0: 我是俺老婆，俺家老婆。
1: 啊，大林呐，这个姓邱的能不能拉下水啊？
0: 范总，你放心，别说水呀、啊，海我都能给拉进来。
1: 能下海就好。哎，你呀、啊，找个时间跟他好好的聊聊，让他一定来咱们工厂里考察。哎，只要他来，那我跟杰森就可以顺水推舟的达成这个合作意向。成功之后，我中堂伟业分你一半。
0: 范总，你说话算数不？
1: 你问我的兄弟，我说话算过数吧？
2: 什么时候算过数？
0: 什么？
2: 不是，什么时候不算数？哎呦
0: 妈！吓我一跳！你看。
3: 小姨夫，
4: 你就不能小点声啊？学得机灵点
5: 兄弟啊，咱哥俩呢是听命于人的人。南大哥，我现在啊所说的一切全权代表范总。
6: 那您这不是将我吗？可是我说的一切代表不了 BMB。 您要是非要给我来这公对公，那我看我还是不奉陪了。
7: 干嘛？哎，干嘛？
6: 怎么？
7: 干嘛？劈那么倔了你？
6: 没，
7: 胳膊对了，给你赔礼金。
6: 别别别！
7: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姓范的啊，跟你们这个 OEM 他有目的的，他想给他那个哥俩联手。跟你说啊，对付老板，跟对付女人是一样的。
6: 哼，怎么讲？
7: 你得甜言蜜语，连哄带骗。适当的呢，还得吓唬吓唬他们。我跟你说，兄弟啊，像很多公司不干净，有些证据呢，全掌握在南大哥手里。嘿，谁怕谁呀？
6: 真爷，大哥说的真对。哎，那您能告诉我，您掌握他范志鹏手里什么短处？哎，
7: 我跟你说，姓范这小子，他本就是有，
6: 哎，别，我替您说了吧，这姓范的。根本没钱，
7: 你再说一遍，
6: 没钱？
7: 开玩笑，他没有钱，他有的是钱。
6: 那他欠我们400万不还？
7: 兄弟，那400来万还算钱呢？还不如我在那个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那个市场，让工商局给罚的一半钱那么多来的。
6: 哦，喂。啊，我正 happy 呢，啊，回头再说吧，啊，嗯。
7: 哎，兄弟，
6: 嗯，
7: 范志鹏有个提议，你去看看，看看 happy 不 happy。
6: 先还公司100万，条件是草签协议书，然后再给我个人50万，其余的货款月内付清。
8: 一个合作意向，就值150万，
6: 只要合作成功，中堂伟业还给我个人5%的暗股。范志鹏是想利用这个合作意向书啊招摇撞骗，他已经没钱了，中厂伟业欠了一屁股债，厂租费、包装费、原材料费等等等等，这些就占了5-6千万，再加上十几个像咱们这样的，他的债款已经达到了1亿多，这些钱全让范志鹏给挪用了，一部分用来办厂，一部分用来挥霍，什么融资上市啊，扯淡。哎，范志鹏居然说要用股权抵债，一股10块钱。
8: 哎，这个范志鹏简直疯了，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起诉。
6: 您再给我2天时间，明天他让我去考察工厂，他现在正在搜罗各类社会帮流来冒充工人。
8: 你要知道，他绝对不会给那100万的。
6: 这我知道，但咱也不能白忙活呀，他肯定会给某人好处费的。哎呦！
9: 哎哎哎，对不起啊，哎，来来来，哎，那个我没给你们拿啊，这都是我自己的。
10: 你猪啊你！
6: 宋仔，怎么了？生病了？
3: 明天别去范志鹏工厂行吗？
6: 怎么了？
3: 那是范志鹏和 Jason 设的局。

0: 你怎么知道的？
1: Jason 他是我小姨夫。
2: 啊？
0: 不是，
3: 这么复杂？
0: 不是，那你跟 Jason 说什么了？
1: 我说，你利用 OEM 的事情催范志鹏还款。
0: 不是你这，
1: 但是我别的什么都没说，逼他们开会的事情也没说。对不起，我是一个叛徒。可如果 Jason 真的出事儿了，我小姨怎么办？
0: 我明白。苏珊，谢谢你告诉我，你是个好姑娘。
4: 哎呀，那你说我们明天还去吗？
2: 去啊，当然去了，我还要多叫两个人呢。
5: 你好，
6: 你好，
5: 我是法制周刊的记者，我叫小月。
6: 你好，小月。
7: 你好，我是每日商情记者王宁。
6: 你好，
8: 你好，我是财经报道的小李。
6: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帮忙，好吗？走，走吧，
5: 走，
6: 好，走，
5: 走，
6: 哎，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9: 酋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王总派你去考察工厂，你跟范志鹏照什么相啊？哎，不会收人家什么好处了吧？哼！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要依我看呢，咱们就来个冷处理。其实整件事情不过就是中堂伟业单方面炒作而已啊，咱们先晾晾他，等时间一长，这事儿不也就不了了之了吗？
9: 不行。绝对不能便宜范志鹏，宾利百年品牌怎么能由他随便炒作？
0: 王总，您听我说，我早就知道范志鹏要借此机会扰乱视听，所以我找了三位证人，来证明我从来没有在范志鹏面前提过 OEM。
10: What do you mean?
0: I mean， 如果是这样的话，范志鹏此举应该算得上是商业诈骗了。您看看报纸，

0: with me, sir.
1: 好，好你个禽兽！漂亮，干得漂亮，你比我想象的还出色。王总，辞职报告，
2: 您签吧。只有这样才能为起诉中堂伟业扫平一切障碍，那张照片也就成为一堆废纸。
3: 你好，请问范志鹏在哪儿？
4: 范志鹏在哪儿？范志鹏在哪儿啊？
3: 请问范志鹏在哪儿？
5: 走走走走。
6: 局长，干嘛这是？
5: 他要走。
6: 你知道我们给你拿什么来了吗？
7: 我们两个一早就去了家家乐超市，我们两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差没下跪磕头了。后来是感动了他们总经理，才跟我们接了。
6: 你问呢？他给我们接了5万的老大，
7: 我们完成了100万了，
6: 就算。我们斗不过杰森，那也不用走啊，是吧？
7: 主任，我也不用下岗。
5: 就算走，那也是我小姨夫。不，杰森走。
0: 这段时间，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要走，
1: 杰森走不了了，有人找他呢。
8: 太阳，太阳，杰森，
9: 不是我，
8: 跑，
9: 听我解释，
6: 解释什么解释？
9: 不是，保安，保安，
6: 你还干嘛？
1: 保安一会儿就到。
9: 王总，救我！
8: 啊，是他，他们王副主任，邱少凡，是他。
10: 大哥，没有错。就是他，他就是那个 OEM 邱少白，跟老子玩。来，
11: 出出出出！
10: 阿伟，在俄罗斯打过架没有？
12: 挨过打。
10: 这个笨蛋，哥几个，上！
8: 得了，他会跆拳道。
10: 跆拳道，
8: 趴下！啊！
2: 中堂伟业涉嫌金融诈骗，范志鹏遭遇 BNB 公司巨额索赔， Jason 涉嫌职务犯罪被捕。我的生活依然在继续，不同的是，我从小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糖果店。张师傅的日子也逐渐好过起来了。Susan 升职了，成为了总经理的秘书，而谭胖依然是那么爱吃。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涵龙云海。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的算，洁凝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4: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可怜的神。
6: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3: 团队合作，
5: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上。
2: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3: 我有个案子，趁早破了。
4: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2: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5: 我们趁大兵压大兵，
6: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
2: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6: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得比你弟更难看。
5: 我没有出门，
6: 你都拍到处理尸体啊。

0: 是
1: 你。
2: 我不是雷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4: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9: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10: 签字，
11: 假资料。想要6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了，绝对不能接受。
12: Let's show the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13: 1,500 sp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Taizong.
14: 绝不可能。
15: No.
16: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17: I'm sorry。
18: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吧？
19: 向敌人阵地开炮！啊！
20: 一个觉醒的子，敢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0: 记又派人去苍山石窟找了一遍，我也去了，还是没能找到你爸的遗体。
1: 只要他的名字还在失踪名单上，就不能证明他牺牲了。
2: 我调动工作了。
3: 你不干正经人了？
2: 不干，我就要到市里拍照搞宣传了，以后只拍笑脸。笑，笑。
4: 来代表团工作，
1: 您是这儿管事的领导吧？
4: 算是吧。怎么，
1: 领导，我的档案、介绍信都自己带着呢，正式办理手续之前，能不能把我退回原部队啊？
4: 你不愿意在代表团工作，你想回原部队？
1: 嗯。
4: 为什么？
5: 林队长，首长的车到了。
6: 来了。

0: 华，
1: 老李，辛苦了。
2: 老李，
0: 小华，
1: 小乔，
0: 哎，
2: 怎么？遇到情况了？
3: 嗨，路上有敌人开枪，欢迎我们。
4: 哎呀，张建霞，
2: 过来过来。
5: 首长等等，我带执勤马上就来。
1: 这边，来。
2: 这里，
5: 首长，首长，首长，
6: 首长好。
7: 小林，
8: 首长好。
7: 好久不见。
8: 上次见还是在北平军调部和国民党交涉的时候。
7: 1946年1月，记得吧？
8: 首长记性好。是一月。
7: 身体怎么样？
8: 挺好。
7: 现在任什么职务？
8: 代表团翻译队队长。
7: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5: 孙立元，你叫我。
1: 来，过来，过来。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见见首长。
5: 首长好，我叫姚庆祥，是负责代表团安全的警卫排长。
7: 辛苦了。
5: 不辛苦。
9: 起立。
10: 跟大家见见面，说几句话。李建民。
8: 在。
10: 你们翻译队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8: 23岁。
10: 好年轻啊，英姿勃发，一见到你们就很高兴。我是个老头子了，生于上个世纪末，在我还在娘胎的1898年，中国发生了大事。那年，清朝政府把香港和九龙半岛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周边的230多个岛屿割让给了英国，说是租，租期99年。到1997年7月1日才能回归中国，把青岛胶州湾租给了德国，租期也是99年，让他们拥有在中国的土地上开矿山、修铁路的优先权。
11: 还不止，1898年7月1日又和英国签订了，
10: 皇帝、皇太后都逃跑了。第二年，签了辛丑条约，要求中国

0: 谢罪，道歉，赔款，赔多少？4亿5000万两白银。中国当时多少人？4亿5000万，每人赔1两。连我这个当时不到2岁的娃娃，头上也顶着1两白银的赔款。辛丑之前，中国人挨打还可以还手；辛丑之后， 不仅抵抗了权力被完全剥夺，还永远禁止成立敌视外国的社团，违者斩首。条约还规定，将北京至大沽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城外20里之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而外国军队呢，却可以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等于是对中国实施了永久的军事占领。西方历史学家评论道：中国此时 已经达到了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只差一步就亡国了。这是当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留下的照片。辛丑条约从签订到今天，正好50年了。
1: 我们这些今天在朝鲜进行谈判工作的人，会给50年后21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0: 为了不再签订这样的条约， 我们才从5湖4海聚集到这里，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0: 乔子丹，到。这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
1: 你叫李晓。李晓。
0: 还刚刚到代表团到的。你是不是去过联合国啊？
2: 这真是李晓啊！看好吗？
1: 刘亮好。
3: 国内没人给我送这个。
0: 我听市场团长夸奖，我们这儿的翻译工作也很需要你。
3: 不走了，首长说我好好干，那就好好干。别我吧，不想干的原因你告诉我。我跟狄仁旭还是擅长。你跟大家一起住朝鲜老乡家。
1: 哪都成。
3: 等等，你被分配到翻译队工作，我姓林，是你的直接领导。这次谈判。
1: 重要决定由我负责。乔冠华做辅助，
3: 现在对外呢，李部长称呼为李队，我呢，乔指导员，官小得很，是不是？啊，开玩笑啊！
1: 我们不露面，邓副司令和协方参谋长在前面谈，我们在后面鼓劲出主意，负责向中央汇报。
3: 谈判靠翻译，林月明，你带的翻译队很重要。谈判我自己也会参加。
4: 哎，抽烟。小林，你也抽烟啊？
5: 坏习惯。报告，队长，美方来了个联络官。这个联络官霸道了。
6: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That is an order.
7: Do as I said.
8: No, impossible.
9: Are there any other requirements?
7: Yes. 谈判的时候，我要我们首席代表曹安先生坐在这个座位上。你会说中文，那你听清楚，双方的座位安排都是我们同美方共同商定的，而且已经商定很久了。别以为我不懂，在你们文化中，座位超难才是常见的座位。
9: As I have said, the seating arrang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decided by both sides. You want changing? Who the hell are you?
7: What do you mean?
9: 你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
7: 你什么意思? 不是! 你出去!
5: She said get out!
9: 那边!
0: 什么味道啊?
10: 啊?
11: 哎，衣服上的味儿啊?
12: 是硝烟味吧？就是硝烟味。对和美国人谈判不情不愿，我们邓副司令算一个。
13: 来了！几位来了！抓紧！牺牲了那么多人。
9: 想不通的不止你一个。李晓，整个翻译队都在工作，这不是翻译队该干，我认为是。但现在不争论，我只想问，
1: 没想明白。高康，我们要欢迎谁啊？欢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这只鸽子也是白给他们看的。这只鸽子表达了我们对和平的热望。懂了，中央为什么派你这个会打仗的大将？
5: 来作为停战谈判的首席代表，就是告诉我们的谈判对手，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个人不是好惹，惹急了，战场上见。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和平的热闹。我哥是您教导员，在铁原他们营全牺牲了，您是最后包围了他，让他投降。他一个人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胸膛打穿了血流干了，他是他们营区上的最后一个人。
9: 告诉我，我该怎么欢迎他们？朝鲜的每一块石都该怎么用？谢谢你，我会记住你哥的故事。
1: 李局长，这个纸条是干什么用的？
2: 我不便露面。遇上什么事，我只能给你们递纸条了。
7: 吵什么？

0: What role are Japanese and Korean papers running with this photo on their front page?
1: The newspaper said that in their culture, a white flag doesn't symbolize peace. It means surrender.
0: Well, it's not the white flags that bother me. But whose masterpiece is this?
1: The Chinese, sir. But when our helicopter landed, it was blown away.
0: Any photos?
1: Reporters were there from 20 different countries.
0: You've already lost the first round. General Van Fleet, I think it's time to put our plan into action.
2: Yes, sir.
3: 张护士，来吴占家办出院手续。好的。我不出院，伤还没好呢。去啊！我寄给各部队转移的信，刚回来一半，我得有个固定地址才能收到信。找不到张孝恒弟弟，我哪儿都不去。不，严大夫冻你了。没人让你走。那你刚才？少了你这个二舅。
4: 我们还不习惯呢。
5: 沈秋，
6: 严大夫，
4: 小孙，
5: 哎，子晴，
6: 我伤好了，马上就要出院了。我要去开城附近的部队报道，还是基层连队，我自己要求的。
5: 保重，保重。
7: 嗯，姚排长，
8: 林队长，
7: 我们翻译队最近干嘛？有空的话，今晚想请你们派几个人，把地面那鸽子造型恢复好。
8: 没问题，
7: 谢谢。
9: 你还想买那只鸽子？你已还未完啊？
2: 这是美方刚刚才提交给我们的数据资料，
10: 假资料。明明很多阵地在我们手上啊，却被敌人故意标成了他们的地方。他们还要求依据这些虚假数字来绘制双方的实际接触线，想用六万页的文件吓住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1: 不接受，首先我们就要求救。如果不能赶在明早六点之前把所有阵地的归属权查清楚，八点开会，我们就会很背。
7: 动员翻译队全体人员全力以赴，一定在明早六点钟交出核对结果。
9: 五点，争取提前一小时。
7: 六点，多一分钟也好。听我的。
2: 好。就六点。
7: 不要低估美军的实力嘛！明天谈判桌上如果已经变成七个了，我们前五个就被动了。
12: 林队长，
13: 行，打扰。
7: 鸡雄山前线回电报了，阵地上午还在敌人手上，傍晚就被我们夺回来了。
9: 太好了。对，是。据你们观察，有多少敌人？一个连准确吗？坦克呢？知道了，谢谢。队长，封川里附近有美军一个连，坦克两辆。
12: 二十一号，
7: 其实这份神意的，
13: 我
7: 米妮达
14: 是
7: 美骑士 Green Battalion， 译成绿色营是大错特错。Green 是旅语，新手的意思。这是敌人新组建的一个营，他们是新手，很隐瞒不是啊。去机要室查资料，一小时后你先来帮我。
9: 好，
7: 算了。

0: 你说的对，这工作是留点钱才能完成，
1: 凡事留点余地好。
0: 我看你就不给自己留余地，
1: 老毛病死不了。
0: 你还抽？
1: 就靠烟顶着呢。和平真的来了，回家看儿子，不那么忙了，就进来。
0: 我知道你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别告诉别人你的身体情况。我给你端过去。
1: 这位朝鲜阿玛尼就住在咱们门外，战争中女儿女婿都死了，剩下个外孙他带着。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胃不好，从我到这工作没多久，他就每天端着一碗粥在门口等我。每次我接过这碗粥，他就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句朝鲜话。

0: 袋鼠，上级命令我们前撤。老孙，
1: 你带人先撤，我扫尾，看看有没有伤员。
0: 好，
2: 撤！还有人没有？还有人没有？

0: Sir, I'm afraid I don't understand a language of such kind.
1: Apologies, madam. What he meant to say was, we can continue talking.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小林的案就叫巨无山，全国还没解放，就在剿匪作战中牺牲了。
1: 我已经和彭总通了话，立即拿回凤川的高地。
2: 这啥呀？
3: 罐头没见
2: 过，这是罐头啊，
3: 小罐子。哎，
4: 伤这么快就好了？
2: 连长，
3: 其实没受伤，我就让那炮弹一下给我震晕了。
4: 让我背着你，好玩，是不是？嗯
5: 哼，那一下我就真控制不了了。
4: 你不是还能举手？
3: 举手还是挺慢一点。出去第三连，连长戴如意。
6: 过去就是孙国峰三连的，
2: 啊？真的假的？副连长，下回你挂彩了，我背你。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
7: 哎呦，那燕文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起来了啊？哟。
6: 他叫张小林啊，
7: 今晚有任务。
8: 林队长，我想请十分钟的假，去见个人。
9: 好啊，见什么人？
8: 他是我战友，第五次战役我们就认识了，打林清江救过我的命，守铁原说了重伤，现在伤好了，调到开城来了。
9: 你去，快去快回。
6: 立夏，
8: 我只请了十分钟的假。
6: 我可请了一个钟头的假，想跟你好好聊聊。
8: 聊什么？
6: 昨晚梦见你哥了，他脸上一直笑着，跟我说：“孙兴，见着你真高兴，还让我照顾你。”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你爸的吗？上松骨峰的时候，你爸说：“小孙，
10: 行，打仗会动脑子。”
8: 你也相信我爸牺牲？这是咱们唯一的合影，送给你。为了和平而战。

0: 唯一的合影送给你。为了和平而战，
1: 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

0: 牺牲这么多人，吴章家，赵老吴啊！刚刚一名同事给你来电话，说是孙行长打，没找着你，我替你接了。
1: 说什么？他说孙行长的张孝恒的弟弟张孝文了。
0: 你别骗我！这是缴获的美军战术资料，帮我翻译出来，大成用得上。好，找到项目的地图。
1: 今天就要出来，
2: 等你的伤还没好，时间到了。

0: 上级命令我们拿下封庄里面军阵地，趁着天黑，部队分成两路。
1: 是。
0: 你在中路，穿过开国地负责主攻。我和老四的预备队从左侧接应你们，先隐蔽在林子里，打敌人的侧翼。记住，中立区就在美军背后，任何人不准闯进去。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动起来，动起来！
3: 我
0: 二爷，二爷，快
3: 快
0: 跟着我！
3: 你中路跟着我！
4: 排起窝，排起窝，排起窝！

0: 天的钱也让我拿下了。
1: 漂亮啊，准备继续加强攻击。

0: 敌人有夜视仪，天黑了也能看到。
1: 可我们看不见敌人在哪里。
2: 连长，我带几个人往前动动，去摸摸敌人隐藏的位置。
0: 嗯，注意安全，
2: 我跟着去。
0: 听指挥，跟不上。

0: 我爬出去吸引敌人火力。
1: 不行，
2: 连长，连长，找到了敌人指挥部的位置，把你所有的照明弹都朝着斜坡上方打出来。
3: 打出来，现在。
0: 收到，收到。
4: 放！

哼。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下面还在打，要严防敌人打败以后私闯中医局。

0: 맞아.
1: 에.
0: 저요, 커피 하나.

孙醒在国内没有亲人，因为相片的背后有你的名字，上级就把东西送到我这儿。他昨天晚上在凤川里暴毙，牺牲。 屋里还有一支钢笔，一张报纸，上面登着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0: 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是宋古风三恋。孙醒原来就是那个人。打完宋古风，他们连只活下来了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但他现在还是死了。林队长，和平在哪里？这个世界真的有和平吗？他真的会来吗？林队长，请你帮助我，我想离开这儿，我要去真的战场，为我爸、我哥、为孙行报仇。理解。
1: 爸！

0: Hey, look. See the dove?
1: Pilot,
2: land the chopper at the pre-planned area. Let that dove be.
3: Yes, sir!
0: Well, it is regrettable that the skirmish these days resulted in casualties on both sides.
4: 很遗憾，我们这几天的交战会有伤亡，但这仍然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坐在这儿，为了和平谈下去。部队选送坦克兵，你入选了，我会好好学的。那我们走吧，我陪你去。
5: 吴专家，总之前我有几句话说，
4: 说。孙副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牺牲？真憋屈。后来我才想明白，他这样做是要当面把心里的怒和恨告诉敌人。这是他的选择，他是为自己选择牺牲的。 这次报名去当个学校，也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不是为了别的。明白。那走吧。你知道吗？找到你的孙副连长。
5: 小文，你记住，一个特-34-85坦克车组，有名成员，这个是车长，这个是炮长，驾驶员、机电员，还有连装带手啊，
4: 都知道了。
5: 我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报什么坦克学校呢？
4: 你想干那个？
5: 当车长？
4: 不敢想。毕业，当个炮长就行。
6: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干修理的。什么意思？修理不干。赵师傅，站上新疆一批紧急物资，需要您再跑一趟前线。看见没有？上前线整整100趟，很圆满。 我要回南阳了，接我老母亲回祖国养老。打抗美援朝开始，我就没见过娘。为国尽忠100回，该不该尽一次孝？
5: 该。
6: 那麻烦您找别人拿吧。

0: 来不及了，万一当真刹不住车，弟兄一定翻车。
1: 都躲开！来人！

0: 没想到在这遇见你，回国又给我派来了。记得你怎么嚷嚷的说拉满一百趟你就回去了。天哪！你们那车人就临金江63军，你们多少次过去？你这战争失忆症了没有？醒过来了吗？
1: 孙醒。
0: 你保镖叫什么？张孝恒。他们都挺好。那就好。赵师傅，说话呢？
2: 拍一下。
0: 把这个也带到前线去，办庆功会用的。
1: 郑小华。

0: 这是老师傅，枪打的样子，到哪都露面。
1: 少一个定

0: 일단
1: 우린 농부고 집에 갑니다.
0: 따줘.
2: 우린 농부예요.
0: 종지 주부 수 통과
1: 죽으려고.

0: 要做好准备，打最残酷的战斗。
1: 站来队，别投降！
2: 向敌人阵地开炮！
3: 西方侵略者近100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别去不管了。
4: 今天是朝中方和你方之间的平等谈判。
5: 签字，
6: 假资料，想要60000页的文件吓住我，是绝对不能接受。
7: Let's show the Chinese what we mean about change.
8: 绝不可能。
9: No。
10: 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
11: I'm sorry。
9: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吧？
2: 向敌人阵地开炮！
3: 一个觉醒的赞，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12: 志愿军。

0: 这张画像其实不是很像，但是我很喜欢，因为这是一张笑脸，年轻的，战争中的笑脸。有同志说，姚排长死得很冤，因为敌人动枪了，为什么他不动枪？
1: 钟立去不准开枪，他是为了向我们对手证明，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这是你们要求美方致歉的稿子？这是什么玩意儿？You must say sorry to us！ 你们都是全国选拔上来的人才，殊途到哪里去了？ 让他们说声对不起就够了吗？这不是在美国大街上撞洒了行人的一杯咖啡，然后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事儿了。我们的战友被枪杀，子弹直接打进头部，当场死亡。他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他是为了谈判的大局自己选择了牺牲，因为我们是讲信用的。

毕加索认识一个法国老人，他的孙子喜欢养鸽子。就在他喂鸽子的时候，被纳粹德国人打死。他们把鸽子也打伤了，老人捧着鸽子来给毕加索看，哭了。他请求毕加索画一幅画纪念自己的孙子，毕加索。 就画了一只带血的鸽子，这就是和平鸽的来历。

0: 他就是这只带血的鸽子，李晓。你说，要求美方致歉的信该怎么写
1: ？We demand that you formally apologize in a letter for the death of our comrade, 姚庆晓。
0: 就这么写。
2: 是空袭警报！
3: 大家不要慌。

0: 病人重了，病人有胃溃疡病史，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出血、拉肚子的症状都很明显。
1: 疫情吗？我熬了粥。
2: 淋巴结转移，锁骨上方都是包，我们怀疑是恶性肿瘤。
1: 你要求离开谈判代表团的事，想的怎么样了？
2: 谈判一天不成功，我一天不走。
3: 再说了，你还病人。代表先生，你之前的翻译女士去哪里了？坐在你旁边这个年轻女孩，她能听懂我们的语言吗？
4: 李晓，告诉她
5: ，Our representatives demand an explanation for the bombings of delegation residents on the 22nd of August.
6: It was an accidental bombing. Sorry about that.
5: This is not as simple as apologizing over a cup of spilled coffee.
7: 针对我方代表团的轰炸，一共发生了4次。你们不会愚蠢地说都是误炸吗
5: ？To claim that they were all accidental.
7: 从9月1日到9月8日，你方军用飞机共侵入中立。

0: 139架次，每一次都是误入，是吗？
1: Also a mistake.
2: These operations simply show the U.S. military superiority. To avoid further suffering, I suggest that you cede 1,500 square kilometers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from Khe Sanh.
3: Now that's reasonable.
1: Stop there. 他们要求我们交出朝鲜古都开城和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绝不可能。 No.
4: 怎么回事？正在演出，忽然有很多人咳嗽。燃烧！
1: 全长感染了吗？还没有，送隔离病房。是，给他抽血，立即化验。快快快！感染人群的用力去消毒。快！快来，把感染的用毒送过去。来过，我流口汗，感染3.5米了。我现在的素脸都很红。
5: 是背毒液，气管被痰堵住了，吸痰器，所有的吸痰器都在使用中，这只能人工吸痰了。
1: 田大夫，你是医生，还有好多条命要救，我来。

0: 上级派我去B栋站复印，见那些投掷过细菌弹的被俘美军飞行员。
1: 确诊和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总数是多少？
0: 属于患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的44人，疫情很严重，其中2人死亡，包括多名医护人员。

0: 面前是谁，跑过来又跑过去。也许和平就是一个小孩子，总归是要跑到你面前的。
1: 不是，杨校长在不在？
2: 我们来了。
1: 杨校长，
2: 老吴，有事啊？
3: 冯文奎
4: 到。
3: 坦克驾驶专业。下一个，张孝文
5: 到。
3: 坦克维修专业。
6: 让我干修理？
7: 你等等。
8: 什么事儿？
6: 让我干修理？是你的主意吧？
8: 听话，张孝文，本次坦克维修专业。你听我说，铁人突击战的时候，张孝豪，张孝文的哥哥就是我的战友，他救过我的命，他在我们缴获的敌军坦克里受了重伤，他牺牲了。
9: 所以你陪他来，是害怕张孝文也会牺牲在坦克里？
8: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郭，张孝文必须像所有学员一样服从学校的专业分配。
6: 怪不得火车上你在坦克外面画小人啊。
8: 我说了，这个小人很重要，没有他打不了仗。坦克被敌军的炮火击中或者出了故障，没有他谁来修？
10: 这是两码事。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替我做主？
8: 我陪你来到这儿，说我是你师父，
3: 大家都新分配了专业，啊，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和选择。张小文，
5: 好，
3: 你先说。
5: 报告，我没有什么大志向，我的志向就是像我师父说的，坦克这么大的家伙，说拆我就能给它拆了，说装我就能给它装上。里头每一颗螺丝我都知道该拧在哪儿，车里头所有的武器我都会使，坦克打坏拉下来我能修，车所有伤亡我能顶上去打仗，我的选择
10: 就这样。

0: 师傅，我是师傅，今日的炮火太凶了，坑道里已经发生了强震造成的伤亡。
1: 知道了。

0: 军部，军长，村长电话。是我，蒋。
1: 军长，自今晨起，敌对我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0: 敌人到底打了多少发炮弹？
1: 一天下来粗略估计，约30万发。
0: 30万发？怎么可能？
1: 我这里连查岗都在跳舞。 下午17时，表面阵地完全被敌占领，部队不得不进入坑道。
0: 崔建功，坑道里一定会发生恶战的。
2: 如果白天失守了，尽量减少伤亡，为我们的夜间反击夺回表面阵地做好一切准备。
1: 是，随时准备，等待反击命令。

0: 上甘岭战斗中，第一天就给敌人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秦局长，我们了解上甘岭战斗对于战争全局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牺牲。作为在另一战线打仗的谈判代表团，我们向你们致敬。上甘岭上现在虽是最深的黑夜，但是明天天亮时，十五军和上甘岭。
1: 将成为中国人永远不忘的名字。李潇啊，怎么不让林队长好好休息呢？
2: 他说他是个当妈妈的，要像等孩子出生一样，等着战士们打胜的消息。
3: 我要等到天亮。
1: 放心，李队长。
2: 报告军长，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4: 标志301，圣火联系器设响003，零号目标急行稳守准备。
5: 对标。

0: 我是张广生。
1: 张广生，今晚你们要做好准备，打最残酷的战斗，配合坑道部队坚决把表面阵地夺回来。
2: 是。
0: 王建国，告你跟紧我，一步也不能离开，随时和师部保持联系。
3: 是。
4: 预备，
5: 报告，所有火炮已做好射击准备。
6: 命令，向敌人阵地开炮。
7: 发。
5: 射击准备，
6: 命令，向敌人阵地开炮。
7: 放！

0: 可是各团，我命令反击开始，天亮之前夺回上甘岭表面阵地。
1: 地表军。

0: fire.
1: Do it! Now!
0: Yes, sir.
2: 零号阵地还没有打下来。
1: 必须拿下，
3: 急需爆破，消灭这三个碉堡。

Rendez-vous!

0: 天寒地冻，王继光牺牲以后的血衣怎么也脱不下来，余生远哭着用温水一点一点把血衣浸软，才用剪刀一块一块给剪下来。换新衣的时候，王继光的手臂高高的举着放不下来，战友们用热毛巾捂了很久，他的手臂才软了下来。新军装穿好，大家列队肃立，向岸边的他行了军礼。
1: 江光，还没通知家属吧？
0: 通知了，家里有母亲和三个兄弟，家很穷。
1: 报告军长，这是黄继光和我凑钱买的一瓶蓝墨纸，打碎了。他说要学好写字，给他妈妈写信。这是他写的。

这个名字应该也一定会被所有人记住，永志不忘。

0: We need reinforcements! Prepare tanks! Prepare tanks now!
1: 团长，前方来电，我哥坦克分队进攻顺利，只有三连在立中东面的高地机械室遭到敌人的炮火攻击，就与敌械轰炸。目前敌人一个排，多辆八吨坦克向我三辆特三四八五发起攻击，必须迅速增援。
2: 团长，三五幺三五二修好了没有？三五幺修好了，可车长牺牲了。
3: 我去。
4: 团长，团长，
3: 你们三连八队上来了！
4: 团长，团长，
3: 让我去。
5: 我是重型武器专家，在铁原我缴获过敌人的谢尔曼，你在这指挥全局，我去，请你批准。我
6: 派个人跟你去。
5: 王三吗？
6: 团长特别批准，派我过来协助你。好。
7: 段孝文。
3: 是吧？好，好，好，出发！
8: 你变样了，
9: 我们班长牺牲了，我现在是班长了。
3: 吴站长，咱们这里现在人手可不够啊！
8: 现在哪个车组的人手不够？王参谋。
10: 我现在就是炮长兼装填手啊！你行吗？小瞧人是不？前面看得见我们自己的坦克吗？是我们的坦克，目测1000米，跟上。Designate
11: four tanks, T-34 by 12 o'clock. Distance.
12: 1200 meters, sir!
11: Cowboy, same target, dead center. Black Shadow, cover fire!
3: 我们这三辆特三四一字排开的阵型很不利啊。
13: City!
11: Fire!
12: On the way!
3: 一车被打中了。准备装填!
13: Target the tank behind the other three!
3: Fire! 我参谋，神父，你来驾驶。看见敌人坦克了？看见了。张小文，现在你就是车长。
1: 这么远的距离打不穿，
14: 穿甲弹打不穿。

0: 我们的炮弹能响，没错，打不穿就弄下他的眼。
1: 瞄准中间机坦克，关瞄设备，预备！星际歼十机，瞄准！
2: Damn it! We've lost the sighting system.
3: 团里派的增援来了，我们打敌人的二头。
2: 是。
4: Cowboys down! Target the first tank with us! 400 meters!
3: Fire!
5: 我车受损！
6: 师傅，斜着看，掉到敌人背后去。
0: 那我们一旦被发现，特别的薄弱部分可就暴露给敌人了。
6: 不行，敌人火力太强，前面三辆车已经毁了两辆了。我们再跟在后面也危险。
0: 我答应过张小恒，你得活着。
5: 你少跟我提张小恒，我的国特地
6: 同名同姓撞上。
0: 胡说，
6: 真的，我不是你要保护的人。这是战场，绕到敌人屁股后头去。
5: 听见没有？
6: 我稳正，
5: 你快给我绕到敌人后面去。
0: 好。
7: Make that contact! We're gonna flank the last tank you see!
2: Sir, enemy tank on our left flank! God damn it!

0: lies, Axtell! Do not pivot! Retreat with full speed! Now!
1: Yes,

张小浩，他打回来。

0: 哎，打扰了，你先走，先走。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找到张孝文，你下吧。15斤的，骑车在上甘岭。
1: 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也很激动，能够作为受奖战友们的代表，站在这里讲话。哎，等等，你没说你叫什么名儿啊？

0: 我叫张孝文，是351的车长。就这么巧，我叫张孝文，在上面领打仗的十五军里面，也有一个叫张孝文的，
1: 同名同姓壮。
0: 我刚刚知道，他牺牲了。他的哥哥张孝恒也牺牲了。在我们志愿军里，兄弟都牺牲了，太多了。我师父以为我是那个张孝文呢，其实我不是。所以我想请团长，一会儿能念两遍张孝文的名字，一遍是韩武，一遍是喊他。希望我们永远别忘记他。
2: 张孝文，到。
3: 张孝文。

这结果不是弹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还有这么长时间的，李队长，乔治导员，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丧失了父兄的痛苦之后，一直陪伴着我的人。

0: 巧儿，家门钥匙大爷拿了一把。
1: Sir, you're the first general in American history to sign a ceasefire agreement when we did not have a war.
2: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号，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他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0: 民胜利！
1: 等时间到了，全排完。
2: 好，离十点钟还有最后25秒了。
3: Yes, right here, closer. 20 seconds, count.

0: 会讲。
1: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您说的是这把钥匙吗？
1: 这把钥匙是从这个水壶里面找到的。如果仅以钥匙作为依据的话，通常断定这具古尸就应该是李墨隐烈士的遗骸。请您稍等。

我们尽管出来了，很遗憾地告诉您，虽然找到了这把钥匙，但是根据 DNA 的检测结果，这36位回国英烈里没有您的父亲李默隐。

0: 一小子了。
1: 爸，
0: 到家了，来，一家三口都到了。

0: 小二，把家看好了。
1: 哥走了，爸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这还算什么家呀？
2: 我就想问问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要让我的三连，你哥的一影，牺牲这么多人？
3: 他们一定想不到，在这朝阳升起的地方，会看到这只和平鸽。他们会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热爱和平。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非常开心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也是凛冬夏的罪恶中极度伪善、偏执、阴险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角色性格不同，饰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去简单的贴上反派标签，而是读懂人物身处的环境和执念，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物独有的行为节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4: This is karate. This is white man. It's a hokey pokey kung fu.
5: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6: Please let my papa go.
7: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
8: 了。Your supremacy.Your hatred and bigotry.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9: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6: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刚。
10: 女扮男装，
11: 你到底是谁？
10: 在下焦光甫。
12: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3: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6: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4: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5: 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党马夺刀。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6: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6: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17: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6: 我 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11: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13: 听我说，艾琳，
11: 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6: 这不可能。
13: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8: 生命需要充电，
19: 生活需要节电。
2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2: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1945年6月到七月，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变更部署开始了。参加欧洲战争的十几支精锐集团军被秘密调往远东地区，同时苏军统帅部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着手准备对日作战的军事计划。7月28日，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对此美军继续加大对日本的轰炸规模，比29重型轰炸机不间断地对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等战略要地进行低空面积轰炸。日本继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面临崩溃。

0: 从鹤岗到罗北是我军发动进攻的必经之路，但这里日军构筑了一个山地要塞，关东军称之为石头庙要塞，它已经成为扼守鹤岗与罗北战线上的咽喉要地，极其危险。
1: 据了解，石头庙要塞所修筑的工事都是环形的，如果苏军从这里进攻，那么日军从各个方向都能做出有效的防御。日军在这个地方囤积了数量惊人的战备物资，另外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军火库，代号叫狼穴。
2: 大战临近，总司令部非常想要了解狼穴的准确情况，特遣队要潜入到鹤岗一带，彻底摸清狼穴的秘密。
3: 是。

0: 哎，小安，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前些年打游击，我们就住在这里。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那边啊，还建了几个窝棚。走，我们过去看看。
1: 哎。

0: 来，把这窝棚整理一下。
1: 好，
2: 来，
0: 来，
1: 好，
0: 一二，
1: 好，
0: 好，好，
2: 轻点，轻点，来，你这，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嘞，
0: 哎，好好
1: 好，小心啊，哎。
3: 队长，有情况，
0: 是个女的，你和田小旭把她带来。
3: 是，田小。
4: 你是干什么的？
5: 上山采草药的。
4: 不对，你是在跟踪我们。
5: 没有啊。
4: 你说实话。走，走，
0: 好，快点把这个都
4: 治好
0: 啊。
4: 知道。
1: 队长
0: 啊，
1: 人带回来了，
0: 你们去休息吧。
1: 啊，是。
5: 你们不是？
0: 不是什么？
5: 你们不是日本鬼子，是老抗联的。
0: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一个人在这老林子里干什么呢？
5: 我在找一棵雪松。
0: 雪松？做药材的？
5: 不，是用来烧火的。
0: 哦，为什么用雪松烧火啊？
5: 因为它的火力更加猛烈。
0: 你不会是姓何吧？
5: 不，他是我丈夫，我叫宋小娥，可找到你们了。我在山上已经转了好半天了，看见你们，我这就跟过来了。
0: 那和尚怎么没来？
5: 他不太舒服。
3: 你带我们去看看他好吗？
5: 嗯，那好吧。
0: 有情况，这边走。
1: 来了，
3: 你带我们去看看他好吗？
5: 嗯，那好吧。
0: 有情况，这边走。

0: 东军总部让我召集这个联席会议，就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苏联远东方面150万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而我们这里又是苏军机械化部队发起进攻的最佳途径。与苏军作战，我们这里是首当其冲。我刚刚接到明山少佐的报告，有支特遣队已越境潜入了我们这一地区，现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石头城要塞。我的136混成旅团，你的宪兵队，还有你的警备团，一定要通力合作，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1: 敌人在这里的布防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2: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情况？
1: 还有哦，对了，你们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弄点吃的。
3: 哎，你们继续说吧，我去弄吃的。
1: 哎，不说了，该说的都说了。
3: 你们别见怪啊，最近老何有点上火，所以不太愿意说话。
2: 啊，那你能不能向我介绍一下其他情况？我听说除了日军136旅团之外，还有警备团的机枪连。
3: 对，是有一个，他们跟136旅团的关系非常紧张，常常因为一些事情发生冲突。
1: 哎，嗨，这算什么情况啊？都是些小事儿。来，也没什么好吃的，你们凑合吃吧。
3: 来，张队长。
2: 要是每天都能吃上这个也不错啊。
1: 哎，怎么你们在那边是不是西餐都吃腻了？好啊，来小啊，一会儿多给他们准备些窝头和咸菜，叫他们带走。

0: 哎，怎么回事？
1: 宋吉阳的。
0: 来。
2: 大卫，你们不能这样，这些面是兄弟们的口粮，你们拿走了，我们吃什么？
0: 我们也没有吃的了，这鸡蛋面就当慰劳皇军吧。
3: 大卫，你们有充足的供应的保障，为什么要抢我们的粮食？
0: 你不要跟我争辩，否则我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做苦力，听清了没有？哼！

0: 我已经出城了，我不能送你们了。把这个带上吧。哎，拿着。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要塞，不管你对我有啥看法，明天下午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就住在你家里头。
1: 军总，你太不够意思了！进了趟城就弄几个窝窝头回来，也不弄点好吃的来，
2: 这还难吃啊？人家联络员说了，说咱们在这边天天吃。

0: 西餐都吃腻了，叫咱们吃点家乡的饭菜。
1: 记住。
0: 好，我不说了。
1: 明天一早，我们就搬到和尚的家里去住。我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呀，张队长，
3: 好，
2: 快屋里请。
3: 哎，好，
2: 快，
3: 好，
2: 快请。
3: 小罗同志，
2: 那请。
4: 哎呀，这屋子也太小了吧！就你事儿多，有地儿睡就不错了。要不你睡外边去。嘿，我
3: 小罗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别客气，我们家确实有点小，真对不住大家伙儿。你们呢，就先委屈一下吧。
1: 我们住在你们这儿，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
4: 我们知道该怎么说。你们要是信不过我，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住。
1: 我看是你不相信我们。
4: 你们，哼，你们是神兵天将，我还敢不信？
1: 你啥意思啊？
3: 哎，
4: 哼，
3: 好，老何同志，看来你对我们特遣队有点偏见。哈，不过没关系，有什么怨言直说出来。
1: 这个等会儿再说。你现在最紧要的事儿是想办法让我们的两个人混进要塞去。
4: 好吧，北大岭三井货场每天都有大批的物资运进要塞，开车的师傅是我们矿上车队的司机，我让两个装兵。你们谁会开车？
1: 都会。鲁刚、五十多，
5: 到。
1: 你们俩去。
5: 是。
6: 赶紧干，赶紧干，码好了，快点，快点，
7: 来来来来，
6: 抓紧时间啊！
7: 好，
6: 码好了，快点，快点。
8: 哎呦，王头，来抽根烟。
9: 嗯，
8: 那个。老张和老贾身体不太舒服，我呢给你找了俩司机。
6: 他俩开车技术怎么样？
8: 没个问题啊，技术绝对是这个。
6: 哦，好吧，你们俩赶快上车，怕时间晚了日本人等不及了啊。快点。
5: 好嘞。
8: 好，你们俩好好干啊，挣了钱就不用再吃窝头咸菜了。
6: 快点抓啊，快点。

太君，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车了？这回去以后，户头要知道扣我们工钱。

0: 不过，你能不能赶紧？
1: 王头，你能不能赶紧？
2: 赵凤亮，先跑单。
3: 我靠，你能不能赶紧？
1: 赵凤亮，赶紧跑单！过来，他俩是卡车司机，绝对是良民。不信，你问王头啊。对对对对，他们俩是咱们这儿司机。
2: 司机，你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们俩老老实实在这干活，别老瞎折腾，听见没有？拿着，这是你们工钱，明天早点来啊！
0: 哎，
2: 嗯，多卖点好吃的。老何，我看我们还是想办法混进要塞去。如果实在没办法，就不妨带我们去见见机枪连连长。 喝一杯。

0: 老齐，他们来了。来，
1: 哟，张队长吧？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来，里边坐。
0: 啊。
1: 哎，请坐。
0: 啊。
1: 张队长，
0: 啊，
1: 你来的太好了。我呀，这两天正琢磨着率全连起义，准备越过边境，去投奔你们呢。
0: 哦。那我们表示欢迎啊，可是起义好像时机还不够成熟。哎，秦连长，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要塞里有个军火库叫狼穴，听说过吗？
1: 听说过，不过确切的地点恐怕没几个人能知道，从修要塞的时候起就悄没声的，建成以后啊也没什么动静，每天只见成批成批的军火往里运，至于那军火库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0: 那能不能从这个修地下军火库的劳工里面探听点消息呢？
1: 一提起这事儿，实在是太惨了，有几千名劳工参加狼穴的建设，可没几个人活着出来，全部让鬼子给杀害了。这不，何大哥两兄弟也死在里面了。
2: 老秦，如果你真想投奔抗联的话，就把小分队送到要塞里去。我还有事儿，我到矿上去一趟。
1: 哎，何大哥，你别走啊！
2: 再说吧。
1: 我曾经跟何大哥提起过起义的事儿，可他不大相信我。
0: 如果你帮我们把这事办成了，他不就相信了？
1: 那这样，明天呢，正好有一辆车去兔子山送给养。你们呢，换上我们的衣服，跟着车一起去看看。不过那也只是要塞的外围攻势，至于要塞的内部情况，你们还是看不见。
3: 进入外围也行啊，一步一步深入啊，总会找到进去的办法。
1: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呢，再把我的勤务兵小黑给你们派过去，他呢挺机灵的，

0: 我们的战备工，所有物资都是通过这条公路送进去的。
1: 那边就是石头庙要塞的外围工事。
2: 哎，白总，
0: 给。
2: 我看，日军的核心工事应该就在这旁边，狼穴应该在附近。
3: 注意，有鬼子过来了！
4: 喂，干什么的？这里是军事要地，赶快滚！
5: 走得走呗。

0: 你说的消息确实吗？确实，我找了两个老人问过，他们都说二龙山采石场的下面确实有一处金矿。当然了，采石场现在归136旅团管辖，想弄到手确实不容易。136旅团算个屁呀！只要我跟宪兵队队长说好了，打着他的旗号就接管采石场，哪个敢说个不字儿？
1: 那你还等啥呀，矿长？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万一被那个采石场的场主狗剩给知道了，他肯定会先下手的。
0: 好，我这就去找宪兵队队长。你做好准备，明天你带他40个人去收他二龙山采石场。
2: 好嘞。哎哎哎，孙矿长。
1: 嗯。
2: 如果咱们真挖出金子来，那我的酬劳……
0: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
2: 哎，那我走了啊。

0: 顶吧，快快快，下车下车，快点，下车下车，走
1: 走，
2: 何工头，你想干什么？这可是我的地盘。
0: 你的地盘？我们孙矿长已经跟宪兵队的田上太君谈妥了，从今以后采石场归我们了。
2: 呸！孙家军，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仗着有俩臭钱到处乱伸手？告诉你，就是田上太君答应了那也不算数。这个采石场已经被幺三六旅团征用了，谁要想动采石场的一草一木，那得经过土谷直二郎将军的同意，否则门都没有。
1: 姓狗的，你少拿幺三六旅团做挡箭牌。采石场本来就是港丰煤矿的地产，幺三六旅团从来没跟矿长说过征用二字。再说了，这一地区的治安又归田上中佐管辖。
2: 你少来这套，宪兵队根本管不到这儿。
0: 嗨，你拉倒吧。宪兵队的田上是当地治安机关的最高长官，他发话，采石场归我们了。兄弟弟兄们，
2: 胡说！哎，你们等着你们。
3: 竟敢在皇军的阵地前打架闹事，不想活了吧？
2: 范田太君，他们要抢占采石场，还打伤我们。
3: 怎么回事？谁带的头？站出来！

0: 太君，我们是奉命接管采石场的。
1: 哼，太君，我们是田上太君批准的。什么田上太君？我不认识。没有旅团长土谷直二郎少将的命令，谁也不许动这个采石场。

0: 你回来正好，说说吧，你还想不想配合我们工作？
1: 来，先喝点水。嗯。

0: 贺上同志，你鼓动孙矿长去要二龙山的采石场，你是想挑起宪兵团和136旅团的矛盾，好来个浑水摸鱼是吧？可结果呢？宪兵队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愚蠢吧？
1: 不错，确实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愚蠢。不过，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我一定会挑拨他们双方打起来。
2: 那又怎么样？
0: 怎么样？那个采石场的后面就是石头庙要塞，如果他们双方打起来，你们可以化妆成宪兵进去抓人呢。
2: 啊，这倒是个办法，不过。
0: 恐怕很难做到这一步啊！
1: 起码能见几具尸体啊！
0: 见几具鬼子的尸体？你是做地下工作的，你这种想法不小家子气啊！啊！
1: 小家子气？你知道日本人在这儿横行多少年了？我每天都在看着他们的眼色行事，做点事情就跟做贼一样，你知道吗？ 我小家子气，这种日子换了你，你过得下去吗你？

0: 每天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都盼着你们能早点打回来。现在你们回来，只带了六个人，你们六个能干啥？
1: 不是告诉你们，我们的任务是侦查，
0: 不就是狼穴的情况吗？他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非得把你们派来。我小家子气，根本就是小看人了。
2: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先想办法完成任务吧。
0: 嗯。
2: 别急，我先出去打听打听。那些进过要塞的人里面，肯定有人见过那个军火库，张队长，你说呢？
3: 好吧。喂，宪兵队吗？让田上队长接电话，我是136旅团的旅团长土谷直二郎。
4: 哎，找您的。
3: 你好，将军，我是田上。我明白，这件事情我会谨慎处理的。将军请放心，我会全力以赴搜捕那几个苏军探子。看来采石场的事情不可操之过急，等等再说吧。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那几个苏军探子的行踪。
4: 既然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要侦查石头庙要塞，就一定会找那些进过要塞的人来了解情况。

0: 到一个人。
1: 谁啊？啊，别着急。
0: 在长崎洋行有一个叫张炳谦的，他曾经和洋行里的日本老板去过地下军火库。张先生为人正直，他曾经对别人说过，日本人在地下埋了那么多的军火，弄不好那天呢把咱全城都给炸了，真是作孽呀。
1: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咱们得马上到洋行里去一趟。
0: 最好让和尚先去一下。
2: 可他不在啊，等他回来再说吧。
1: 不能再等了，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肯定会严加防范。如果再拖下去，咱们的任务恐怕更难完成。
2: 那我们马上准备一下。
3: 请问几位先生要办理什么？
2: 我想找一下张炳谦，请问他在这儿吗？
3: 您找张炳谦？他
4: 吉飞先生，请过来说话。你们要找张炳谦吗？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啊，我们是从奉天过来的，想找张先生谈点生意。
4: 哦。张先生刚出去，我这就到楼上去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

队长，鬼子来了，有十几个宪兵。

0: 想找张炳谦？
1: 你知道张炳谦他在什么地方吗？他在宪兵队里，跟我去见见怎么样？老实点，跟我们走吧。
2: 我也要把队长他们给救出来，凭什么救啊？说的容易，就凭咱们三个人啊！嗯，季佐，你倒说句话呀！哎，我问你，队长他们刚进洋行没几分钟，日本宪兵就到，这是为什么呀？这你该去问鬼子，我就要问你，你是这里的联络员，应该对我们的安全负责。
3: 该做的我都做了，你还要让我怎么样？你，我怎么知道他突然要去洋行？我又怎么知道鬼子宪兵已经把张炳谦抓走了？
4: 是，
3: 这说明你把注意力只放在了矿上，忽略了别的问题。
2: 那又怎么样？
4: 我没长三头六臂。好了好了，别发牢骚了，还是赶快想办法救人吧。

0: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1: 什么办法？
0: 那个看守所我熟悉，我以前在那儿蹲过几天。
2: 那又怎么样？
0: 距离看守所大概有100多米左右，有一个小煤窑。
1: 小煤窑？你说说咋回事？
0: 如果

0: 弟兄们，抓紧时间，往上跑，往上跑，这个位置，快！对，
1: 快点，
0: 抓紧！
1: 何工头，咱地道往哪儿挖呀？好像跑到地道外边去了。
0: 兄弟，别多问了，抓紧时间干活吧。
1: 好，
0: 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快！
1: 好，
0: 对。
2: 我说你们三个挺走运的嘛，进了宪兵队也没被日本人揍。
3: 哼，我看呢，他们一定是给日本人送礼了吧？
4: 哼，要不然就是出卖了自己的兄弟。
5: 只有你们这些狗头蛤蟆眼的人，才会出卖自己兄弟。
4: 那呵，小子还挺横，小心我他妈废了你！我看看，啊，我看看。
6: 哎，
4: 好，
6: 行了，都是自家兄弟，何必自相残杀？哎呀，哎呀，

0: 哎，好，弟兄们，过来过来。好了，弟兄们，今天到此为止，你们回去吧。明天我把双份的钱给你们，好不好？啊，对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往外说，否则对咱们大家都不利，知道吗？好不好？
1: 放心吧，放心。
0: 大家回去吧。啊，
1: 走，走，
2: 走
1: 吧。
0: 这就是地基，快到了，
3: 抓紧干吧。
0: 这样，你们在底下，声音太大，危险。我上去弄出点动静，掩护你们。
3: 老贺，你当心点。
0: 好，没问题，
4: 快去吧。
0: 好。

0: 喂，那是什么声音？
1: 报告，是小煤窑的碎石机的声音。

0: 哎，救出来了吗？救出来了。啊，哎呀，嫂子，哎，嫂子，哎，你来了。哎，哟哟，又有好吃的。哎，嫂子，哎，太好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来来来来，走，扶墙。哎，好。皇上，情况怎么样？
1: 鬼子已经发现你们不见了，正挨家挨户的搜查。这两天，你们只好在林子里躲一躲。在林子里头。 我跟和尚挖过一个地窖。
0: 哎，行行行行，这事儿还用你操心呢？人家张队长还能没有办法？

0: 你们放心，那二十几个矿工都是我兄弟，不会走漏风声的。人多嘴杂，还是小心点好。我明白，
1: 你明白。你要是真明白，眼睛就不会盯着矿上点破事了。
0: 队长，你这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警告你，别指望日本人和日本人自己打起来，你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机枪连。你少教训我，该怎么做我自己清楚。
2: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何尚同志，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预防敌人怀疑到你自己头上。机枪连的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好了。
2: 好啊，你们有本事，你们去办好了。
1: 我回家睡觉去。哎，你，
3: 等等，你把我们救出来，我应该说声谢谢。
2: 用不着。
4: 张队长，你别往心里去，我这男人吧，他就那脾气。
1: 看见没，我们队长啊，他也是这脾气。
4: 在这个坑道里，有人在看守所的地下打了一个地道，快冲！

0: 在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过可疑的人？
1: 昨天夜里，矿上的何工头来过，后半夜的时候呢，他还开动了碎石机，搅了一车石头。
0: 哦。和尚。
1: 哟，太监。
0: 昨天夜里你干什么去了？
1: 昨天夜里我到矿上拉石头去了。
0: 这矿上有那么多的石头，为什么你偏偏到小庙去了？
1: 这矿上的碎石机坏了，我到那儿碎石头去了。
0: 深更半夜碎石头，你在说谎，把他抓起来。
1: 太君，
2: 心里少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矿长，你得给我做主啊，昨天矿上的那个碎石机坏了，昨天我到小门窑的碎石机拉石头，听说看守所跑了几个人，他就怀疑我是嫌疑犯，这我是冤枉的，我。
3: 太君，何公都说的是实话，昨天矿上的碎石机确实坏了，是我让他去小门窑的。菜市场下面有金矿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的，这个人对我们很有好处。
0: 好吧，不过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先把他放了。
1: 谢谢太君。
3: 你小子搞啥名堂？
1: 昨天矿上真的需要那

0: 这件事情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报告？难道你不清楚那三个逃跑的人是干什么的吗？啊！
1: 他们只是去洋行找姓张的，后来看到我们进去，很快就打了起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抗联的残余分子，不像是苏军的探子。
2: 你以为这么说就能减轻你的错误吗？
0: 不，我只是想提醒您，从目前的形势看，我们需要更多考虑的是那个采石场。
2: 如果我们不尽快动手，就没有我们的份了。
3: 为什么？
2: 知道这事儿底细的人，既可以向我们报告，也未尝不可去报告136旅团的涂谷将军。
3: 哟，两位你都在啊？
2: 哎，是这样，刚才我到满军警备团的机枪连去了一趟，听他们连长说，136旅团抢走了他们的粮食，他们的士兵十分不满。我想。
4: 如果我们利用他们去抢占采石场，这样是不是可以给136旅团造成更大的压力呀？嗯，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脚脚痒痒挠挠挠。
8: 脚臭臭，藏藏藏，说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宁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宁，脚说了算，洁宁鲁南制药，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们闪开！我们是奉命行事，你们都退回去。小小的宪兵队，应当跟我们136旅团作对。
1: 你竟敢让满军的枪口对着我们！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1: 他们只是来协助我们保护应该属于我们的采石场。
0: 我就不信了，堂堂的136旅团对付不了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手枪。

0: 宪兵队，满军机枪连的士兵们，我命令你们收起你们的武器，马上到广场集合。
1: 嘿，136旅团的士兵们，我命令你们到广场集合。
2: 嘿，
3: 全体注意，向右转，后部走。
1: 我宣布，二龙山采石场从现在起划为军事禁区，由136旅团和宪兵队共同管理。为了要塞的安全，136旅团负责靠近二龙山阵地的那一段采石场，满军机枪连负责靠近公路的那一段采石场。
4: 真没想到这个土谷还真够精的，
5: 想让鬼子自己发生火并没那么容易。
6: 不过何大哥这一招啊还起了点作用，至少机枪连的人可以在采石场公开活动了。
4: 那有什么用啊，现在我们还是接近不了要塞，这样一来我们跟136旅团的关系可能就更加激化。
7: 激化了不是正好吗？只要你说起义，弟兄们不都跟着你吗？
5: 起义现在还不是时候。
4: 那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6: 别急，要等待时机。既然现在你们有机会接近136旅团，我想你还是先想办法争取搞一张他们进入要塞的通行证。
4: 那好，我想想办法。
5: 还有一件事，鬼子可能已经注意和尚同志了，咱们不能住在他们家了。
4: 嗯，这好办呢，您可以住我们机枪连来。
7: 这
4: 何大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5: 嗯，
8: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采石场好吃好喝，还有今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9: 让谁去不让谁去，我说了不算。
8: 嗯，
9: 这是咱连长安排的。
8: 那好，我去找连长。
4: 哎，干什么玩意？
9: 哎，连长，这
4: 党没给你喝成这样，竟给我丢人现眼。来人，
9: 是，
4: 给我弄出去。
8: 连长，
4: 走，
8: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
9: 连长，这。
4: 怎么样，这个买卖可比你到采石场干强多了。
8: 我说大哥，这事儿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我可就没命了。
4: 放心，只要你把通行证搞到手，到时候你可以远走高飞啊，日本人找不着你，你不就没事了？
8: 那你呢？他们管你要人咋办？
4: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8: 好，我干。
10: 再来一杯啊。
11: 不，我不行了。
10: 哎，没事，下次再来一杯。来，来杯。来，太监，来。
11: 不，我真的不行了。
10: 没事，再来一杯。一会儿我给你找花姑娘。
11: 花姑娘？真的？
10: 真的。
11: 来。走。
10: 哎，走。哎，太监，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花姑娘在那边，在那边。
11: 花姑娘，
5: 你可真有办法，
4: 你是怎么搞到的？我让手下一个排长弄的，杀了鬼子一个少尉。
5: 什么？
4: 放心，我已经安排他回家了。
6: 这个通行证只能明天用一天。
2: 大家赶紧准备。
12: 是。

0: 这么多弹药，找到狼穴了。你想得美，狼穴哪有这么容易找到的？
1: 这里肯定不止狼穴，里边装的全都是常规武器。

0: 定想办法把他们给吸引走。我再到那边看看，一会儿卡车那儿见。
1: 哎，
2: 你们是哪部分的？在要塞里干什么？
3: 第八联队第三大队巡逻队。
2: 第八联队。

0: 见过你们，啊！我想起来了，那天在菜市场打架的就有你们。我记得那天你们穿的是矿工的衣服，今天怎么又穿上日本皇军的衣服了？别动！
1: 打死你们的长官！

0: manger.
1: Sois-toi.

0: 哎，这饭菜都凉了，你们怎么不吃啊？啊，都饿过头了。哎，吃，大伙吃饭啊！齐连长，啊，多亏了你想的周到。哎，张队长呢？
1: 都怪我，当时队长去侦查，我为什么不跟着去啊？结果把队长丢了。
0: 穆日兔。
2: 当时情况发生的太突然，谁都不愿，啊！我们想办法去救队长就是了。咱们把鬼子打得稀里哗啦的，他们肯定加强了戒备，我们再想进去，谈何容易啊！
0: 说点吉利话行不行？
2: 行啊，你先说，救我听听。
0: 嘿，你们吵够了没有啊？
3: 这样，小黑呢，从小跟他爹在这一带打猎。咱们让他想想办法，把你们再带进去。只要张队长能在那边坚持住，咱们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吕团长，我们在核心仓库附近发现了苏军探子。
2: 抓到了没有？
0: 包围圈正在缩小，他跑不掉。
3: 你要亲自指挥，一定要抓到他。
0: 嗨。

机枪。走。

0: 据我知道的情况，这地方离要塞的中心区已经很近了。
1: 王天霄，
2: 到，
1: 把八阳拉起来。
2: 是。
1: 现在夜深人静，传得远，你们俩注意警戒。
0: 是。

0: 天都快亮了，找到找不到，也该回来了。他们要是找不到，咱们再去。
1: 对。哎，队长，队长，回来了！哎呀，
2: 死里逃生啊！可不是王天晓的八阳啊，就回不来了。
1: 是，
2: 赶紧弄点吃的去啊！
1: 走走走！
0: 不是头，走，拿球来。
3: 是。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呦！
1: 这咋回事啊？车站宪兵小队在检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他说是警备团姬强连的排长，要回家探亲。
0: 回家探亲？
1: 是，姬强连不是刚接受采石场的防守任务吗？现在应该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一个排长突然提出回家探亲。抓起来！审问！
0: 哎，
1: 我们这次收获可是不小啊！摸进要塞，已经把要塞内的分布情况大概了解了一下。
0: 狼穴就应该在要塞中心区。
1: 对，就在那儿。
0: 但是，要想进去，不太容易。听齐国峰说，这个要塞的四周，有几个秘密出口，只要能找到一个，我们就能想办法进去。
4: 啊，你们都在啊？
1: 来了，
0: 老何。
4: 哎，坐。孙家驹，明天要派工程师去采石场勘探，我估计。
1: 又可能引起争斗，啊！队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嗯，你们见机行事，想办法让双方打起来，但是不要太显眼。
0: 嗯，
1: 虽然宪兵队和136旅团有矛盾，但那不是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把火呀要放得巧妙一些。 你和姬强连的人一定要躲在幕后，把宪兵队的人推到前台。我们的目的啊，还是要摸清136旅团为什么死守着那个废了的采石场不放。难道他们也知道下面有个金矿？
4: 依我看啊，那一带可能有要塞的秘密出口。
1: 田晓说的有道理啊！哎，老何，宪兵队已经注意你了，当心点啊！
0: 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1: 赖排长，请坐。哎，老何，宪兵队已经注意你了。 当心点啊！
0: 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1: 赖排长，请坐。

0: 哎，秦连长！
1: 哎呦，孙矿长过来了！
2: 哎，来来来！哎，

0: 好，进去吧。啊，
1: 哎哎，好，
0: 走。
2: 王大姐，
1: 你告诉他们好好干活，别再给我惹麻烦。哎，你放心，
2: 来过去点，过去点，那边那边，好，过去点，动一动。好，
1: 菜市场的事儿准确吧？那天有人说了，这下肯定有矿难。
3: 怎么回事？
4: 太君，
0: 太君，
3: 没有李团长的命令，谁也不允许在这儿采矿。
4: 我们没有采矿，我们是在这里搞勘探。
3: 什么勘探？一律不许！
4: 太君，太君。
3: 你喝了它。
5: 我真的不行了。
3: 什么不行？快点喝了它。喝光。喝光。你跟我说实话，前两天和你一起喝酒的鸠山少尉是不是你杀的？
5: 什么？
3: 你要是说出来，我就放你回家。
5: 就什么杀的？
3: 你这个混蛋，混蛋！
6: 报告，机枪连在采石场和136旅团发生冲突。
3: 走。让回去。
4: 太君，我们不挖了，不挖了啊！
7: 不挖了，
4: 弟兄们，今天的活就干到这儿啊！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
7: 回去吧，
4: 太君，我们不挖了，不挖了啊！
3: 马上离开这里！
4: 哎，好，好。心里稍坐，

0: 希望不要让我再看到有人在这里采矿，否则土谷将军会发火的。
1: 知道了，你们回去吧。
0: 嗨，
1: 看看结果怎么样？
2: 刚刚开始，他们就来捣乱。
3: 没事啊，
1: 你先回去，以后再说。
2: 好，没事。

0: 出什么事了？
1: 赖九被宪兵抓住了。啊！我估计宪兵队很快就会来搜查这里。哎，
0: 都怪我，朕没敢让赖九去弄通行证。和尚来了。哎，队长，刚才勘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洞口。
1: 哦，来坐。啊，
0: 很可能是通往要塞隧道的。
1: 怎么办？齐连长，通知你的弟兄准备起义。老安，你带着杜刚、穆尔图和王天晓，去趟采石场，在天黑前把那帮宪兵干掉。
0: 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1: 什么？
0: 我跟要塞六旅团的机要参谋很熟，他提到过，土谷旅团长家里有一个保险箱，放着军部的机要文件。
1: 这么说。
0: 狼穴的图纸可能在土谷家里，
1: 有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在要塞大闹了一场，他可能觉得放在家里更安全。和尚，你带我和金锁去找一下在看守所认识的黄蜂。
0: 那个小偷。
1: 嗯。
0: 找他干啥？
1: 去土谷家，如果真能在土谷家找到图纸，我们从采石场的洞口。
0: 进去以后，就很容易找到狼穴的具体位置。可是，那我们呢？
1: 你带着兄弟们先转移到树林，有什么情况，和尚会通知你们。
0: 啊，我们进入了采石场的隧道。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你们要守住那里。
1: 好，我一定守住洞口。
0: 好了，
1: 咱们准备立刻行动。
0: 哎，张队长，你怎么知道黄蜂会跟你去呢？
1: 他师父是我的结拜兄弟。咦，说不说？

0: 秦国峰，他就是你手下的排长，对吗？对，他已经承认了，是你派他去杀死136旅团的鸠山少尉，并拿走了他的通行证。是吗？
1: 大哥，对不起。
0: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是。我相信，
1: 西里少佐，如果他说我想去刺杀日本天皇，你相信吗？
0: 滚蛋！少废话，抓起来！
1: 你们想造反？
0: 对，我就是想造反。

0: 报告，满军机枪连已经全部逃进树林，是否请136旅团派人协助清剿？
1: 太君，太君，我也是刚刚听说，真是太不幸。
2: 滚出去！
1: 是。

给我接土谷司令官，我有重要情况报告。我是土谷。什么？机枪连反水了？混蛋！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0: 队长，通知单到手了，你们这儿怎么样？全解决了，就差找到洞口了。
1: 哎，136旅团的人呢？
0: 啊，我给他们送去几瓶酒，为了通力合作，干杯！现在啊，都醉成烂泥了。
2: 哎，这可都是我的功劳。
1: 好，回去奖励你一瓶沃德嘎。怎么样？洞口到底在什么地方？
3: 就在附近，跟我来。
1: 啊。

0: 太君。
1: 什么事？说吧。
0: 太君，昨天在采石场勘探的时候，工人们好像挖到了什么，可和尚让他们赶紧埋上了。
1: 什么？
2: 四十扇大铁门，也就是说有四十间军火库。
3: 我估计这只是一部分的军火库，肯定还有比这更大的军火库。
4: 不知道。
5: 到，
6: 你说咱们能不能把他们全都给炸开？
5: 我看不容易，他们用的是防爆隔离墙和加厚铁门，即使爆破也得一间一间的炸。

0: 张队长，你们可算来了，快上船吧。
1: 和尚呢？
0: 他有点不舒服。
1: 和尚，你给我出来！你小子再不出来，我可把你老婆带苏联去了。

0: 安全第一，吃的东西我都给你们搁船上了。老张，说句心里话，真没想到你们特遣队有这么大本事。
1: 拉倒吧，要不是你们两口子，我现在还在日本鬼子大牢里头呢。
2: 张队长，咱们都是自家人，还说这些干什么？
0: 啥都不说了，盼着你们早点打回来。上船吧。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6: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7: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8: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9: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勒，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勒。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6: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7: 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8: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6: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9: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10: 我是个神，
11: 可怜的神。
12: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10: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3: 团队合作，
9: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8: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945年8月初，苏军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及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舞队共计兵力150余万人，全部进入预定进攻地域。苏日作战即将全面展开。8月6日凌晨，美军一架 B-29 重型轰炸机从提尼安岛起飞，8时15分，在日本的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取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数秒内，整个城市化为一片废墟。

报告，元帅同志。首先，我要告诉你们，日本政府已经作出答复，拒绝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因此，我们苏联政府将履行雅尔塔会议所作出的承诺，准备开辟远东战场，参加对日作战。我们远东军方面将会强渡乌苏里江，向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强烈的进攻。但是日本关东军早就做好了对苏作战的准备，构筑了大批堡垒要塞，试图与苏军决战。特别是在虎头山地区的日军要塞安装了一门巨炮，对我军将会有致命的威胁。方面军司令部要求你们的特遣队要潜入虎头山，彻底查清虎头山要塞的巨炮及兵力的部署情况。是，元帅同志。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官，电报。
1: 念。
0: 昨夜发现一支苏军小分队渡过乌苏里江，目前去向不明，总部情报科。

0: 通知传奇大卫，要确保虎头要塞的安全，一定要找到搜军小分队。嗨，
1: 队长，那边就是伐木厂。啊，队长，是不是先派两个人过去？摸一下情况。
2: 你好，金锁，不是图，
1: 啊，跟我走。
2: 哎，还是我去吧。
1: 哎，嗯，你留点信儿，后面的活啊。
3: 还得靠着你呢，啊！
1: 副队长，刚才队长说什么？后面的活全是你的？
3: 这还不明白？
1: 哦，那你说说，队长的话什么意思？
3: 你让我想想啊。
1: 得了，别想了，检查武器。
3: 是。

0: 走，
1: 看看你。你们找谁啊？
2: 几位大哥，哪个木帮的？到这儿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0: 啊，我们是丽园木业株式会社的，想请刘工头去一趟。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我们刘工头今儿过生日，进去喝两杯。
0: 哎，别呀，大老远的来了，什么都没带，那哪好意思啊？这样吧，让我这位兄弟到后面的酒馆去买坛酒过来。
2: 好嘞。哎，别走啊，屋里酒有的是，进去喝两杯。走。哎，走走走。哎，走，您请进，请进啊。
3: 来喝，来喝，来喝，来喝酒。
2: 来来来，哎，请进，请进。嗯。哎，
3: 好好好。来，各位兄弟啊，请请请请请啊。
0: 好。
3: 请请请请请啊。我是这儿的工头啊。各位兄弟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们是丽园木业株式会社的，我们丽园老板想请你去一趟。
3: 不忙不忙不忙啊，不忙。哎，来来来，咱们先喝酒啊，然后再说啊。走走走，
2: 来坐坐。
3: 哎呀，各位今天来的真是巧啊，今天是鄙人的四十大寿啊。来，无论如何我们要喝上几碗啊。
0: 哎，这样这样这样，贸然前来祝寿实在不好意思。正巧刘工头大喜的日子，我们也没带什么礼物。这样吧，咱们借花献佛，敬刘工头一碗。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跟他也不熟啊。
0: 啊，我们只是个传话的。啊，丽园先生找你有什么事儿，你还是去问问他吧。啊，这酒我们也喝了，这个我们也该走了啊。
3: 哎，不忙不忙不忙啊。这样吧，尝一尝我们的烤全羊，啊，真是香啊。啊，上。哎，坐坐坐，
2: 上羊。
5: 兄弟啊，你歇会儿，还是让我来吧。
6: 你看这刀法，嘿，你看看
7: 这刀，
6: 嘿，这刀使的啊，
7: 嘿呀，
6: 嘿，
5: 哎
6: 呦，嘿，
5: 哎，来来来
2: 来来，
5: 喝酒喝酒啊，来，
2: 好，
5: 来
2: 吃吃，哟，好吃好吃，
5: 不错不错，嗯，
2: 嘿，
5: 好，嗯，
2: 喝酒喝酒，
5: 来来来，
2: 喝酒
5: 喝酒喝酒，
2: 喝酒。
0: 嗯，这烤全羊还真是香啊。这酒也喝了，肉也吃了，我们也该告辞了。
3: 慢，你的这位兄弟的刀法是真不错呀，但是现在该看我的了。

0: 是老板。
1: 啊。
0: 您给我拿四包洋火，两条鱼子，北海道鱼罐头，再来十听，再来咸鱼两条，好吗？
1: 啊，司徒老师，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2: 啊，老师要带着我们去郊游。
1: 哦，好，好，好，郊游好啊！我这儿还有新京运来的水果罐头，您要不要？
0: 有多少？
1: 就十瓶了。
0: 好，我都要了。
1: 好嘞，都归您了。
3: 过来瞧，过来看呐！
4: 你瞧瞧，
3: 前座呀，
4: 上座，上座。
5: 报告，
6: 进来。
1: 太君，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中了坏人的黑枪啊？
6: 我的事情你不要管。石胜富，这次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新的情报啊？
1: 昨天呢，虎林的中学老师司徒燕买了很多的日用品，说是带学生去郊游。我觉得呀，这非常的可疑呀。嗯，
6: 司徒燕。
7: 刘公曹肯定出事儿，我们没能接上头，得赶紧想办法。
8: 是啊，没有这里的地下工作者的帮助，恐怕我们很难接近五座要塞，就更别提找到要塞里那门巨炮了。
9: 我就不明白，什么了不起的大炮，派飞机过来猛炸一通，还不把它炸坏？
10: 说得轻巧，要是能炸坏，还派咱们过来干嘛？
7: 听说关东军把虎头要塞叫北满第一雄关呢。
9: 嘿，什么第一雄关呢？肯定是虚张声势吓唬人呢。
7: 我
6: 哎，你们看，天晓带了个人来。走，
11: 凡是我算的
6: 快
11: 就没不准的，这你还别不信。
10: 报告，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在附近转悠半天了，我觉得他形迹可疑，就把他带来了。
11: 嘿，哦，你就是张队长吧？
7: 好眼力，你是干什么的？
11: 哎，一群从天而降的神兵，惊动了各路神仙。我嘛，虽然没有捷足先登，但也算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10: 你胡诌八扯些什么呀？
11: 哎，欲知吉凶事，哎，请问小神仙，你们就叫我胡半仙儿吧。
7: 胡半仙儿？
11: 哎，正是正是。有一路人马拓进山寻找贵物，说是有要事相商。
7: 哪路人马？
11: 去便知啊。
7: 凭什么相信你？
11: 你们不相信我，还不信火狐狸啊？
10: 你见过火狐狸？
11: 当然。那么跟我走吧。
7: 好，前面带路
11: 啊，我等你啊。
7: 也许是圈套，这太危险了。
8: 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7: 老，你不是说往后的活都是我的吗？让金锁跟我去。
8: 放心吧，现在还没到后面的活，我去最合适。他是半人半仙，我们俩差不多。
7: 什么？
8: 你忘了，我是半人半匪。金锁，
10: 走，
8: 跟我走。
10: 是，
11: 走，金锁。
10: 嗯嗯
0: 嗯。是张队长吗？
8: 啊，我是。
0: 哎呀，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我是虎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司徒燕。
8: 司徒燕？崔老板？
0: 他已经牺牲了。这是他留下的遗物。
8: 司徒燕同志，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6: 啊？我是。
0: 哎呀，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我是虎林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司徒燕。
8: 司徒燕？崔老板？
0: 他已经牺牲了。

0: 这个联络员半个月前就被日本特务机关给抓走了，冒充刘工头的就是当地的特务机关长殿义宽。看来这个刘工头叛变了，鬼子已经知道了你们到达的时间和联络地点。
1: 队长怎么办？来而不往非礼也，咱们得想个对策。
0: 好，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一个人。请。程大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森林警察大队的队长程平山。
1: 你好。
0: 这位就是咱们特遣队的队长张飞虎。
2: 张队长，久仰久仰。我们呢，吃尽了日本鬼子的苦头，在司徒大姐的长期开导下，愿意弃暗投明，发动起义，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1: 哦，好啊，在咱们东北即将解放的紧要关头，你们能对日本鬼子反戈一击，我代表抗联表示热烈欢迎。

左边的像是发电机房，右边的像是观察所，都拍下来。

0: fantasma! Oh,
1: ah,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西胁贞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好，我叫三浦弘一。你是哪里人呢？
2: 北海道人。
1: 哦，一直和爸爸住在一起吗？
2: 不是，以前跟妈妈住在北海道，可是前些日子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老家，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和妈妈来找我爸爸了。哦，对了，我们家就住在要塞那边的房子里。
1: 住在要塞那里啊？
2: 啊，三浦君，你真是个好人。哎，到了。
3: 长官，
1: 好，这位是贞子小姐，她受伤了，我送她回家。
3: 我去打个电话。
1: 嗯，你这次出去的太远了，如果不是碰见了我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其实那片树林离我们家并不远，我是从房子后面的铁丝网底下偷偷钻出去的，因为爸爸平时不让我出去玩。
3: 长官说：“小姐留在这儿，你们可以回去了。”
2: 我爸爸怎么能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啊？我去跟他说。
1: 哎，小姐，不用了，你爸爸也许很忙，我们走了。
2: 那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见。今天最大的收获是西歇真子小姐无意中告诉了我们虎头要塞的具体位置。
2: 好，
3: 真是一出英雄救美女的好戏呀。队长，你是没有看到贞子小姐对安副队长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2: 哎，这臭小
3: 子，那眼神，
2: 去去去，谈正事呢，扯什么扯。
3: 嗯，
2: 老安，
1: 嗯，
2: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贞子小姐这条线索不能断。
1: 是啊，
4: 队长，难怪你说这后面的活都交给安副队长了，闹了半天还有这么一出戏呢。
2: 你拉倒吧你，
1: 这俩小子
2: 啊。老安呢，我觉得进入要塞这出戏就得你演了。
1: 嗯，放心，这出戏我肯定演好。
2: 好，
5: 来了。
0: 我们在前面走，石胜富就在后面紧紧地跟着。后来我们就进了一家茶馆，石胜富就在门口张望。没想到
6: 既然那家杂货店的老板已经注意到你们了，我看以后就不要在那儿买东西了。
7: 我去他那儿买东西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他的表现揣摩一下敌人的动向，二是通过他帮助我们给特务机关传递一些迷惑敌人的假象，这样有利于你们对要塞的侦查。
6: 哎，司徒老师可是个有心人的啊。
1: 嗯
6: 嗯，司徒老师，上次我跟你说的让你帮助我们想办法打入虎头要塞有眉目了吗？怎么样了？
7: 凡是能找的人我都找过了。
6: 嗯，
7: 一个字，难呢。虎头要塞把守得太严密了，连敌人内部的人都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不过有一个办法你们可以去试试。
6: 啥办法？
7: 虎林镇有一个军官俱乐部，经常聚集着一批日本军官，南来北往的各个部队的都有，你们不妨可以到那儿去看看。
1: 要来好戏了。
2: 嗯。

0: 听说您是军部的兵器专家渡边中佐。
1: 久仰久仰，不必客气。
2: 好，可以坐这儿吗？啊，
1: 请坐。
2: 谢谢谢谢。
1: 听说军部把所有的重炮都调到南洋去了，要是俄国人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拿什么抵抗呢？
3: 哼，这是一种慌乱的心理。国境一线的守备队都配有240毫米榴弹炮，怎么能说没有重武器呢？
1: 我听说苏联的卡秋莎火箭炮非常厉害，发射起来嗡嗡直叫，落在地上一片火海，德国人都叫它魔鬼炮啊。
3: 每种武器都有它自己的作战功能，像欧洲那样的平原地带，卡秋莎火箭炮是可以发挥威力的，但是在满洲这样的多山地带，恐怕它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4: 那是因为卡秋莎火箭炮的弹着点比较散，落地面积很大，用来对付没有遮盖的集团目标是很厉害，可如果用来对付像虎头要塞这样的山地攻势，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3: 看来你也是搞兵器研究的。
4: 好，以前是，现在改行了。小姐，拿一瓶最好的清酒。
3: 你现在是？
4: 啊，我是135师团部参谋三浦红一少佐。
0: 队长，喝口水吧。军官俱乐部是个鬼子窝，稍有破绽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应该
5: 说，
0: 应该学学鬼子话。
5: 那好啊，等副队长回来你就跟他学。
0: 学就学，
5: 恐怕学不了几句，小鬼子就该滚蛋了。
0: 那更好了。
3: 咱们是越谈越近了。啊，你在德国留学是学兵器的，我也是
5: 啊。
3: 我是北海道人，你也是啊。缘分缘分呐、啊、
2: 缘分是缘分。
3: 少佐，我很欣赏你啊。
4: 哎，
3: 我们的谈话非常投机，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来再干一杯。
2: 请。
4: 渡边兄能把我当作知己，我真是太感动了
3: 啊。
4: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平易近人
3: 啊。
4: 在战争中能够遇到您这样的知己，在下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样，你喝一口，我干了。来。
3: 啊，好，爽快。
4: 既然是知己，我就不顾忌什么了，把这几天来心中的苦闷跟您谈一谈。
3: 啊，尽管说尽管说。
4: 恕我直言呐、我军和苏军在装备上如果进行比较，我军是不是基本上处于劣势？我听说苏军的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了70%以上，
0: 而我军呢，还不到30%。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您对战争的前景如何估计呢？请渡边兄不吝赐教。
3: 如果日苏爆发大规模战争，我军在满洲是不能打运动战的。面对我军修筑多年的坚固要塞，苏联的机械化部队是无法施展的。
4: 哦，听说在虎头要塞之内有一门威力无比的巨炮啊。
3: 立正！

0: 哦，渡边君，都坐吧。听说你来到虎头要塞，我是特意来接你的。
1: 太客气了。
0: 应该的，你是我们的武器专家。另外，最近这一带苏联的探子活动得非常厉

0: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哎呀，太感谢了！啊，这位小姐是？啊，
1: 这是我的女儿西邪真子，听说这里热闹，一定要让我带她到这儿来。
0: 快向叔叔们问好。
2: 各位前辈好。
0: 哎呀，原来是大佐阁下的千金，快，来这里坐。
1: 杜边军，您要和长官谈话，我就不打扰了。哎，不要走嘛！司令官，他也是咱们北海道人，我的朋友三浦红衣少佐。
2: 哦，
1: 啊，
2: 坐。
1: 爸爸，我认识他。
2: 哦，
1: 上次那两个士兵想欺负我的时候，就是他救了我，而且他还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2: 不客气。哎呀，太感谢你了，少佐。因为我没有见你，我女儿和我大发了一顿脾气。一是不知道情况那么严重，二是要塞的安全条令十分的严格，实在对不起。
0: 没关系。
2: 啊，为了我的女儿。
3: 我敬你一杯。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2: 嗯。你们两个跟我进去，其他人把好出入口，明白吗？
4: 明白。
2: 跟我走。

各位先生们，我现在正在奉命执行任务，需要检查在座的每一位的证件，请多多配合。 长官先生，对不起，请出示您的证件。对不起，请配合我的工作。

0: 们的士兵对待自己的武器，要是能够像这位大卫检查证件这样认真，那就好了。
1: 哼，检查什么？难道我是假冒的吗？
2: 哼，算了，这一桌就不在场了。
1: 嗨，李团长阁下。
2: 渡边中佐，你到了虎头要塞，要帮助我们检查一下武器装备。大战将至，
1: 也要让我的心里更踏实些。没有问题，
0: 李团长，我有一个很不该提的请求。
1: 你说。
0: 我对虎头要塞向往已久，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去参观一下？
1: 这个啊，司令官阁下，三浦少佐也是研究武器的，是个很好的参谋啊。
3: 爸爸，您就让他去吧，咱们应该把他接到家里好好谢谢他。
2: 好吧，就跟我们一起去吧。不过防务区内是不能参观的，我看就到家里坐坐吧。
0: 啊，哈哈，看来我的请求令长官为难了，那就下次再去吧。
3: 不，你一定得去，我妈妈也非常想见你。爸爸，我们就在家属区，不去防务区不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跟我们一起走吧，也正好圆了我们一家报恩的心愿呐。
0: 谢谢吕团长，谢谢贞子小姐，
2: 请。

0: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忙了，我们全家向三浦君敬一杯。
1: 不客气，
2: 谢谢您救了我们的女儿。
0: 不客气。
1: 爸爸，这杯酒由我来敬吧，以表示我对三浦君衷心的感谢。
0: 嗯，
1: 爸爸。
0: 好好好，真拿他没办法，我这个女儿啊。
1: 生来就是个男孩子性格，给你。
0: 三浦君，谢谢你。您太客气了。好了，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可以下去了。
3: 是，失陪了。啊，失陪了。啊，三浦君，请用餐。请，
4: 徐学军，这一回我可要好好喝一顿。
0: 你这里有名的虎头小烧啊，
4: 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一醉方休。来，为了虎头要塞，为了大东亚圣战，干杯！不，为了老朋友的友谊，干杯！
0: 好，
4: 干杯！徐学军。 军部对你们要塞的火力装备非常的关心呐。是的，因为你们是第一线作战部队，火力的装备必须得强大，不这样的话，很难抵挡敌人的第一波次的进攻啊。是啊，
1: 我也找过炮队队长多次的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吃过饭以后，我带你到各处走一走，看一看，还望渡边军。 多多指教啊！不客气。啊，三浦君，因为上面有政策，不能带你去了，实在对不起。没关系，让贞子带你到附近去转一转。虽然还在战时，但散散心也好啊。
5: 这是您长官的职责，我理解。您请便。
2: 好，来喝酒。
5: 你好像不太开心啊。
2: 我在德国是学兵器的，早就听说这里的要塞要安装一门巨炮，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第一炮。可遗憾的是，这次来没有看到。不过能再次见到你，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哎，你看那山顶上看到那个最大的碉堡了吗？那个巨炮啊，就安装在里面。你看。
5: 巨大的炮筒还身在外边呢。
2: 啊，
5: 看到了。可是毕竟，这是雾里看花。我不想猎奇，只想做学问。
2: 哼，看你痴迷的样子，真像我父亲。他曾经开玩笑说，这门大炮已经像是我们家的东西了。
5: 您的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2: 那我呢？你？哈，
5: 贞子小姐是优秀的军人女儿。哼，
2: 你说的不对。嗯，我是半个军人。
5: 为什么？
2: 因为除了我的爸爸是军人以外，就连这儿的炮兵队长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哦，对了，我可以让他带你去看巨炮。
5: 啊，你跟他不是一般的朋友吧？
2: 那当然，快跟我走吧。

0: 听说这门巨炮是为了摧毁苏联远东铁路和伊曼铁桥而修建的，
1: 是的。昭和16年，大阪兵工厂制造了这门巨炮，同年从东京湾要塞用巨轮运抵旅顺港，然后转运到虎头来的。巨炮是专用于攻击地面大型固定目标的，每枚炮弹装药量1吨，长4米，直径40厘米，弹长1.2米，射程40里。
2: 当之无愧的亚洲第一炮。哼，你是一个称职的炮兵队长啊！
3: 多谢夸奖。
2: 啊，杜文君，你看，这门巨炮如果命中率高的话，一炮就可以摧毁对面的伊曼铁桥，这个威力当然是振奋人心的。
3: 嗯，
2: 但是这个巨炮的最大弱点就是必须靠电做动力才能完成发射，否则用人工发射。 费时费力，而且发射出去的炮弹飞行不了1公里，就会偏离弹道，自行坠毁。啊，这次我请你来，就是想请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重大问题。否则的话，电源一旦出了麻烦，这门巨炮就彻底的完了。
3: 嗯，
4: 那。
5: 我只有把图纸带回去研究了。可以，
6: 这图纸我们司令部有备份，我希望你尽快拿出办法来。好，我一定会抓紧的。嗯，
7: 队长，不能再等了。
6: 队长，要不我和金锁下山去转转？那一带我去过，说不定能碰上他。
7: 队长，下命令吧！啊，
6: 碰，到哪儿碰去啊？这要塞方圆几十里，说梦话呢吧？那你说怎么办？
7: 怎么办？
6: 看见没有，还得用这个，不用电的发报机。
7: 嘿，
6: 队长，你忘了，上次还救过你的命呢。
7: 你上次已经用过了，你现在再用等于暴露我们自己。
6: 这办法我再用一次怎么了？
7: 你现在不能用这个。
6: 我救了。
7: 是你傻还是鬼子傻？

0: 大家放心吧，我相信副队长肯定不会有事的。
1: 你们来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还要看巨炮，不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2: 三浦君可是我爸爸请来的客人，能出什么事啊？你爸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个铁面无私的人。
3: 出了事，我顶着。再说，你不会不让我爸爸知道啊？嗯，你看看你，又不说话了，真不像个男人。算了，我们不看了，走吧。
4: 哎，等等。
5: 好礼就送，
6: 山楂树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7: 山楂饮，全国销量第一。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0: 东古博研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研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1: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12: 脚脚痒痒，挠挠挠。
13: 脚就臭臭，藏藏藏，说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勤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4: 好礼就送，山楂树下，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饮，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4: 董总啊，这里是五头要塞的最高点。 可以观察苏联境内的情况。要塞是以猛虎山为轴，西、东北、东南分别为虎西山、湖北山、湖东山等几个大型要塞，称陕西列阵，可以全面阻击苏军的进攻。另外，还配备有飞机场、火车站和战备公路，运输便利，集结部队非常方便。
15: 啊，这的确是北满。
16: 最坚固的要塞。嗯，我就简单扼要的介绍这些，你们抓紧时间看吧。嗯，越快越好。我呢，就在门外等候。
15: 好。
16: 哎，你快看呐！哎呀，多大呀！哎呀，这么高，真是难以想象。
15: 居然有这么大的炮！怎么，你没有来过这里吗？嗯，贞子，贞子，这个怎么办啊？我刚一出去就看见你爸爸从山上下来了。
16: 你不是说过我爸爸已经带渡边先生来过这儿了吗？
15: 哎，谁知道啊？要坏了，要坏了！你不要慌，快找一个地方把我们藏起来。好，跟我走，跟我走。
17: 这里是弹药库，你们千万要小心啊！嗯。哎呀，司令官阁下，您怎么来了？
18: 我到办公室找你，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我到这里取点东西，请问司令官阁下找我有事吗？
17: 我的老花镜好像丢这儿了。
18: 司令官来个电话不就行了？我找到给您送去。老花镜在这儿呢。哎，贞子的包怎么会在这里？啊，
17: 这真不好意思，这是贞子送给我做纪念的。你看，我怎么把包带到这里来了？<笑>
18: 嗯，贞子把自己的手包送给你做纪念，哼，真是荒唐。
17: 不不，是手包里装的东西，真不好意思。
18: 我一直想找你谈谈，现在形势比较紧张，
0: 你们还是尽快把婚事办了吧。
1: 说心里话，我早就等不及了，可越是形势紧张就越是……
0: 好了，不要再谈了。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一块儿坚持下来，这门大炮就是我们的希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
1: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人在炮在。
0: 好，那我回去了。
1: 出来吧。

0: 我们走吧。
1: 好。
2: 我怎么就把手包放那儿了？多悬呀！多亏了大木君机灵。

0: 是，多亏了大魔君。那是什么地方？
1: 啊，那是黑石崖，地势挺险要的。
0: 离这里有多远？
1: 嗯，走路30多分钟吧。哎，你们这干嘛？
0: 啊，有时间我也想去看看。
1: 行啊，有机会我带你去。
0: 好。

0: 好了，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1: 啊，
0: 西街五司令官还要留我住几天，那门巨炮在性能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1: 好，
0: 想让我帮他解决一下。
1: 嗯，
0: 好，我们就此告别吧。
1: 啊，我也很想多留几天呢，可是还要到这附近的第三联队去办些事，只能离开这里了。有机会我一定到军部去看你。
0: 好，
1: 非常感谢你们全家的热情款待。
2: 不必客气。
1: 渡边君，再见。
0: 再见。
1: 后会有期。
2: 再见。

0: 要塞分布的情况大致是这样，这边是公路，有重兵把守，那边是黑木崖，地势险要，防守相对要薄弱一些。这儿，这里是个炮位，竖井上面是观察所。
1: 老安，这次收获不小啊。看来咱们还真得感谢贞子小姐啊。
0: 这次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那门巨炮。不敢不知道啊，那门巨炮确实很厉害，直到现在我也没想出办法来怎样才能炸掉这个庞然大物。
1: 如果标出它的具体位置，轰炸机能不能摧毁它？
0: 我目测了一下它的位置，如果不能超低空俯冲轰炸，恐怕很难命中目标啊。
1: 这样只能从地面上埋炸药，
0: 不容易啊。要炸掉这门巨炮，少说也得用2吨的炸药。等下大本营汇报完了再说吧。天晓，
2: 哟，
0: 你把图绘制好，我把材料写好，尽快派人送回大本营去，看上级领导是什么意见。
2: 放心吧，天亮前准完。
0: 好，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猛虎山的主阵地是要塞最强的火力点之一，那儿的情况也必须去了解一下。
1: 时间紧迫，我们明天集体下山，到猛虎山去摸摸情况。
0: 好，
3: 真的？
1: 梦游呢？
0: 队长，你看，那儿就是猛虎山阵地。
1: 王天晓，
2: 有，
1: 画草图。
2: 是。
4: 队长，南面山坡还有个大暗堡，
1: 手啰嗦，快配。
4: 是。

0: 司电同志，请啊，来，请坐。走，
1: 坐。
0: 什么事儿？说吧。啊。
2: 是这样，前几天日本鬼子到我们学校抓走了20多名女学生，可能是去充当慰安妇了。
1: 哦。嗯，
0: 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我们撤退的时候经过一排平房，可奇怪的是那儿竟是女人的洗澡堂子。你说的慰安妇会不会跟这洗澡堂子有什么关系啊？
2: 洗澡堂子都在镇里，山里哪来的洗澡堂子？
0: 是这样，
2: 一定是鬼子隐蔽在山里的慰安所，说不定我的学生也被带到那里去了。
3: 这帮王八犊子，
2: 说实话这些日子我一直担心这件事，我真希望你们能把他们救出来，可他们毕竟还是一些孩子。可后来我一想，你们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像这种事
3: 没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特殊任务吗？
0: 嗯。

0: Ajuda!
1: 我明白，救走女学生，很可能是特遣队想要扰乱我们的视线。是，我一定加紧对司徒燕的监视。
2: 张队长，
1: 嗯，
2: 司徒老师家被一群便衣特务监视起来了，我俩没法进去啊。
3: 这下坏了，日本人啊，是想通过监视司徒老师来捕捉我们的行踪。我看咱们得先干掉石胜富这个汉奸，搞掉日本。

0: 人的耳目。好，他敬我一尺，咱们就还他一丈。嗯，
1: 石老板，您给我拿四包洋火，两条胰子，北海道咸鱼罐头十听，再来两条咸鱼。
2: 啊，司徒老师怎么没来？
1: 啊，他今天有事儿。
2: 啊，那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1: 出远门。
2: 出远门？
1: 去郊游。
2: 哦，郊游，郊游好啊。哎，我这儿还有新来的水果罐头，你要不要啊？
1: 有多少？全要了。
2: 好嘞，都给您了。太君，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那个女学生把东西交给了素君探子，赶快采取行动吧。
0: 他们有多少人？
2: 我没看清，我不敢靠得太近呐。
0: 好吧，我们马上出发，你带路。
2: 我是
0: 嗯
2: 行，我带路，我带路。

0: 别开枪！别开枪！都是自己人！注意，过来！啊，混蛋！怎么又是你？
1: 啊，我们得到他的情报，在此埋伏等候苏军探子多时了。
0: 什么？他是我的情报员，
1: 你太君，你冤枉我了，我绝对不敢骗你啊！
0: 什么？
1: 不信你看。

0: 蠢货。
1: 司徒老师，杂货铺的石老板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哎，
2: 赶紧走，嗯，快走，哎，快走，
3: 站住！
2: 你们要干什么？
3: 进去，进去！
2: 你们干什么呀？
4: 干什么？我们进去谈吧。嗯，
3: 进去，快，进去！
1: 哎，别动！
3: 进去。
5: 大队长，啊，
6: 怎么样？
5: 哎，那司徒老师和姚一真被他们关在家里了，看来是凶多吉少，你赶紧想个办法。
6: 这样，你赶紧去通知张队长他们。
5: 哎，
6: 我带人去救司徒燕。
5: 说。
4: 你以为石胜父死了，我就不会怀疑你了？啊，我知道你是苏军探子的情报员。
2: 我不是。
4: 你不是？你不承认的话，我就枪毙你。说，苏军探子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4: 不知道？来人，
7: 有。
4: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7: 走，走，快点，
2: 放开！
7: 走，快走，走，走，快走！
2: 老师，
7: 放开
2: 我！
7: 走，快走！
4: 司徒大姐，快走！
2: 等等，把他俩的证件拿上。

0: 方面军首长指示，虎头要塞的巨炮严重的威胁着将对岸一曼城的安全，对苏联红军的进攻是一个极大的阻碍。只是我们必须将它炸掉，这一定是我的活了吧？
1: 是啊，要炸掉巨炮，就要想个好办法潜入要塞。
2: 放心，这出大戏我照样唱好。
3: 据情报机关报告，苏军小分队和当地残存的游击队联手，频繁地在要塞地区出现，刺探我军情，杀害我官兵，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现在，我决定，步兵队全体出发，攻打敌人的巢穴青松岭。
4: 预备，调查。

0: 是，是。司令官，哈尔滨总部的电话。
1: 我是西谢武。请参谋长放心，我一定全力保证要塞的安全。
2: 巨炮阵地位于日军虎头要塞的核心部位，由日军炮兵一个中队据守。要想进入猛虎山阵地，就必须从851兵营通过。可851兵营是要塞里最强的一支部队，装备精良，地堡成群呢。
3: 凭我们这点人和武器，恐怕很难从851兵营通过了。
4: 你的意思就是不打了？
2: 要打，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打。张队长和虎林游击队还有三井大队的人从正面攻击，让日军觉得我们要强行从851兵营通过，这样我和穆日图、杜刚从黑木崖爬上去，潜入敌人的要塞。
5: 快走！
6: 放开我！
5: 你这个日本娘们儿！
6: 你们放开我！
5: 快走！
2: 怎么回事？
3: 啊，我的两个队员抓住一个日本姑娘。
2: 日本姑娘？
3: 对。
5: 谁呀？
2: 贞子，
6: 三浦君，
2: 快跟我们走！
6: 你怎么来了？
2: 这儿的警察大队反水了，我们奉命来剿灭他们，快跟我们走吧！
7: 三浦少佐，大队长命令我们马上带贞子小姐离开这里。
2: 快走！
8: 金佐，你啥时候学会日本话了？
9: 刚学的。
6: 三浦君，你怎么知道我被警察绑架了？
2: 啊，是你爸爸通知我们长官的。
6: 哎呦，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贞子，这里离要塞已经不远了，啊，再坚持一下吧。走吧，啊。
6: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0: 杜刚，我看他的分量和你平时扛的机枪差不多，你过去帮帮他吧。
11: 可我
10: 去啊。
11: 就你块最大，去啊。
10: 去啊。
11: 去啊。
8: 贞子小姐，要不要我背你啊？
6: 那我真是太感激你了。
12: 这两个小鬼头啊，还是我来吧。
10: 来，没事，我来吧。来，
12: 走。这两个小花头。

0: 我们是特别行动组的，贞子。啊，刚刚马西协司令官的女儿解救出来。啊，太好了，谢谢你们，我立刻向司令部报告。贞子小姐，赶紧回家吧。哎，
1: 我奉命送贞子小姐回家，有重要情况向司令官报告。
0: 这可不行，我们不能让你们过去。
1: 我再说一遍，我们有重要的情况向司令官报告。
0: 我们必须进去。听见了吗？森林警察大队叛变了，郑和游击队进攻要塞。我要向司令官报告他们的火力配置和进攻路线。
2: 你快让他们进去吧，郑姐。
3: 行了，
1: 行。

0: 小姐，请回去吧。哎，你不是说有重要情况向我父亲报告吗？
1: 是，我想，现在你父亲肯定在指挥所里。我们去了，走。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堵齐了，为了保险起见，挖了两根导火索，可以通到山崖边。等我们撤到山崖边再点火，这样安全。
1: 要把时间计算好。
0: 放心吧，等我们顺着绳子溜到山根底下，这儿准爆炸。
1: 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然后到山崖边上等我们，我让他们撤。
0: 是。

0: 们快下去！
1: 队长，你先走，
0: 快走！你先走！这座
2: 到，
0: 带他们下去！
3: 别打了！别再打了！
0: 快下去！
2: 是。

0: 现在没时间跟你说，离开这儿。
1: 不啊，为什么？

0: 要炸大炮。
1: 为了不让更多的人死，
0: 那你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中国人，为祖国而战的人。贞子，贞子，你听我说，战争要结束了，你很快就可以回到日本，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0: 谢谢你，真的谢谢，谢谢你两次救了我的命。
1: 贞子，贞子，事情过去了，不管怎么样，我会记住你的。
0: 可我真的恨你，我非常非常的恨你，因为你炸掉了我爸爸的。

0: 你知不知道，没有大胖，我爸爸会死的，他一定会死的。
1: 贞子，你恨的不应该是我，你恨的应该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是战争害了你爸爸。贞子，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啊，战争结束了，你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去做。听话，贞子，把枪给我，啊，把枪给我好吗？
0: 不会的，不会的。
1: 把枪给我。
0: 也毁了我。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就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6: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7: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6: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8: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9: 我是个神，
10: 可怜的神。
11: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9: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12: 团队合作，
8: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

0: 家一起欣赏吧。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Mm?

0: 你赢了。不要吵不要吵，霜是霜，雨是雨，雪是雪，三个怎么会一样呢？你说
1: 三样东西都是水呀、啊、你这笨蛋。
0: 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不可能。哎呀呀呀，不要吵不要吵。方世玉，你不服气呀、啊、你就没有小明那么聪明，他就知道霜雨雪三样东西到了地上就会变成水。老师，照你这么说全都是水，那老天爷就别麻烦了，光下水就行了。
1: 方世玉，你吃下去的是饭，拉出来是屎，要是你怕麻烦不如去吃屎好了。
0: 什么吃屎啊、哎、你再说你再说我揍你。不行，我揍你啊。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方世玉，叫你不要吵。什么不要吵啊，你这个老家伙怎么叫学生呢？我揍你。哎呀，大哥别挡着我，我要揍他。
2: 世玉
3: 世玉，
0: 这大老师啊岂有此理了，成何体统、
2: 哎、不要打老师啊，马威关你进密室啊。
0: 是，把他关在密室去，不打就不打。哎呦，你是不是想打老师啊你？哎呦。

0: 哎呦，你，我没打你啊，是你自己打自己。各位同学，你们都看见了，是不是？
1: 是，我还是想打你。
0: 你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混账东西，我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呢？
2: 不是你，
0: 回去坐好。不坐
2: 什么？
3: 你狗胆子不听老师的话。
4: 弟弟，回去坐好，不然妈又骂你了。
0: 是啊，诗雨，回去坐吧。
2: 诗雨，快坐下，
0: 坐就坐。把绳子拉回去啊！
2: 把绳子绑好。坐下，都坐下。
0: 放世玉，你顶撞老师，我现在罚你抄三字经100遍。

0: 什么那么难看呢？我的字比你写的好多
1: 了。好吧，大爸爸。
2: 哎，不要吵，不要吵，你们又在吵什么？哎呀，你们怎么都画成大花脸了？哎呀，快回去坐好。哎呀，方世玉，
3: 不是我啊！快点走
4: 啊！
3: 你还没睡醒啊？啊，
4: 要不然
3: 等会儿又
4: 迟到
3: 了。啊，那么急干什么？
4: 迟到了，
3: 等会儿又要挨骂了。哼。
4: 嗯，今天学堂怎么这么漂亮啊？
3: 哇，办什么喜事啊？一定是老师娶小老婆。你说什么？
4: 哎，
3: 那我们不用上学了，回家吧。
4: 我们先进
3: 去
4: 看
3: 看
4: 吧。看
3: 看
4: 再说吧。
5: 走，欢迎萨多尔大人。
6: 啊，
7: 你们三个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迟到？
5: 世玉起得晚了。
8: 欢迎萨多尔大人。欢迎萨多尔。
5: 哎，对了对了。哎，不过这样啊，一会儿大人来了，声音要大点，知道吗？
6: 萨多尔是什么呀？
5: 学政大人一会儿就来了，你知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6: 不知道啊、
7: 为什么不知道？这位大人他说来就来的。
6: 是啊。
9: 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10: 杨助理，
5: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9: 时辰马上就到，提督学政一会儿就到了。你们大家要记住，千万要小心，不能够怠慢萨多尔大人，要不然的话，那我们广东会馆的书斋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3: 怕什么麻烦？揍他！
9: 世玉，如果你再惹事，我们广东会馆就会被人封闭了。
3: 杨助理，我们广东人就永远让人欺负吗？
5: 不要再惹事了，你们仨快去准备。

0: 你看看你这什么样子啊，这什么东西啊，又脏又臭，太没规矩。这件烂书袋太不像样子了，大的嘛个个都不干净，小的嘛个个都有口臭。
1: 哦，他们今天一早就赶来布置欢迎大人，所以才弄成这个样子，请大人多多包涵。
0: 你还敢跟我顶嘴？
1: 哦，对不起，对不起。请。
2: 大人，担心的大人，
3: 欢迎又贺，
2: 哎，
3: 欢迎又贺。
2: 哎，走开，走开，走开，
4: 快走开，
2: 嗯，
4: 快走开。
5: 什么？怎么不见了？哪儿去？
2: 大人，
4: 你没事吧？
0: 你们怎么搞的啊？
6: 大人，我看见你要摔倒就扶着你。
0: 混账！谁说我要摔倒？走开！
2: 哎呦，
0: 嘿，走，
2: 走开！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有此理！
7: 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怎么样？
2: 大人，是我不对，请您多打几下吧。
7: 你这个贱骨头！
2: 大人，眼镜。
1: 这小子是谁？
4: 大人，
1: 他是我们书斋的学生方世玉。
7: 啊，你就是打死雷老虎的方世玉？
2: 是礼。
1: 方世玉，站好了。
7: 大人，
0: 有没准备茶点呢？
1: 有，早就准备好了。请。
0: 你们这些广东眼线淡而无味，叫我怎么吃？
1: 来来来来来。
0: 大人，哎，就是这些东西啊。
1: 哦，您别急，还有。
0: 哎，都是些垃圾。
1: 还有。
2: 大人，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哎，大人喜欢吃什么？好啊，有的是，多得很。来来来，来一个。
1: 我
2: 是好烫，来来，大人趁热啊，包着大人喜欢吃，是不是？啊，喜欢吃嘛，再来啊，烧麦，来来来，烧麦。还有虾饺，看虾饺，好吃得很。来，大人，好吃你就别客气啊。是啊，多吃点，来来来，再来一个啊，够不够啊？大人，
4: 大人，
7: 大人，
1: 哎，走走走走走
7: 走走！哎，大人，不要走啊！
1: 多大事，
7: 您别客气啊！
1: 方世玉，你这么作弄学生大人，知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2: 有什么后果？我一个人担当。
1: 啊，你真是劣行不改哟！哎呦，
2: 哎呀，气死我
7: 了！怎么样啊？方世玉，我要罚你！
8: 人之初，初之人。先生穿错了老婆裙，老婆穿错了先生裤。先生老婆打屁股，
2: 弟弟，头都晒爆了，还那么轻松。大哥，总比在里边念书好啊！
9: 还说比念书好，晒了一天了。
2: 哎，我没叫你陪我。
9: 当心打破花盆来，
2: 打破就打破，最多多罚一天。你们怕就把我放了？
9: 什么
2: 放了你？
9: 妈吩咐我们，如果你有什么事，
2: 我们也倒霉。哎，过来，干什么？
9: 干什么？
2: 过来。啊，我这样出头，老师还罚我们，你们说服不服气啊？不如啊，我们就这么走掉算了。
9: 走，
2: 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当，
9: 你担当啊？
10: 别搞了，我们也绑着牛筋呢，
9: 我们两个还不是照罚
2: 啊？你们现在陪着我挨罚，回到家我陪你们挨妈打，可以了吧？
10: 你以为我们像你铜皮铁骨啊？
11: 不要这个，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2: 吵什么？我不念书了。
12: 世玉，
2: 妈，
12: 为什么这些书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2: 老师喽。
13: 子曰：“学而时习之。”
12: 夏玉梅，
13: 妈，
12: 怎么你们也弄成这样？哎，我早跟你们说了。你们的兄弟好顽皮的，为什么不好好看着他？
13: 不关我们的事，是他。
2: 是啊，妈，那些老师太不像话了，叫我们伺候那个奇人学政大人。
13: 是啊，弟弟怎么会服气呢？
2: 是啊，
12: 世玉，那你又惹事了。
2: 当然了，那些旗人那么欺负我们广东人，我方世玉不管，那怎么行呢？妈，那些老师说我不对，把我在操场里晒太阳，累得大哥二哥也晒成这个样子，这个书不念了。
11: 不念了，
12: 还不下来。世玉，你以前闯的祸都是为了逞英雄强出头，如果不是五梅师太救了你，你早就没命了，还不知悔改。
2: 对呀，妈，我又知道错了。
12: 哼，你这畜生。
2: 妈，我以后乖乖的念书，不用大哥看着我了。
11: 好啊，
12: 好啊。那你们两个以后他一出门口就绑住他。
2: 嗯，那不更惨？
11: 是啊。
12: 是什么？以后世玉有什么事，先打你们两个。
0: 起，我揍死你！我揍死你！哎，翠花，我早就说过不要让这个畜生念书的，他把学政大人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老师向我投诉来了。
11: 不是啊，是他。
0: 岂有此理！我揍死你！
12: 老爷，老爷，
0: 畜生！
12: 你不要发脾气，我替你打他。
0: 好，你替我打。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给我打！你这是畜生，怎么打你你都不叫疼啊。
2: 爹
0: 啊，
2: 他是铜皮铁骨啊，您忘了是妈教他的。
0: 哎呀，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把我气死了。哎，
2: 不用打了，不用打了。
12: 哼，还不谢谢爹。
2: 好，
0: 谢谢爹。畜生。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过来。
1: 哎，接着。
0: 哎，
1: 给我。
0: 哎，和尚，为什么收着我的风筝？
2: 在这儿，还给你。
0: 哎呀，你弄破了我的风筝！
2: 年轻人，是你自己弄破的。
0: 什么？你弄破了还不承认啊？嘿，你想怎么样？赔不赔我的风筝啊？你赔不赔？赔不赔？
3: 哎，妈来了。
0: 啊，大师误会，完全是误会。妈，
4: 你们玩够了没有？
0: 玩够了。
4: 干什么？
0: 没什么。
2: 女施主，请问女施主是？
0: 她是我妈。大师，我们不用做法事了啊，不用做法事了。没事。妈，爹走的好远了，我们去追他吧。妈，你小心点啊。
2: 是苗翠花。
0: 没得玩了吧？
5: 就是你不好，要早点给我。
4: 你说什么？快点帮忙。
6: 哦。你们把草统统都给拔干净了啊！那边。
7: 我钓上一条了，还有好大一条了，
8: 还有一条更大的。
0: 呸！有什么了不起啊，亲人？鱼是你们自己养的。
4: 是。
9: 谁说的？谁说的？站住了！
4: 再这样，把你绑起来。
9: 就是你说的，是不是你？
10: 你
9: 说的。
10: 站住了！
11: 不要吵！你们这些汉人听着，如果你们再骚扰我们大清武举人的范围，我就把你们关起来。
4: 还不烧给爷爷？
12: 主管，
11: 到你了。好，
12: 来了，到主管了，我们来看看。
11: 主管，你怎么样？有动静
9: 啊！是，上看有动静。
11: 别吵，别吵。
8: 这是条金鲤鱼啊！
11: 不错吧？啊！
9: 谁呀？啊！是不是你？
13: 是不是你？
9: 是不是你？
11: 说，是谁这么大胆呢？把我的金鲤鱼给我拉了过来。
9: 是啊，
11: 施主。
9: 是
11: 不
9: 是你？
11: 啊！是不是你啊？
2: 当然不是我，我哪有那么大法力把你那条金鲤鱼拉过来？
11: 来人，搜！
2: 哎，不用搜了，你的金鲤鱼怎么会自投坟墓呢？
0: 奇怪，好像有东西拉过来的
9: 样子。是啊，我也看见
2: 了。施主，你有机缘，你们所有武举人都遇到了鲤鱼跃龙门。
11: 鲤鱼跃龙门？
12: 哎呀，这样的事儿就好得了啊！
0: 是大师，真有这种事吗？
2: 不错，是我亲眼看到的。还有。你们这个武举人公墓吃准龙脉，对准对面的案头。
0: 哎呀，原来这个和尚是满洲人呐。
4: 畜生，你还是
0: 来我拜爷爷。
2: 照你们祖坟的风水来看，必定是大富大贵。
9: 大富大贵。
2: 所以荆轲的武状元必定落在你们当中。
11: 来人，在送点香油给大师。
0: 啥？
2: 施主，贫僧不收香油，告辞了。
4: 大师，多谢你替小儿挡。

0: 沈玉，快写！
1: 这么绑着我，叫我怎么写啊？
0: 怎么写？这都是你咎由自取！
1: 你这个老家伙！哎呦！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好什么好？
2: 别发狂，好好写嘛！
1: 你听话，妈自然会放你。

0: 你这个满人和尚，叫妈这么绑我，
1: 真阴毒，
0: 是阴毒了点儿。所以要两位哥哥帮帮忙，去找满人和尚求个情，让我以后读书写字也方便一点呢。
2: 那我们去吧。
0: 好吧，我们这就去吧。走。
2: 哎，
0: 先解开啊。
2: 什么？
0: 哎，不用怕，先解开脚锁，走路快一点，去又快，回来又快，那妈就不会嫌咱们回家晚了吗？
2: 哎，怎么样，哥，你说呢？那就解吧。
0: 广东大清舞剧会馆。
2: 哎，思雨，别闯祸。
3: 知道了，
2: 要客气点啊。
3: 知道了。
2: 哎，你们站在这儿啊。
3: 干什么？
2: 找人？
3: 找谁？
2: 和尚。
3: 嘿，啊，你瞎了？这是大清舞剧会馆，你倒是和尚庙，我知道。但是这里住着一个满洲和尚，
2: 是吧？你骂我们是和尚，这也
3: 啊！哎呀，哎呀，哥哥，你们不知道啊，满洲人没礼貌。哎呀，不许是不会出来的。哎呀，那个和尚在哪儿？
4: 干什么？
3: 快把那个满洲和尚交出来！
4: 什么和尚？
5: 我们来找个和尚，
3: 我来教训他们。
5: 关了门怎么办呢？
3: 开锁。
0: 交出来了吧？
2: 什么满洲和尚？
3: 你们会馆的和尚？
2: 混账！这儿根本没有和尚。看看，你故意来我们大清武馆捣乱！来人，拉出去砍头！有本事就来杀我的头吧！我们身为武举人，怎么可以随便追这个汉狗？
6: 打！
2: 哼，我看你跑到哪儿去！
6: 让开！
2: 你们不必否认，每逢出了事情，都是你们广东会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家会馆都是些什么人呢？
7: 我知道。你们是朝廷御准的大清广东舞剧会馆，
2: 你们知道就好。你们还这样做，分明是跟朝廷作对。
8: 主管大人，我们这儿的确是没人会那么大胆，敢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7: 是啊，我们会馆一向都很严加管教我们的弟
2: 子。是啊，不用多说了，我跟那小子交过手，岭南拳才有这么好的身手，他一定是广东人。
8: 那么那个小子长得什么样？
2: 这个臭小子个子不高，但是双目有神。 一看他的功夫就知道从小练到大的。他还有两个哥哥，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快把人交出来。
7: 主管大人，我们会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个小子。
2: 没有？
8: 没有，真的没有啊。
2: 你们那有没有？
6: 没有。
2: 有没有？我告诉你们，限你们三天之内把人给我交出来，要不然我就封了广东会馆。
9: 世玉，
2: 爹，您为什么要动用武力呢？我方世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去。
9: 等一等，老爷。
2: 翠花，不用替他说情，如果不把他交出去，整个广东会馆的弟子都会受到牵连。
9: 老爷，我知道我不应该再求你，可是我见了方家就只有世玉一个亲生儿子。
2: 这个亲生儿子害得我们方家还不够吗？那回打擂台弄得广东会馆风声鹤唳，差点整个都散掉。
9: 他也是为我们广东人出气啊。
2: 哎呀，但是现在不同了，你要知道那些满洲人都是朝廷的亲属，如果不把他交出去，不但广东会馆要关闭，连我们广东人站的地方都要快没有了。
9: 老爷，
2: 我决定这么做了。万一世玉有什么不测，翠花，你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
10: 妈，爹说的对，我方世玉死过一次，不在乎再死一次。
9: 世玉，
10: 妈，以后我不在这儿，没人气你了，那您也就不用伤心了。妈，您别难过，您打不着我，可以打哥哥。
3: 什么？打我？爹，我替他去。
10: 不行。
3: 不错，我可以去。
5: 你们不能去。
3: 不行，我去。
5: 你去。
3: 你们
5: 去。
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5: 不行，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7: 你们不要吵了。
3: 爹，不能让哥哥去。
5: 我们
3: 一起去。
7: 好，你们三个一块儿去。
9: 老爷，不能让他们去。
7: 不让他们去，那怎么办？
9: 老爷，他们三个都去，那方家的香火。老爷，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7: 什么办法？
9: 把他们藏起来。
7: 那怎么行呢？
9: 可以，武警会馆的人只认得世玉一个人。
3: 对，我们不出去。
7: 不行的，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9: 不用怕，我们可以把他们带上少林寺。
7: 少林寺？
9: 不错，少林是武学圣地，庄严肃立，是朝廷最大的顾忌，如果没有必要，他们是不敢骚扰的。
7: 好，马上去。
11: 阿弥陀佛，方丈有请。
9: 师侄苗翠花叩见至善师伯及各位少林长老佛安。
12: 阿弥陀佛。
7: 苗翠花，你无事不登三宝殿，老衲先跟你说，我们少林寺不会如你所愿的。
9: 师伯，请你念在我们分属同门，求你收留我这三个不孝子。
7: 你想他们出家？
3: 哎，我可不当和尚啊。
9: 畜生，跪下。师伯，为了我们方家的香火，请你准我三个儿子做俗家弟子。
7: 苗翠花，你这三个儿子逞强好斗，一定是你惯坏。
9: 师侄之罪。
7: 我们少林寺不会收留这种人的。
9: 师伯，你不收留他们，他们就有杀生之祸。
7: 少林寺不是避难之所，回去吧。
9: 师伯，当年李巴山为了替雷老虎报仇，要将世玉置于死地，五眉师太请生。

0: 而出。这次我这不孝子为了广东人得罪了大清武举会馆，闯下大祸。师伯，难道你……
1: 翠花，传三德师弟。
2: 方丈师兄，
1: 三德师弟
2: 有何指证？满洲和尚，原来你在这儿。
0: 是。
2: 方世玉，你们怎么上来了？
3: 上来了，怎么样？哎
0: 呦，畜生，不准在三十六房主持无礼。
3: 妈，上坟那天，他跟清廷武举人混在一起。
2: 方世玉，当日那帮武举人被你作弄，如果知道是你搞的鬼，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我身为出家人，不想拆穿你，所以我必定要敷衍他们。
0: 畜生，原来你误会三德主持，搞得朝廷要封闭广东会馆。
2: 封闭广东会馆？
0: 是，如果不封闭，就要把世玉交出去。
2: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收你三个儿子做俗家弟子？
0: 是。主持，望你体谅我爱子之心。
2: 那么封闭会馆的事，你有什么打算？
0: 我已经决定代子请罪。
3: 妈，
0: 畜生，跪下。
4: 主管大人，
1: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4: 我们这儿的确没这个人呐。
1: 没有，放
4: 账。
0: 住手！
4: 哎呦，
1: 你是谁？
0: 我就是方世玉的母亲。
1: 方世玉？
0: 是，就是冒犯你们会馆的方世玉。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在少林寺。
1: 在少林寺？跟我来。
4: 干嘛？
2: 主管，什么事？我们贸然上少林寺会有麻烦的。
1: 麻烦？
2: 是，少林寺会反咬我们，说我们冒犯佛门庄严。
1: 少林寺专门包庇盗贼匪寇。
2: 主管，方世玉是广东会馆的人，我们别管那么多，照封。
1: 好，照封。
4: 啊，
0: 不知道。
4: 啊，哎呀，哎呀，哎呀，
0: 主管，捣乱你们大清武举会馆的是我的不肖子，与广东会馆无关，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来承担？
2: 翠花，你不可以。他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外子。
1: 哦，原来是你的儿子，怪不得你不交出来
2: 啊。主管，这件事都怪我不对，请你多多原谅。
1: 你们这些广东人倒很维护亲人的嘛。
0: 主管，不必说那么多，要打要杀随你的便。
1: 哦，好，有骨气，我最欣赏你这种女人。方德，我不封你的武馆也可以，把你的老婆让给我。
2: 那怎么可以呢？
0: 哎，老爷不用急，难得主管那么喜欢我，真是三生有幸。
2: 翠花，你……
0: 哎，老爷，刚才你也听到了，主管的条件是，如果我嫁给他，他就不封我们广东会馆。
1: 嗯，不错。
0: 但是我也有条件。
1: 嗯，什么条件？
0: 哼，
2: 好，好，好，好，好。
0: 主管，如果你分得开我双腿，我就马上跟你走。要是你分不开的话，我儿子的事就此算数。主管，你不敢吗？

0: 主管，不可以用奸计，用你的尽力来分开我。再来！
1: 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放给他，
2: 放给他，放给他，你好，走。翠花，你真行！
0: 我，
2: 好，你怎么了？
1: 快点！
2: 你好，走！翠花，你真行！
0: 我，
2: 好，你怎么了？

0: 这把要练的是浑身的冲劲跟身体的轻盈，所以叫做飞檐走壁。
1: 飞檐走壁，这个墙壁不是很陡吗？为什么你们走不到呢？吼！三德主持，这种所谓飞檐走壁的功夫太肤浅了吧？
2: 弟弟下来。
0: 方世玉，你自出娘胎就身受苗翠花的武功，他们当然不及你了。不过，你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一房的武功。

0: 放诗玉，这块鞋板不算肤浅吧？
1: 嘿，哎，弟弟，哎呦，
2: 弟弟，妈那么辛苦，求三德和尚收留我们，你还在捣乱。
1: 如果让人赶上少林寺，妈就是死也没有办法了。
0: 听着，你们跟所有的师兄弟一起练功。
3: 是主持。
4: 嘿，喂，弟弟，其实三德主持的功夫真是不错的。
2: 当然了，否则怎么做少林寺三十六房主持？
5: 我再学几年呢、啊，比他还强呢。
6: 哎，放屁！
5: 好、啊，各位师兄，
7: 你们，
8: 我是吴伟杰，
9: 我是谢阿福，
10: 我是涂千金，
11: 我是抽米料，
12: 我是洪习官，
13: 我是陆阿凯，
14: 我是李锦伦。
5: 哈，这是我大哥方孝玉。
15: 啊，对对对。
5: 哎，这是我二哥方美玉。
11: 多多多多指教。
4: 哎，你们的功夫那么好，是不是你母亲教的？
5: 当然了，嘿，是家传的功夫。
4: 快点老吃这种东西，你们怎么吃得下去啊？
16: 那不吃，不吃哪有力气练功啊？
4: 哎，我带你们出去吃一顿丰富的。
16: 那啊，吃狗肉哦，吃狗肉，
4: 哎，有狗肉吃，
16: 哎，有狗肉吃，有狗肉吃，有狗肉吃啊，
4: 哎，有狗肉吃，
16: 喂，有狗肉吃啊。
4: 嗯，
0: 嘿，你们吵什么？
5: 啊，没什么，大师兄，他们吃东西噎着喉咙了，
0: 快点吃吧。

0: 你们飞檐走壁的功夫把我都踩坏了，怎么能出少林寺呢？
1: 你们不敢说，我说。主持，我们想早点出少林寺，所以大家漏夜加紧练功。
2: 是，加紧练功吧。
0: 你们那么勤奋练功，

0: 值得嘉奖。
1: 哎呀呀，嘉奖我们，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要吵，你们十个人，由明天开始，我准你们日夜加紧练功。
2: 好，主持。
3: 快点啊！快点走，拿到这边来站。
1: 哎哎，小心点！哎，你干什么？哎，嘿嘿，你不要贪玩吗？你怎么踩在碗上呢？这碗都踩破了吗？哎，不行啊！哎哎，破了破了，会打烂的吧？哎，下来，你快点下来吧！听见没有？哎哎哎！哪有这样洗碗的？哎，不行啊！哎哎哎！我的天哪！不行啊你！哎
4: 哎哎！哎呦，一个！哎哎呀，坐低点！哎呦，不准偷懒！
5: 是。
3: 主持人，
0: 主持人。
1: 主持来了
4: 啊！哎，主持人，哎，对不起，师兄。哎呀，差点打破了。
0: 不要动！
4: 哎，哎呦，三德主持，这怎么洗碗呢？
0: 你武功那么好，还洗不了吗？
4: 啊，洗就洗。
0: 大家快点做事，午饭时间就快到了。
2: 是，
3: 大家抓紧点啊！
6: 都忘点。
0: 明智，
7: 主持，
0: 你留在这儿看着方顺宇做事，他打破一样东西就罚他多做一天。
1: 啊！
3: 快点扶好他。

0: 是不是你不好？
1: 什么不好？我不用做啊！
0: 不要吵，这是少林寺，
1: 少你个头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2: 喂，你们干什么？
3: 这样你扎我的，
4: 我没有扎你。

0: 站着干什么？快坐会儿。
1: 累死了。
0: 那这次啊是十拿九稳，你们就相信我方世玉这一次吧。
2: 还相信你啊？
0: 那不信就算了，今天晚上元宵佳节的花灯盛会，那你们就可错过了。
3: 算了吧，大伙儿够累的了，还是休息会儿好。
0: 哎，那你们别后悔啊。
4: 喂，主持来了，快点过啊。

0: 次一。
1: 啊，主持。
0: 哎，啊，你为什么不练？
1: 我在练呢。哎，
0: 你这样算是练吗？
1: 哎，主持，这些简单的功夫我熟透了。
2: 哇，哎呀！
0: 放开账号，思玉。你说你长板凳早就熟练了，我想看看
1: 啊。我一个人玩啊？
0: 我陪你。
1: 哦，那就献丑了。喂，主持来了啊！喂，好，哎呀。

0: 大家不用干了，睡觉去吧。
1: 师兄早休息。
2: 师兄早休息。
0: 大家早点睡啊。
3: 啊！你们休息啊！你们休息啊！
4: 哎，师爷
3: 啊，
4: 你还不睡啊？
3: 还那么早睡什么觉嘛？今天是元宵佳节，去看花灯啊！
4: 看花灯啊！
3: 啊，
4: 还是在少林寺里看油灯吧。
3: 回去睡吧。啊，你们早点睡，早点睡啊！你们早点睡。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涵龙云海。
1: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乳南制药。

0: 哎，我叫你开门。
1: 哼，下面，看看上面。
2: 汉人不得入内。
0: 来，我进去给你看，信不信？
3: 哼，再见。

0: 什么？请我下去？
1: 是啊。来人呐，把他请下来。
2: 好。
0: 走。嘿嘿，
3: 你抓住他！
0: 哎，等一等，快过！哎呦，你们想抓我？来吧！我错了，我错了。
4: 小子倒很顽皮啊，身手也很敏捷。
0: 这怎么乖啊？这狮子怎么乖呀？
4: 问问这汉人从哪儿来的？
0: 找，
5: 抓起来！
0: 慢着，
1: 小子，我们提督大人在这欣赏花灯，你这么大胆子来捣乱？
0: 不关我的事啊，是他请我下来的。
5: 哼，明知汉人不得入内，你是不是想杀头
0: 啊？嘿，哈哈，杀头？我的脖子比你的刀还硬呢。
5: 哎呀，
1: 你是哪儿来的？
0: 少林寺啊。
1: 少林寺。
5: 哎，你别听他胡说，他拿少林寺来吓唬咱们。我告诉你，少林寺全是和尚，没有俗家人。
0: 哈哈，所以说你不懂呢，少林寺36房就专收我们这些俗家弟子的。
5: 你这臭小子还吹牛。哎
0: 呦，还吹牛。
4: 停手，今晚是元宵佳节，难得这位英雄特地来参加表演，为我们助兴，你们不要大杀风景。我就是本省的提督，请问贵姓大名？
0: 客气了，提督大人，在下就是为广东人打擂台的方世玉。
4: 本官也略有所闻。哎，方世玉，我请问你，你是打擂台的英雄，为什么要上少林寺？
0: 哎呀，我妈要我再多学点功夫。
4: 难得难得难得。那么少林寺36房一定收了不少像你这样的俗家弟子呢。
0: 啊，提督大人，我不能跟你说，这是少林寺的寺规。
4: 对了，少林寺的寺规那么严谨，你怎么能够出得来呢？
0: 三德主持见我练功练得那么勤快，特别嘉奖我，叫我出来舒展一下筋骨。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少林寺了。
1: 等等，哎，提督大人，你想怎么样？
4: 方英雄，你不要误会，他们只是欣赏你的少林功夫。
0: 好，有机会。
4: 哎，下月15本省有个选武举人大会，希望你能参加。
0: 选武举人？白天我不能来啊。
4: 我都请不到你，
0: 我晚上才能来呢。你们继续表演啊，再见了，谢谢你让我看表演。
5: 大人，您就这么放了他？
4: 我想查一下少林寺36房俗家弟子的事。
5: 啊，大人想的真周到。

0: 找。
1: 哎，砸砸。哎，天亮了，起来了，起来练功了，起来了，天亮了，起来了，起来练功了。
2: 天没亮
3: 哦，大家起来吧。
1: 哎，别着急，煎饼师兄还没来呢，是我提早叫醒你们的。
3: 啊，至于啊，
1: 天还没亮呢，叫醒我们干什么呀？
2: 真是。
1: 哎，别吵，别吵，别吵，我叫醒你们就是要给点东西你们看。
2: 啊，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1: 哎，看清楚了啊。
2: 哎，
1: 漂亮不漂亮？
2: 啊，漂亮
1: 啊！我说有花灯看，就是有花灯看，哎，是不是？漂亮不漂亮？啊，
5: 起床了，
6: 师兄早。

0: 61。哎，快点快点啊！
1: 主持，
2: 是你。
0: 这样算是练功吗？
1: 这种那么熟的水牌桩，我练一半就够了。
0: 起，做了本房的弟子，也要遵守本房的戒规，从头练起。
1: 练就练。
3: 主持，不用练了是吧？
0: 不是，我要你一个人练
3: 啊。一个人练，
0: 有人陪你练，

0: 你们听着，36房的水牌庄不是那么简单的。
1: 老陈，
2: 我是方世玉，是你们提督大人请我来的。
1: 收枪。
2: 吴举人，
1: 你就是方世玉。
2: 是啊，你们哪一个是今天选出来的吴举人呢？
1: 你不用管，提督大人让我们今天晚上留下来，就想欣赏一下你少林功。
2: 哦，你的意思就是想跟我比试比试了。
3: 方英雄，提督大人，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今晚上特别请你来，不是叫你跟他们比武，是想见识一下你们少林36房功夫的其中奥妙。
2: 提督大人，露两手我非常乐意，不过少林寺的规矩是不可以把功夫随意向外界表扬的。
3: 哦，真那么严格吗？
4: 照你这么说，你们少林寺的功夫好坏都没人知道了。
1: 我知道不就行。
3: 方世玉，我也是练武之人，凡是身怀绝技的人，特别是你，你所练的功夫不能够发挥出来，那不是很痛苦吗？
2: 那倒也是。
3: 我们大清帝国就不同了，每年都有一个选武举人大会，就是要把武举人的功夫一一的表露出来，就好像他们所学的举实弹、相扑、拳术、刀枪剑棒。
2: 大人，我们少林寺所学的功夫可没那么肤浅呢，就说这一房吧。这就叫做飞檐走壁。
3: 那就是说你们少林36房俗家子弟个个都要学飞檐走壁的功夫了。
2: 不错。还有啊，水庄房。来来来，大家看着啊，学我这样。大家分两行，把手伸出来。用力啊！这就是水庄房的巧手。
3: 好极了，好极了！不知道还有哪一房呢？
1: 大人，我想跟他比试一下。
3: 哦，方英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选出来的武举人，他想给你切磋一下，意下如何？
2: 好啊，我也好久没打擂台了。你这个武举人是怎么选的？性子这么急呀、哎，不错了，要先摆好自己的庄头，看清楚对方的破绽，来吧。这位武举人的功夫嘛不错，就是缺少点智力，正所谓兵不厌诈，他却不懂，你说对不对？
4: 哎，大人，他说的有道理啊。
3: 那你还有什么指教的呢？
2: 很简单呢，凡是打擂台的一定是单对单，一定要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脚步虚掌一定是洗脚。拍对方的脚一定要闪身。像我这样就不会吃亏了。
3: 住手！方英雄，少林寺的武功的确胜人一筹，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刚柔并重。
2: 好说了，失礼。
3: 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将来大清帝国每一省武举人的选拔赛都能够得到你们汉人的热烈参加，这样借着武术的威信，就可以消除我们满人跟你们汉人的种种隔膜，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2: 大人既然有这个意思，我要回少林寺跟各位师兄好好商量一下。
3: 好极了，好极了，难得方英雄接纳我的意见。来人呐，
4: 在
3: 黄旗锦衣。
1: 到。黄旗锦衣，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赠你这件黄旗锦衣，以后你再来提督府就可以出入自由了。
1: 多谢大人。

0: 方世玉，你拿什么给人家看？
1: 没有啊，主持。
0: 真的没有？
1: 哦哦，我的气功出神入化，所以他们都看我。
0: 嗯。
2: 衣服，
3: 哎，对呀，
2: 哇，呵，
4: 漂亮，
2: 漂亮
4: 啊！
2: 哪儿来的？
3: 是，
2: 快出去，别看。
5: 想知道啊，等练完了功我再告诉你们。
0: 在那干什么？
6: 停手，这件衣服是谁的？
1: 主持，是我的。
6: 你的？
1: 嗯，
6: 这件是武举人的黄旗衣。
1: 主持，您真聪明，弟子佩服。
6: 你怎么得来的？
1: 说出来可神气了，整个福建省武举人的功夫都不及少林寺36房的我一个方世玉。
6: 你去考武举人？
1: 是啊，如果不是这样，外边的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少林寺的功夫了得呢？
6: 方世玉，你犯了本次最严重的戒规。
1: 主持，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发扬少林寺的种种武术，这也算犯规吗？
6: 你怎么出去的？
1: 为了表扬这种有意义的事情，我自然有办法出少林寺了。
6: 哼，方世玉，做满人的走狗也算有意义吗？
7: 方世玉，你犯了少林36房第12条戒规，未满五年偷出少林寺，
6: 你为了贪图名利违反36房一向的宗旨。
1: 我没有违反，我只是借武举人的力量反清复明。
6: 荒谬，你太自私了，反清复明是你一个人的事吗？
1: 这件事我方世玉不去做，有事去做。
0: 世玉，你犯了四规不知悔改，还敢顶撞主持。
1: 至上方丈，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方世玉这一次一定要闯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后再回来向方丈请安。
2: 主持，后会有期。
6: 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8: 弟弟，
9: 哥，
8: 世玉，
9: 世玉，世玉，
6: 我走了。
10: 阿弥陀佛。
11: 方世玉虽然傲气，但是的确是一个有志的青年。

0: 方山
1: 一
0: 英
1: 雄，
0: 费大人、乐大人、喜大人、萨大人、提督大人，
2: 哈、啊，起来，起来，起来！十月，今天怎么那么好的兴致，到提督府来玩呢？
3: 哎，大人，他今天不是来玩的，他是被
0: 赶出少林寺的。
4: 什么？啊、被赶出少林寺？
2: 好了，你们别那么紧张。
4: 咋？
2: 十月，你又在开什么笑？
0: 大人，我方世玉不是开玩笑，我是给三德和尚赶出来的。
2: 哦，真的？你犯了什么四规啊？
0: 为了这件锦衣。
2: 锦衣？岂有此理！这臭和尚！来人呐！
4: 在。
2: 跟我去少林寺。
3: 在。提督大人。
2: 大人，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
5: 啊哈，大人，您一向很欣赏少林三十六房俗家弟子的吗？
0: 提督大人，这件黄漆锦衣不关少林俗家弟子的事情，只是三德和尚对他有偏见而已。
2: 就算三德和尚对锦衣有偏见，他也应该来跟我讲，为什么把你赶出少林寺、
5: 哎、所以说大人您不必劳师动众，不要让人说提督大人欺负少林寺，应该去找三德和尚问个明明白白。
2: 石玉，你就暂时住在这儿。
0: 多谢大人。
2: 石玉，再来，赶快拿我的帖子，把三德和尚给我请来。
4: 打
2: 师爷，你马上带着一批有实力的高手，今天夜里把方世玉给我杀了。
3: 杀方世玉？
2: 不错，他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多杀这么一个人，对我们朝廷少一个后患。
3: 提督大人，我认为不大好。要杀一个方世玉，为什么不多杀几个像方世玉这样的人呢？
2: 什么意思？
5: 现在少林寺三十六房内房收的通通都是俗家弟子，
2: 我要把他们全都杀了。
3: 大人高见。
2: 我明天带着大批人马烧了少林寺。
5: 这就不是高见了。
2: 不是高见什么道理？
5: 大人，要烧平少林寺，我们大清帝国做起来太容易了，但是这样做会触怒汉人的民心呢。
2: 嘿，等他们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再想消灭就难了。
5: 一点都不难呐。
2: 说说看，
5: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削弱他的势力，
2: 逐渐消灭。
3: 嗯，
2: 那要想个办法，多引几个俗家弟子出来。
5: 不错，我们还要多请几个方世玉认为功夫好的俗家弟子。
0: 提督大人，这九个都是有为青年，功夫跟我不相伯仲。
2: 嗯，我最喜欢你们这些有为青年了，你替我把他们都请来。
0: 大人，您不是说就请三德和尚一个人吗？
2: 在我没请三德和尚之前，你先把你这班师兄弟请来，是表示我的立场。我们满人对你们汉人是大公无私的，这样三德和尚就无话可说了。
5: 哎，大人，
2: 好了，世玉，你不要再犹豫了，下个月初三我们有位武举人金天柱要迎娶你们汉人为妻，我要使这个婚礼办得隆重，做到满汉一家，在本提督府大摆宴席，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武举人跟你们的兄弟打成一片。
0: 大人这么做真是有意义。
5: 嘿嘿，不错，我们大人的意思是打成一片之后，就算朝廷对你们汉人有什么污点，你们也可以靠武举人庞大的力量出来振作。

0: 师爷，你回来了，哥哥，两位师兄，久违了。
1: 不要叫醒他们，是我知道的。
2: 你那么晚回来干什么？
0: 是啊，别吵了，不要吵。
2: 别抢，有什么好东西吃？
0: 是啊，有什么吃？
1: 哦，师爷，
0: 冲米六，你这辈子就是贪吃。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0: 如果让师傅知道师爷偷偷回来了，那可就糟了。
1: 师兄，不用怕师傅，其实你们的武功已经有相当的成就了。
2: 什么成就啊？
0: 师爷，
1: 你来了，你们在少林寺学功夫的日子也不少了。师爷，你这么说什么意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不要惊动整个少林寺。师爷，你可要提防武举人的监视。
2: 是啊，
1: 所以我今天晚上专程来请各位师兄帮忙，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情况。
2: 师傅知道了会责备的。
1: 你放心好了，这些就是提督帮金武举人办婚事的请帖，就算我们有什么事情，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呢。
3: 主持，怎么样了？找不到，找不到。你们进去看看。好。
4: 师兄，别看。洪熙官、陆阿彩、胡慧乾、冲米六、方美玉、谢阿福、方孝玉、李锦纶、童千金。哼，又是方世玉。
5: 师兄。
4: 为什么方世玉要请他们吃饭呢？师兄，我们赶快把他们拦回来。
6: 对，等一等。
4: 这些帖子是提督府发的。提督府，那怎么办呢？我看一定是内有蹊跷。
6: 快走！
4: 这人那么多人在，
6: 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抓起来啊！
1: 我
0: 哎，干什么？
2: 今天提督府有大喜事，应该官民同乐。为什么守卫这么森严？
0: 说那么多干什么？快走！
2: 难道要娶皇帝女儿？那你们娶哪族人？
0: 汉人。
2: 娶汉人也用不着这么紧张。
0: 这是上面的命令。
3: 和尚，天一黑，提督府过去全部戒严，快走！
0: 走，走开呀！走走走开，统统走开！快点。
4: 这顶凤冠真漂亮，
0: 来来到里边去啊，往里边去，哎，里边里边，来来，往里边，里边啊，里边
4: 去。陈小姐，你们陈家真有福气，很少汉人能够嫁给满人当官的。还有啊，到时候你那顶花轿要抬到大厅里，我从没听说过花轿抬到大厅那么神气的。这还不算呢，新郎的几十个弟兄要对着你那顶花轿啊，连喝三杯，然后再迎接你出轿啊！
5: 知道了，喜娘，别说那么多。

0: 热闹啊！今天是提督大人请客，当然热闹了。
1: 大人
2: 啊，今天
1: 很热闹啊！
3: 大人
4: 啊，免礼。
0: 大人，
1: 提督大人，
4: 免礼，免礼，免礼。各位不愧是少林英雄啊！
1: 是你。
5: 大人，时辰差不多了，花轿应该到了。大人，您请上座。
6: 你也真是的，干嘛那么心急呢？
5: 大人，时候到了。
7: 各位武举人，准备敬酒。
5: 各位少林英雄，请。各位师兄，来。

各位武举人，今天是金天柱武举人跟汉人陈兆英大喜之日，所以我特地安排在新娘没出花轿之前先敬三杯，表示我们做到满汉一家。

0: 干杯。
1: 不能喝。
2: 老师，不要喝。
3: 主持，
2: 这酒一定有问题，把杯扔了。
0: 你什么人？
2: 贫僧法号三德，
0: 身为出家之人，冒充新娘，捣乱我们武举人的婚宴，把他抓进来。
2: 好，动！提督大人，请先不要动手，我要告诉三德主持，我请各位师兄来参加这个婚宴，是要证明，不是所有的满人都是欺负我们汉人的。主持，你说这个酒有问题，我先喝。
1: 师爷，你又闯祸了。
2: 妈，我这次没错，我做的对，是三德主持。
4: 不要说那么多了，全都跟我走。
0: 动不动
2: 放开了。会动，提督大人，今晚来捣乱这个婚宴不关各位师兄的事，只是我跟三德的私人恩怨。
1: 师爷快走，酒里可能有毒啊。
2: 妈，不会的，提督大人对我这么好，他绝对不会下毒。
4: 放心，你想怎么样？
2: 怎么样呀？
1: 师爷。

0: 让他们自相残杀，我们就省点力气。
1: 方世玉，不要糊涂，不然我们出不出去了。本来我跟大人的关系很好，你妒忌我方世玉，故意把喜事变成坏事。你这，哎呦！

亲手杀了你！

0: 时，你既然来了，我就带你游览游览。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走命，

0: 去救大人。
1: 住手！赤羽，我们不要伤害任何一个人。朝廷对我们少林寺不管怎么样。
2: 赤羽，
1: 走！
3: 来人，把他们都杀了！杀！
2: 快走啊！走啊！
1: 走！
2: 赤羽。
4: 主持，
5: 主持，
1: 不要起来。主持，他是不是中毒太深，这么久都没好？
6: 是啊，要不要紧张？
1: 大家不要吵着赤羽养伤，你们出去练功吧。
6: 赤羽，
7: 你好好休息啊。
5: 各位师兄，你们出去练功吧。
6: 那你好好出去
1: 来。大家都出去。
5: 啊！主持，
8: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涵龙云海。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乳。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5: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如果拒绝，
6: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7: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8: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9: 我是个神。
10: 可怜的神，
9: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11: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6: 团队合作，
8: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话说国朝雍熙三年，
2: 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4: 女扮男装，
5: 你到底是谁？
4: 在下焦光甫。
6: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7: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8: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9: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九月十九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一。
3: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8: 这个人

0: 我这都是从金三角过来，
1: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2: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0: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1: 我要你全镇人都这样死，
0: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2: 我没有出门。
0: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哥哥？
1: 你的男女鬼是你？
2: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5: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其实我很讨厌拿动物说事儿，可是以前我的高中老师就总爱拿古代的猴子说事儿。他说有两只猴在摘桃的时候，为了不被老虎吃掉，决定合作。

有一只先上树吃桃，另外一只负责放哨。吃桃的要留一半给放哨的，而放哨的不能擅离岗位。这就要求两只猴子不能只想自己。于是，俩猴变成了猴群，猴群变成了人群。而我们的故事，得先从这只鸟开始

0: 走啊呢！
1: 带上鹰往里头走噻，我保证。

0: 在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律师之后，我又想起了那个关于猴子的故事。而现在我特别想告诉我的老师，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因为放弃自私，而是因为人会用火。
1: 哎，过来过来，来，叫坏了，过来了，走吧。

0: 你好，我是潘潇潘律师。之前我们通过电话，你的情况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1: 这个事你行不行？
0: 我说两点。第一，我到你们这儿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可我不知道居然还要坐三个小时的马车。我不是在要钱，我是在谈论时间成本。钱不够可以再挣，但今天过去就再也没有了。
1: 这个事你行不行？
0: 你先别说话，你听我说。养成习惯，上了法庭我们也这样好吗？第二点呢，你这个事情其实难度挺大的，我确实没有把握，所以尾款很重要。
1: 看来你行的。
0: 哎，我回去的时候不用再坐一马力的车了吧？我不喜欢动物，特别是马。
2: 事实已经够明白了，他就是盗猎真禽、杀害执法人员的凶手。
3: 检方证人陈述完毕，请辩方律师陈述。
0: 谢谢审判长。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听到我的当事人在里面说过一句话，所以我不明白这份所谓的证据跟我当事人有什么关系。
2: 咱没有关系，车上发现了阿拉泰隼的猫，我断定这就是。
0: 你说你断定，你认为这不行。法庭是讲证据，你所提供的都是线索，线索不能作为证据。我来告诉你什么是证据。
4: 王警官，请问案发当天中午你是否和死者在一起？
2: 是。
4: 请问你们喝酒了吗？
2: 记不清了。
0: 大家请看，这是案发当天中午王警官和死者一起在大福地茶餐厅消费的账单，
4: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2: 谢谢。
0: 你们点了一份烤羊腿，一瓶宋庄特供和四瓶啤酒，
4: 这堪称好饮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你们这次饮酒是导致这次交通意外的直接原因，你同事的不幸和你有着间接的关系。
2: 你再说一次事实什么样你心里边清楚，你别给我从这胡说八道。
0: 审判长，我抗议，他这是人身攻击。
1: 你们是考虑是一个，你这个朋友吧，我交换了。
0: 不好意思，我这个肝代谢功能不好，不太喝酒。如果对结果还满意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
1: 哎，这个样子吧，剩下的钱吧，十天以后我给你打过去。
0: 大哥，你别欺负律师好吗？
1: 就是的。
0: 你知道人一辈子有多少有效时间吗？除了吃饭睡觉闲聊扯淡，也就剩下十几万个小时。你居然让我等十天。
1: 那个车你看见了没有？颜色是不是红球子的？可是我老婆子喜欢。今年我出差去了，回来以后我才知道她出事情，一氧化碳中毒。后来我还是买了这个颜色，因为我答应过她。所以嘛，你放心，我这个人嘛，说话算话。
0: 你的车多少钱？既然你老婆不需要了，你就应该把这车抵押给我。

0: 开不走。
1: 是吗？你看，我在这张菜单上签字了，它可以证明我点了这瓶酒，但谁能证明我喝了它呢？

哎，你觉得我撞上那个警察到底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

谢谢。哎，小伙子，从你们这儿出去就这一条路吗？看来是了。

0: 叫叫那次的看好。小桑，
1: 潘潇，
0: 干啥的？
2: 你不是知道吗？
0: 我问你桑，你说啥？
1: 律师，该走了吗？
3: 不就是输场官司吗？
4: 至于吗，阿森？
0: 我告诉你，我要不是警察，我染死你。
4: 可你是啊。
5: Thank you, sir.

0: 靠，是我。
1: 哟，潘龙。
0: 哎，明天新书发布会搞大场面啊。
1: 没问题。
0: 你媒体记者都请了吗？
1: 请了，各路媒体30家。
0: 哎，再多点，越多越好。
1: 那红包可多了。
0: 小手笔了吧？名利名利，不见利谁给你名？没有名怎么得利啊？你再弄个稿子发明天晨报头条。
1: 标题怎么写啊？
0: 这都不会写。哎呀，著名律师远赴西北。无辜被告沉冤得雪啊！
1: 那内容呢？
0: 本报讯，前不久，本报记者随著名大律师潘潇，英文名肖恩潘，远赴西北偏远小镇。喂，喂，

0: 擦了，没法沟通。这次算我原谅你，我让你知道这一巴掌有多贵。 干嘛？哎，你回去，你俩给我回去，听到没有？干嘛？哎哎，
1: 叶三，叶三，
0: 你不能随地大小便啊！
2: 这回嘛，算我原谅你。

关上啊！你冷静，深呼吸。哎，大新没休息区了，有人了啊！没事了啊！没有，兄弟。

0: 我打个电话。
1: Ha ha ha.

0: 老板加油。
1: 修车吗？
0: 不修，就加油。
1: 哦，撞成这个怂样子也不修吗？
0: 不修了，谢谢。多少钱？
1: 1500。
0: 多少？
1: 1500。
0: 我就加个油啊。
1: 是吗？1500。
0: 不是，你这不是卖高价油吗？
1: 下面还有个加油站，你再走上410公里就到了。
0: 哎，你这不是诚心敲诈勒索吗？
1: 谁敲诈了？这话你不要乱说。我们这叫捆绑经营，你知道不知道？
0: 什么？
1: 我们规定要加油，你先要进哪个里边去？有歌舞表演展进的节目，咱节目1200，加油300。300块钱一箱油还贵啥呢？
0: 好吧，那1500就1500，我不用看节目了。
1: 啊，你不看节目就不给加油，你不看节目，那我不是真成了卖黑油的了？等你看他玩的高兴了，出去就把嘴夹住了，是吧？去吧。有惊喜。
0: 好，我进去。
2: 跟着，七爷，把油加上。

0: 来。
1: 你干嘛？
0: 啥干嘛？你还真要看节目啊？好，小费都加100啊、哦。

哎，你别叫了。好了，你别跳了。别跳了，你别跳了。对不起。你什么都不用干。两百小费拿好。我是来加油的。马上就走。来，把衣服穿上。你坐到这边来。

0: 哥，
1: 怎么了？
0: 其实那个啥，我就第一次干着呢，我不干老板打我着呢。大哥你不要抓我，我不骗你，我骗你不是人呢。
1: 我不是警察，你起来吧。
0: 你不是警察？那你会看啥呢？
1: 我看我车不行吗？要不是你们这儿搞什么捆绑销售，我根本就不进来。
0: 帅哥，一会儿开车上哪去？
1: 回家。
0: 你觉得刚才舞跳咋样？
1: 嗯。
0: 我老实告诉你吧，其实我原来就是那个山西舞蹈艺术学校的。真的？我不信啊！你看。
1: 你劈什么叉啊你？
0: 找我砸到这儿来了，被人给骗来了。
1: 起来起来。
0: 大哥，帮我忙吧，把我带出去吧。帮我忙吧，咋了？100块钱拿着嘛。
1: 干嘛？
0: 车费呢。客气啥嘛，你拿着。
1: 你给我钱算怎么回事？这是你的钱啊，你的小费拿好，我帮不了
0: 你。不要客气嘛，大哥，你拿着。
1: 我帮不了你。
0: 哎呦，我就。

0: 他咋发的？发他是打球的，还是画画的？哎，你个卖谷子的，你黑谱是不是？你腿，黑球，你胡！你说话，别打女人，
1: 完了再收拾你。
0: 啊，1500，
2: 不够。
0: 哎，拆下来我不要，哎，你下来我不要，
1: 天冷不把你冻死个球了？我没让你给我修啊！
0: 哥蛋，把车灯也修上。哎呀，我不修，不修，我不修，我不修，我不修。
2: 算了，灯不修了，一共3000。

0: 老板，奶油加上，1500，不是1500吗？我漏油行不行？拿着。
1: 戈登，这把油加上去。哎，来一个打火机。一杯。
2: 你等一下，你还差个五十。
0: 什么差五十啊？

0: 就剩五十了，你别。
1: 你和姑娘的事情，我不服。
0: 谢谢你，你是个好人。

0: 我都是原谅你了，你还赏我的车？哎呀，咱打上了咋？上！咋了嘛？这坐厂子的车，咱的油没事吧？你赏我的车，那像炸死了我的！没钱，我有钱全给你。我钱你还赏？够！去！账号，你给我。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行，看我给你装修一下。哎，叶三，叶三，
2: 哎哎，
1: 你还来呢？啊？
2: 哎呦喂呀，快点！

Pop, pop, pop, pop, pop.

0: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吧。
1: 回去。
0: 我老实跟你讲，我就不是学跳舞着呢，我们家是河北的，他们给那婚托2万块钱，就让我嫁给那个傻子嘛，我咋可能跟他结婚呢嘛？他们就让我上班还钱呢。
1: 你现在回去。
0: 我不骗你，骗你不是人呢，骗你，真的。
1: 你回去。

0: 你下来。
1: 我一个人走那么远，你让我咋回去嘛？
0: 我求求你，你先出来。
1: 就救救我不行吗？
0: 你先下来再说好吗？我们
1: 你就救救我砸了嘛？
0: 出来再说。
1: 现在让我一个人咋回去嘛？

老实告诉你吧，其实我在这上班也挺好的，这 Visa 签证跟老板关系都好着呢，我就不打搅你了，我先走了。

0: 盗窃罪，数额巨大，3年以上10年以下；故意伤害罪，如果致成重伤也是3年以上10年以下，还要附带民事赔偿。重婚罪是第258条，对，2年以上。我真的是个律师，你信吗？你信吗？你不信，你根本就不信。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闻到汽油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往他身上浇的汽油？
1: 嗯。啊，没有。
0: 你骗我，你就是这么想的，你相信我吗？
1: 相信。
0: 你别嘴上说信，你心里面信。
1: 相信。
0: 心里面信。
1: 我心里信。

0: 脏狗，脏狗！哎，你不要动我的脚，不要动你脏狗，脏狗！
1: 别动！
0: 别说我的脏！
1: 听我说。这是我的卡，你拿好，这里面有20万，密码就是卡号。这卡我不要了，全部都给你，你听到了吗？全部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了，这个车你要的话也拿走，我什么都不要了，你走吧，你走吧，你放过我好吗？你放过我。好，这卡我不要了，全部都给你，你听到了吗？全部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了，这个车你要的话也拿走，我什么都不要了，你走吧，你走吧，你放过我好吗？你放过我。

0: 我的事也完蛋了，我的人生也完蛋了，
1: 大哥，你不要这个样子嘛。
0: 所有的媒体都要来，本来是要上头条的，现在也能上头条了。
1: 出名有啥好的？你要是不想出名，现在不就不用害怕了？你有20万啊？
0: 20万够干嘛用的呀？
1: 我2年都存了2万块钱。哎呀，我都打听好了，咱们老家酒泉过去有个安喜，那地方吧，谁都不认识我。我就在那儿租个房子，装几个镜子，开舞蹈学校啥的。
0: 你不说你是河北的吗？
1: 我告诉你啊，干我们这行的吧，要是前面说我老实告诉你吧，那后面说的就都是假的。
0: 这我们这一行也一样。
1: 其实吧，潘潇，我觉得你不要这个样子，你可以开服装店啊，你雇几个人，租个
0: 你走
1: 地
0: 吧，
1: 方，
0: 你走吧，
1: 要不买个出租车，
0: 谢谢你。
1: 现在车也不贵啊，是吧？
0: 哎呀，
1: 哎，
0: 你
1: 潘
0: 走
1: 潇，
0: 吧，你让
1: 我
0: 一个人安静会儿行不行？

0: 你没死啊？你没死啊？你怎么会没死呢？那太好了，他没死，没死没事了就。兄弟，你把我吓死了，你搞死我了！
1: 这什么事儿啊？这开玩笑吗？
2: 你没说我咋办？

0: 在哪儿呢？
1: 一杯。在俺们这打了一架，把俺们家姑娘拐走了。俺们家现在还找她着呢。
0: 那你见过她？那英孙了吗？
1: 没看见。等一下。你还得再给我50呢吗？我给你保密呢。你是犯算的吧？

我再求你办个事情嘞，后座打开。 绳子拉一下，里边东西给我拿出来。

0: 人家摔个穷样子，怂好着呢。
1: 我，那，那东西你拿到了？那个，不是，车就停在这里。我还有事儿。
2: 潘律师，快去走嘛，我们还有事情没说完呢。
0: 我问你，一个人车子坏了，他在路边上等着人帮他呢，他错了吗？
1: 没错，
2: 没有错。没有错，你抓他干啥嘞？腿也断了，血流的啊！哎，啥意思嘛？
1: 我不是故意的。
3: 他不是故意的。
2: 人撞上了，为啥不救嘞？
1: 我以为你死了。
2: 啊，他死了吗？
1: 没有。
2: 没死，你往身上浇球干啥嘞？啊？你是个坏人啊！你说这个情节算不算是特别严重？影响算不算特别恶劣？啊！好嘛，车上拐子拿出来。那。一个车还能出来
1: 干嘛？

好了好了，管子放啊。车离我远一点。

0: 我把你给吓的，咋了？肠胃不好用吧？
1: 不好闻，不好闻，油也焦了，腿也伤了，扯平了，
0: 个怂样子。
2: 大哥，要不咱去医院吧？他那腿子伤的都不行了，要不来不及了。
0: 年轻太有意啊，好嘛，过去跟他一起走。哎，丫头，口袋摸一下看活计有没有。

0: 谭律师，这个就不是什么线索了，这是证据对吧？来，头发给点了。
1: 啊？
0: 点。你不想让他死啊？那你想不想死啊？点。Yeah.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弄不成，我不是说了吗？他有枪。又枪弹，那又蠢，那非撞死他不行。你冷静一点，我们应该先出去，我们去报警。我们真的应该去报警。
1: 你不懂，我是律师。你是啥？要不是你，他们能放出来，哪个能出事儿？

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我就像那只猴子一样，置身在人猛兽横行的远古时代。而可悲的是，并没有人在树下为我放哨。

0: 我忘了你吃素了。你想把我怎么样？朋友们就应该互相帮助嘛。我们不是朋友，我跟你不一样。你不了解你自己，你出你的书，我反我的鹰，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0: 哎，我说你想干啥嘞？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心眼子不说了吗？
2: 行，你敢抢我的人？你谁啊？穿西装的货呢？
0: 你是干啥的？妈的，老子今天咋碰这个不成傻子了？
3: 哎，过来！哎，
1: 不要动我！
0: 你们是干啥的？哎，你拿个破刀咋了？你把我捅一下嘛！这是啥？枪！哎呦，你狠的！你拿个锤子咋了？你头上给我敲一下嘛！锤嘛，来来来！你妈！你

一叠，我这的命啊！起来，没骨子的，你还认识个顽强的啊？

0: 等。上车。
1: 哎，算了，她一个女孩，你放过她。当我是朋友，你给我个面子。

0: 喂，幺幺零吗？在沙漠的公路上，有个红色的火车把人给撞死了，你们快来看看咋？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朋友嘛，就是为朋友办事情。

0: 他把女儿带走了，人都是他杀的，命贩子。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你觉得？你觉得不行？法律啊，是讲究证据的。你有证据吗？啊？你没有啊？我有。
1: 嫌犯已经抓到了，现场在320公里处，他有个车过来。

0: 你得吃二套凉子，要不然他会死的。
1: 你中毒了，有什么鬼主意？你不要想了，歇着吧。
0: 对不起，阿三。

醒醒，你醒醒。喂，我报警，二道梁子，有人涉嫌绑架人质、蓄意谋杀、盗掠走私国家真情。哎呀，杀人了！

0: 没骗你吧，活到了。俺那种应征人，你怎么能肯认了啥？你害怕了？我怕啥？我这辈子国外都去了多少次了，俺们在国外一次闹几千万，也没说把人弄死。给俺钱。
1: 你先把底下的事弄干净再拿钱。哎，透过去撒。你这又是干啥呢？
0: 你说呢？
1: 我说啥呢？哎呦，你这种事情少干一点，你是吃包子，你做一个。哎，你这肠子行，你怎么不听人家说声？哎，你这个人怎么？
0: 好好好，你不听，你随便啊。我在国外呢。
1: 知道我们看见，跟我们关系啊！哎，啥时候安排？
0: 我再给你，娘要不叫我带点东西。

0: 口了，我这八百多人全等着你呢。
1: 二道梁子，快报警！
0: 二道梁子，
1: 快报警！快报警！
0: 报什么警啊？
1: 快，赶快，你赶快报警啊！
0: 因为你在耍我，
1: 我知道。
0: 你在耍你自己，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明天新闻版面我去。
1: 哎呀，我知道。接着说，
0: 记者领导全都到现场了，都等着呢。
1: 那就等着呗。
0: 那红包呢？
1: 我不回来一个红包都别发，听到没有？
0: 行，那你告诉我，你到
1: 说完了吗？
0: 不是，
1: 我是有案子要办。再见。
2: 你就把人刨出来。
3: 你是干啥的呀？
4: 你的命真大。
1: 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放你出来干嘛的？不是说好了戴罪立功吗？检举揭发就没事了，还敢杀人，罪加一等，知道吗？
3: 你也站，马东，你干啥呢？警察在哪里呢？就你一个人，你还查我来了？你还真的把我当哨子了，李建奇啊！我看你是枉死了吧！
1: 你还真是个傻子。我实话跟你说吧，警察马上就到。你上那个车，重拨一遍卫星电话，你看警察来不来？
5: 真是110，
3: 马东，我说你来的这么迟，你敢垫子？
4: 你还真他妈是个傻子！
1: 没事。

公子，去让你封菜啊！去，我查一药包。抽个人，抽死不了。以后不要糊弄大伙计了，我跟你说，这次把你饶了。

0: 走，
1: 走啊，快起来，起来。
0: 我走不了了，你出去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0: 为啥呢？是你没有死，跑回来做啥呢？是为了他吗？
1: 你不会明白的，你和我们不一样，你又不是人。
0: 对，你是吃素的，我是吃肉的。你应该看着他死。

我怎么都想不起来那个讲故事的老师叫什么了，就叫他 Teacher Monkey 吧。但我还是想告诉他，我说的没错，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用火。

0: 看那个鸟了，它咋就飞那么高，为了一口吃的连命都不要。我就跟那鸟也差不多，无人区那几年都吓到了，人家不把我当人看，我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被接过来那个卡车司机来送我的时候，就看着我啥都不说。我就想以后一定要活得像个人一样。
1: 那以后还走吗？
0: 不走了，累了，就想在这儿找个啥正经的工作，就是时间长了连个朋友也没有。
1: 上课，你先坐啊。
2: 哎，你快把我衣服脱了，赶快准备啊。嗯。哎，小雨怎么了？别跑了，别跑了，来来来，站好第二队名，开始上课了啊！抓紧时间，来拉好手，再往后退一点，拉平了吗？都拉平了吗？啊，拉平了，好，放下，向右转。好，手一位准备好，啊，预备。跟上你们俩，好嘞，2、3、4、5、6、7、8，呼吸啊，对了，打开，对，伸长，呼吸，放下，毛毛来，坐上脚柱，大家都看好了啊，到时候学生别忘了。膝盖伸直啊，好极了。哎，李雨欣，李雨欣，你是后来学过舞蹈吧？就是专业的那种。

0: 没事儿，来吧，把那个垫子给我抱过来。你俩干嘛呢？下药了吗？来，你们俩别愣在那儿，赶快放地上吧。
1: 以后你就给我做助理吧，可得有点眼力劲儿啊。
0: 孩子们，这是咱们班新来的林老师，大家一起说林老师好。
2: 林老师好。
0: 你们俩别光说呀。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仙境浪起群英伴，
5: 草台班子万路宽。
4: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6: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7: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8: 大声告诉他，你大表姐。
7: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护士法，
10: 老弟伙自己打去。
7: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7: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人哦。
7: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8: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7: 贵曹国舅，
13: 看起来好俗哦。
11: 嘉伟
7: 贫钟离权，
14: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见铁拐李，
15: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7: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6: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0: 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果老盗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 这么大人都怕狗。
3: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4: 我们在等什么呀？
5: 过海呀、啊、
4: 那过噻。
5: 没船
4: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3: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6: 朋友们到了。
0: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3: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4: 干得好啊兄弟。
3: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7: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3: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8: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3: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9: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第一眼见到傻根，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子。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6: 调节电脑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6: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年前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孩子失踪，我已经慢慢等待吧。啊！
2: 可这不是失踪，这是绑架呀！
3: 三年前，
4: 如果我手刀一不开枪的话，
3: 你就是内鬼。
5: 青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
6: 贩毒、拐卖儿童。
7: 只要赚钱，他们什么都干。卡卡，我查到了，机关在屠宰场里，这里也是很大的地方。他这个很值钱，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儿子是怎么死的。
8: 这仇恨的顶受，
9: 今晚了结吧。
10: 人有恩德，恶有恶报，你会得到法律的惩罚。

0: 有内鬼？谁呀？自己说吧。
1: 我将军，上礼拜他偷偷回家了一趟。
2: 老大，我回家看我老娘，就待了一天，官不知道的。另外，上次我们三个送货，他藏了一袋货，对不对，黑哥？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杨志，报告位置。
1: 你就位，等候命令。
0: 收到。现在对表，现在5:35，6点我们准时行动。一队销毁毒品，二队抓捕李坤。
1: 队长，突发状况，他们手上有人质。
0: 如果人质遇到危险，允许开枪。

0: 如果我数到一，你不开枪的话，你就是内鬼。
1: 五、四、三、二。
2: 够狠了、啊，
0: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是条子。
3: 他死，你活。

想杀我，你没这个命。起来。 我的直觉是对的，你就是个条子。提前行动。

0: 天哥亮了，执行这计划。
1: 不行，我卧底一年多，就是为了抓李坤，不能让他跑了。

0: 白开清，你要什么我给你，我给你钱，
1: 跟我回去接受审判。
2: 放开他，
1: 放开他。

0: 断。
1: 我，
0: 啊！不能说。
1: 你。

执行 B 计划撤退，队长命令，执行 B 计划，所有队员安眠集合，重复一遍，所有队员安眠集合，快走。

0: 坤哥，坤哥，快上船！
1: 快点，坤哥！
2: 老大，
0: 坤哥，对不起，我等这天等了十年，你也该休息了。

0: 陶陶，交给你了。
1: 对啊。

0: 不哭了，我们是男子汉，要坚强一点啊。
1: 啊，不好意思，路上给客户送了批货，迟到了。
0: 我们头一次见面，我是淘淘的新班主任，我姓姚，
2: 姚老师，
0: 爸爸哈，
1: 姚老师，
3: 他没有爸爸，你说什么？你再说！
4: 姚老师，你看看，这大人和老师都还在呢，这叫行凶啊！这学校到底管不管了？
0: 管管管管管
4: 管管管！你看看，我的宝贝儿子手都破了，手都破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帮忙爸爸，您消消气，您别急哈，你看看人家手
5: 打架去了，在学校给我打架！他们今天怎么收拾你？
4: 我得找个东西。
5: 你别给我跑啊！
0: 别
5: 跑！
0: 啊！
5: 打架！我打架！
1: 姚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啊，姚老师。
1: 他平常都这样吗？
6: 爸爸，你真聪明。
7: 但这招啊，只能用一回，下次再用可就不好使喽。
6: 知道了吧？我又不傻。
7: 另外啊，你下次可不能再跟小朋友打架了。
6: 我宣布，我以后和胖胖不是好朋友了。
7: 臭小子，为什么呀？
6: 他是我没爸爸。
7: 下回你见着他，你就告诉他，你有两个爸爸呢，比他还多一个呢。
6: 对呀，我有两个爸爸，比他厉害。
7: 不过他今天见我了，以后也不会再说了，他也就知道你有爸爸。明天去跟他拉拉手，你俩继续做好朋友。好不好
6: ？OK， 那我原谅他了。
1: 来，躺着，吃饭。
7: 臭小子，好好吃啊！爸爸给你收拾行李去。
6: 嗯。

0: 好的，就我这把枪。爸爸，就是夏令营，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啊？哎，
1: 爸爸这不是太忙了吗？这次去不了了，等下次啊，下次爸爸一定陪你去。
2: 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
0: 陶陶，爸爸派你去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我宝贝之枪。爸爸问你，杨老师漂不漂亮？漂亮。想不想让她做你的妈妈？好，听好了啊，这次的任务就是去了夏令营跟进杨老师。 寸步不离，用你的宝贝之枪保护好他的安全。只有你跟他成为了好朋友，你才能够创造机会，再介绍爸爸和他认识，怎么样？
2: 啊，我懂了。那我要多多打架，姚老师叫家长就用经常见到你了。
3: 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就不想着考个满分呢？爸爸去学校呢？
2: 嘿。

0: 对我。
1: 哎，你们别扯，别打来打去的啊。

中国来的，呀，坦白的个路啊，不要害怕啊，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会没事的。

0: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这就是我的儿子。
1: 知道了，知道了，表哥填好了吧？啊，填好了。阿芬，我们会认真调查的，回去慢慢等待吧。啊
2: ，Hello，
0: 阿芬的，哇，请问，请问。
1: 我什么时间能够得到儿子信息？
3: 这个不好讲了，我们这里每年有很多孩子失踪，这个要碰运气了。带他回去吧。可这不是失踪，这是绑架呀！
1: 嗨，哦，好了，嗯，努卡利。

0: boy, my boy.
1: Do you think that's all?
2: Do it.
3: สวัสดีครับ
0: ดี

0: Piano, piano, i miei, i miei, i miei. Mani, mani. Mami, ho le galeo. Shimasen. 对不起. Piano, piano.
1: 会说中国话。
0: 大哥是中国人。
1: 你不说见过儿子吗？
0: 大哥，我真没见过，我没见过，没见过。大哥，大哥，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我认识一个专门贩卖儿童的团伙，咱们可以找他们去试试。咱们就假装，假装咱们俩是买主，一起去找。

0: Surikasi.
1: Kau kan kahiyang.

0: OK 了啊，会很顺利。
1: 这什么呀？
0: 这是神的旨意。
1: 你还信这个？
0: 我每次做事情之前都泡这个。Yes， 可以做。No， 不可以啊。OK 了啊。
2: OK 了。嗯。Hello。
0: 来了。
3: 走。
0: 大哥，钱没问题吧？我爸段可从来不干赊账的事儿，为了你，我算是破例了。
3: 规矩，规矩。
4: 罗宾，你的困友，开困 Tis Peter，
5: 克莱，
4: 德困难困境。
6: 害怕，我爸爸也有枪，他是警察，
7: 他会来救我们的。你干什么？你别管！
8: 零六，

0: 赵康林，在这靠。
1: 赵康林，在这靠。
0: 赶紧去看看了啊！
1: 靠本看金。
0: 赶紧起来。
1: 哈，本，看下金卡。

0: 还有刘先生了，
1: 他说孩子都在这儿了。
2: 问他还有没有中国孩子。
1: 你带进来。
0: 有人在，来来来，别。
1: 有一个，但已经卖出去了。
2: 告诉他，我加钱买回来。
1: 老美们带个兵。
0: 有人来，来人，走了。
1: 他说不买的话就赶紧走。

0: 我们走吧。
1: 康康康，
2: 你先走。
1: 啊？
3: 哎！
4: 走走走！
1: 你干什么？
2: 死不了。
5: Chinese boy, Chinese boy.

何？

0: 克莱
1: 昆尼卡塞哈鲁巴基昆丁金
0: 昆金
1: 色莱麦卢昆尼克莱
2: 他们是最好哈鲁红在妹妹班哈跟不跟青龙
3: 来了等跟考本当路啊跟读书
4: 农彩鹏有菲律宾本来几麦卡

0: 把我钱给我吧，
1: 没问题。这些年你存在我这里的酬金，连本带利都会给你。马尔代夫、夏威夷，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我说过我不干了。
1: 这一次，你一定会干。认识吗？
0: 认识。
1: 再看看。
0: 不认识。
1: 这妄心大的人，果然活得更轻松一些啊。3年前，他想杀了你。

0: 青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贩毒、拐卖儿童，只要赚钱，他们什么都干。
2: 哥，钱我不要了，你放过我吧，我还能多活几天。
3: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逃逃，交给你了。

0: 转过来。
1: 是你。
0: 为什么？
2: 三年前你要杀我。
1: 我为什么对你开枪？因为我知道那是一把空枪。

现在枪里还有3发子弹，这一枪我还你。

0: 所以，你们队长死了，
1: 你也退役了。
2: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0: 你还记得阮大侠吗？
2: 记得。
0: 当初我去找黎宽，是替我父母报仇，结果被他抓到了。后来阮大侠救了我，告诉我他杀了黎宽。于是，你就开始为他做事儿了。他给我起了个代号
3: K， 就是 K 的意思。
0: 他其实早就脚上位了，就是因为你们一次突袭，给了他机会。现在，阮八甲是青龙会的老大。
2: 青龙会。

0: สุชาไปเช็คดูวิสลมแลมเมนซ่ามีใครได้ไหม
1: 好礼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好礼就送，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6: 哇，百分百维 C。
5: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人，这餐撑撑撑撑。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9: 你父亲是不是叫林幼娟？
10: 你怎么知道？
9: 我知道那起案子，几年前有一批毒品走私案，你父亲提供了线索，没想到遭到了报复，杀你父亲的凶手就是阮八甲。
10: 阮八甲？
11: 没错，我儿子就是被他们抓了。
10: 你儿子？
11: 是队长的儿子。
12: 涛涛，我查到了，就关在屠宰场里。

Oh!

0: 还没米可来带
1: 吴东阳，三年没见，你他妈还这么能打？
2: 我儿子在哪儿？

0: 你是说，那个中国小孩是你儿子？他现在可比你要重要得多。他这个很值钱。
1: 爹，他们待会。
0: 买买买，买他们带养你了。不知道你怕不怕冷啊？

0: 3年了，我们好像还是第一次喝酒啊。
1: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0: 今天给你送行。
1: 今天我给你道别。

0: 这是你的酬金，还有机票。
1: 这钱我不要了。
0: 怎么呢？
1: 不干净。
2: 那尝一下这道菜，我让厨房专门为你准备的。
0: 心脏。周东阳的心脏。我知道你们在我面前演了一出戏，不过不怎么专业啊。
2: 怎么想杀我啊？
1: 当初是你杀了我父母，
2: 恩将仇报。我替你杀了李坤，养了你三年。
1: 你骗了我三年。你

0: 我一直都在为那个杀老夫的仇人。
1: 不管怎么说，这些年你也替我做了不少事情，敬你。罗宾，
2: 有龙奶糖。
3: 你们里能身上拿啥不汤松坤，白海当龙，素茶狼王捏捏。

曹操

Come here!

0: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就没有巴顿不知道的事儿。你为什么救我？
1: 从来没有人保护过我。我告诉你个秘密吧，我亲弟弟也失踪了。失踪多久了？5年。我找了5年。 我在夜场混，就是打听他消息。后来听说他被卖到东南亚了。我去了缅甸、越南、菲律宾，都没找到。
2: 等把涛涛送回国。
1: 我陪你去找你弟弟。我找我弟这一路遇到的都是人骗人，但我还是谢谢你啊。
0: 我的命是你救的，我一定会陪你找到弟弟。

0: 孩子有消息了，在青龙后医院。
1: 谁发的？
0: 我朋友。
1: 靠谱吗？
0: 靠谱。
1: 你能弄到枪吗？
2: 问你外在大了不老
0: ？OK 了 ，PIA 鹏哥，这些枪你都会用啊
1: ？M 四全自动步枪，口径556，枪管长37厘米，重4000克，射速每分钟能够达到1000发，
3: 初速率840米每秒。
0: 帅，这个好哎，
1: 小心大伙儿，
3: 留下来用得着。问一下他有没有防弹衣。
0: 该干格拉森。
4: OK。
0: Can you see? 啊 ？To my, to my, 便宜不了，踩死了，再看赛啊 ？OK。OK。哥。老板同意了，
1: 你干嘛？
0: 跟你一起去啊！
1: 不行，太危险了。
0: 我不，
1: 你听话，我说了，太危险了。
0: 是兄弟就应该有难同当。
1: 听我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不能看着你白白去送死。你要是去了，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你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0: 피가 조도양 하이피로카 맥이 해과메요 누옐로카
1: 대하 피터 바다 랄랄리
0: 살카

0: 가면 가고 가면 걸어와.
1: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儿子是怎么死的。

0: 我我啊！
1: 怎么回事？
0: 我给他们上了一迷，阿哥，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1: 我是来救孩子的，不是来杀人的。你在这待着，

周栋梁，你不是想弄我吗？你的人现在全在我手上，我会把他们一块一块的都给你寄回去，你来弄我呀。

醒了。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是。
2: 你是我杀的最后一个人，也是最痛快的。

0: 老大哥，
1: 二小姐，没事的，没事的，你不会有事的。你说过，你要跟我一起回国的。
0: 是，但我陪你。

0: 不起，
1: 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不这么做。
2: 死了，少一哥，该你了。
3: 你是谁？我当年在集学真的没有错，我怎么看还是觉得你是条子。
4: 李坤，
5: 你没死？
3: 想不到吧？
2: 我没有猜错的话，
3: 你就要找儿子吧？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不用急，你儿子好好的。
2: 不过他就半个小时了，
3: 你不来他就去见佛祖了。
2: 东坝游乐园，记住半小时。
4: 爸爸，他的爸爸来了。

0: 阳，
1: 伸手不见当年了。即可是你来晚了五分钟。
2: 李坤，你在哪儿？
1: 往下看。
2: 我儿子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哦，可能去见佛祖了。
2: 老子后悔当年没有宰了你，
1: 杀了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中毒是因，受毒是果。因果，今晚就了结吧。
2: 我的在哪
1: 儿？你还有五秒钟。

0: 留下这孩子。
1: 你骗我？
0: 不是骗你，是天意。
2: 把孩子处理掉，弄干净点。
0: 李叔，我从来没杀过人。
2: 谁找第一次？你是不是不想找你的弟弟了？
0: 我巴顿从来没有杀过人，就听听神的旨意吧。

0: 李叔，杀生孩子不吉利的，我在神明面前立过誓，为了找到我弟弟，我不杀人。
1: 爸爸，爸爸，爸爸，你弟弟，你弟弟早就死了。
0: 李叔，你不是说他在菲律宾吗？
1: 我骗你的，傻瓜。
2: 叛徒！你没死，三年了，我们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3: 一切都要定数，今日我认，
4: 开枪！
5: 你早该死了！

0: 3年前你没敢开枪，你队长死了，今天你还是不敢开枪，看来你真的没什么长进。
1: 罪有应得，恶有恶报，
2: 你会得到法律的惩罚。

0: 是天意，不能违。爸爸。
1: 我可想你了，队长，涛涛找到了，涛涛。
2: 爸，保证明天我肯定不会迟到。
3: 明天是周六。
1: 啊！我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惊喜？不会是惊吓吧？
3: 杨老师让你周一到学校。
1: 臭小子，你是不是又打架了？
2: 不是。
1: 那为什么呀？
3: 因为我这次语文考了99分。99分？臭小子，你可以呀！是呀。 杨老师说这里面还有家长的功劳，想给你谈一下。怎么样，做到做到了吧？接下来就看你了，别给我丢脸哟。哦，对了，见到杨老师知道该做什么吧？说，能不能完成任务？臭小子，给爸爸安排任务是不是？你看我不挠你！
4: 消失在你眸上。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3: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3: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4: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5: 我是个神，
6: 可人的神。
7: 马上关闭魔方，
5: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8: 我们该怎么做？
9: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2: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9: 这座乾隆山那可是好地方，包括那些小日本也惦记了很久，但是你 敢踏进我山里一步。
10: 朝鬼子，给我狠狠打！
0: 一座必经的险要之地，
11: 剿绝的人行动整齐，训练有素，不像是普通土匪。
12: 看来他们是要出手争夺天龙山了。
0: 多方势力混杂其中。
11: 大哥，是我。
12: 通知山上的人，让他尽快除掉八路。
13: 什么人？
14: 我敢确定，在这座山上有奸细。
0: 敌暗我明，围堵狙杀。
14: 天龙山和鲁阳城里的日军日益敌对，他们是不会放过黑子。
15: 老三的人头就是个圈套。
13: 外面日本人抓的是你？
0: 他是谁？
15: 山上传来情报。
14: 你别紧张啊，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
0: 局中局，计中计。
9: 明天准备迎接八路，顺利的通过咱们天龙山。
16: 通知山上的特工，摸清楚伏击地点，
14: 让他看着皇军是怎么死在他的情报里。
15: 打！
0: 烽火天龙山。

0: 一洛同志，这天龙山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如果我们拿下这个交通要塞，那么豫西的根据地就有个根基，也可以牵制日军，打击他们在豫西的侵华战略。
1: 此次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收编占据天龙山的土匪头子刘黑子，继而消灭鲁阳城的日军。
2: 保证完成任务。

0: 队长，怎么了？
1: 有声音很近，应该是火并。占据制高点。
0: 占据制高点。

0: 我们已经把这个让他撤。哎，大张，把这东西已经到手，拿到山上去。
1: ！
2: 给你了，你还追什么追啊？
0: 都乡里乡亲的，你要干什么？
1: 你个狗汉奸，谁跟你乡里乡亲的？我打的就是你！给我追！中计了。
3: 这有埋伏也不早说一声，这拿我们兄弟的命不当回事啊！这
0: 队长，打还是不打？
3: 这皇军真这么大动静儿，这能不打吗？
0: 那怎么打？
4: 怎么打？
3: 跟着呗。
1: 抓活着！

0: 兄弟们，给他们拼了！
1: 臭鬼子，给我狠狠的打！

Yeah.

0: 好汉，身手不错呀！
1: 大队抓了两只虎，黄皮狗，
0: 带过来。

0: 我们的命就算留给这些小日本了。大家跟我一起叩谢恩公。恩公在上，请受田龙山刘黑子一拜。
1: 不，使不得，使不得！诸位兄弟，快起来，使不得啊！
2: 举手之劳，这可使不得。刚才听阁下说是田龙山大当家的，
0: 正是在下。
2: 哎呀，在这河南地界上，谁不知道大当家的呀？这真的是久仰了呀！啊，
0: 哎呀，客气了。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哪个山头的？
2: 我可没有山头，兄弟，我叫王一舟，是做药材生意的。
0: 啊，对了，恩公，我们田龙山就离此不远，你就随在下上山，我得好好的款待款待你。
3: 大哥，
4: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人家救了我们的命，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2: 大当家的，兄弟，我出门时间不短了，
3: 得赶回柜上交差。
2: 这样，改天。兄弟，我一定登门拜访，如何？
0: 你莫不是嫌弃我们？
2: 你说啥了啊？
0: 我刘黑子向来是有恩必报，你就随了在下吧啊！请恩公上山，
5: 请恩公上山。
2: 那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爽快。
2: 小丁，
3: 把货运回柜上，
2: 跟老爷说一声，就说我上山去去就回。
6: 是，大少爷。
7: 告辞，
0: 告辞。多谢，恩公，请上山。
2: 行。

0: 将，我敬大当家的，也敬众位英雄，干了！干！怎么样？队长已经上了天龙山，
1: 小分队就在鲁阳城待命。
2: 随时听候益州同志的调遣，希望益州能早日策反刘黑子。南哥，我田龙山那可是好地方，自古那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包括那些小日本人也惦记很久。几次三番的派人来，让我做那个什么保安队长，我去他奶奶！
3: 老子可跟高级三不一样，绝对不作日本人的走狗。我跟他说了，要人不去，要命老子有一条。但是你敢踏进我山里一步，老子就打死你。好，大当家的，有骨气。
4: 恩公，如果你这几天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留在天龙山多玩几天，怎么样？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爽快，敬你一杯。
4: 来，二当家的，你这是怎么了？我最瞧不上你们这些半路上山摘桃的。二当家的，你看你这说的，不连我也都骂进去了？哎，算了算了，来，喝酒，喝酒。
2: 恩公啊，今天这个菜不怎么样，可惜我夫人下山采买，还没回来。她可是做的一手好菜。
5: 哎呀，大哥，有福气啊！
2: 哎，要不这样，等我夫人回来，让她亲自炒几个拿手好菜，我们夫妻俩一起敬你一杯，怎么样？
5: 咦，你说啥嘞？我怎么能劳驾嫂夫人给我做饭呢？
2: 恩公。

0: 我是一个粗人，可是说起你嫂子呢，这个上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你看我这个天龙山被他打理的是利利索索的，他不光是能识文断字不说，漂亮，没有哪个姑娘家能比得过他的，要不然也不会入我刘黑子的眼，不是？对，大哥。
1: 俗话说得好，自古美人爱英雄，大哥和大嫂那肯定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啊，对吧？驴，老驴，
0: 不不不，大哥不是这个，这个驴，眷侣，就是让人羡慕的关系好的夫妻。
1: 啊，有文化。我是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我就是喜欢你们这些读书人。
2: 来喝酒。
1: 哎，老洋人呐，在坐这么远干什么？过来，来了。大当家了，老洋人，不错，兄弟们，我再说一句啊，老洋人入山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做了两笔大买卖，今天又是卖了命的为我们山寨去抢洋喷子回来，酒为证。
3: 我们大家也要敬他一杯。大当家了，自打上了这天龙山，我这条命就已经交给你了。大当家了，兄弟们，干了！大哥，大哥，怎么回事？
4: 大哥，这里面装的全是石头。
3: 石头，
1: 打开看看。
5: 奶奶的，咱们豁出去命就抢回这箱破石头，
1: 抓回来那几个王八蛋呢？
6: 在马棚关着呢。
1: 大哥，这次绝不能轻饶了那几个王八蛋。
7: 对，是啊。
1: 点天灯。
8: 点天灯。

0: 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
1: 奶奶的，你们俩好大的胆子，敢算计我刘黑子！
0: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跑腿的，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行行。
0: 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也是刘家村的，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啊，大当家的，饶命啊！
1: 少跟我套近乎，姓刘的咋出了你这种汉奸？撵着他，把他给我先撵了！
0: 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
4: 等一下，慢着。
5: 大哥，一周是外人，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恩公不必客气，有话请讲。
5: 大哥，兄弟我想替这两个人向大哥讨个饶。
1: 讨什么饶？你知道不知道，为了抢那车羊喷子，咱山寨死了多少兄弟，就连咱大当家的性命也差点给搭进去了。
6: 他奶奶的，
1: 你们两个鳖孙，敢拿石头框咱！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大当家的。
1: 什么都不知道，今天不点了你们的天灯，兄弟们咽不下这口气。
7: 天灯，天灯，天灯！
4: 等一下，兄弟们，
8: 二当家说的对，
9: 可是这笔账应该算在小日本身上。要想点天灯，也得点小日本。这两个兄弟跟咱们是一样的，都是这片山这片水养大的。刚才这个兄弟还说，他跟大哥是一个村的。你说你个鳖孙，你哪个村的？
0: 我是刘家村的。
10: 我是李家村的。咱都乡里乡亲的，你就饶了我吧。
9: 大哥，这可都是乡亲呢，啊，他们出来混口饭吃，也就是想挣两个铜板养家而已。
1: 可他们挣的是日本人的钱。
9: 说的对，这就是他们的错。可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杀他们呢。咱要杀得杀日本人，
4: 咱杀自己乡亲算什么呀？
9: 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谁家没有妻儿老小？如果今天这两个兄弟死在这儿，他们的家人怎么活？
5: 大哥，您就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
0: 大当家的，饶了我吧，我再也不跟小日本干了。大当家的，饶了我吧。
9: 咱天龙山那可是威名远扬，就连我这个做小买卖的都仰慕不已，想必在江湖豪杰的心中会把大哥奉若神明。
1: 那是当然，那拐子岭的独眼张和鸡头山的胡大麻子，那可是咱大当家的好兄弟，那是一呼百应。
0: 胡大麻子是我的远方叔伯哥，
10: 俺家二大爷的亲戚，就在拐子岭当二当家嘞。
9: 你看你看看啊，这可都斩着擒了呀。今天晚上咱要把这两个兄弟点了，独眼张和胡大麻子，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边肯定恨。
11: 他爱怎么恨怎么恨。
1: 你说那叫啥话？那胡大麻子和独眼张是当家的兄弟，跟你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9: 大当家的兄弟，对吧？大当家的兄弟的亲戚能点吗？你，
1: 哎，老二，有话好好说。
5: 大哥，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9: 今天这个事儿，摆明了就是小鬼子给咱们下一套。咱中计了不说，咱再把自己人给杀了，那小鬼子真是一箭双雕。
1: 大哥，就算是这样，今天也绝不能轻饶了这几个鳖孙。
11: 就是啊，不能便宜了他们。

0: 把他们衣服扒了。
1: 大当家的饶命啊，大当家的饶命啊，
2: 大当家的饶命啊，
0: 少说，
1: 大当家的。
0: 大哥

0: 恩公，你说的对啊，咱不能杀自己的乡亲，但是日本狗我不能放过，所以我把这身狗皮给烧了。你们两个扒了这身狗皮，再也不能当狗，站起来，以后顶着腰板做人。
1: 谢谢大哥，不杀之恩。谢谢大哥，大哥，收了我们吧，我们跟你一起打小日本。
2: 大哥，兄弟我。
3: 给你敬仰。哎，
4: 恩公，
3: 客气了。恩公，好，继续喝酒。
4: 来，走，同辈。
3: 剿军的人行动整齐，训练有素，不像是普通土匪。
4: 最近八路活动非常猖獗，亏不是他们。
5: 高队长，哎，
6: 太君，
5: 你得回避一下。哎，根据情报部门可靠消息，八路已经上山，看来他们是要出手争夺天龙山了。通知山上的人，让他尽快除掉八路，收复。
6: 刘黑子，嗨！小日本，他们什么玩意儿？拼命的事总是我们在前，又埋伏也不早说。什么大日本青山，我看是把咱们保安队就不当人看。
4: 哎，队长，小日本就那样，别生气，咱放不上。
6: 我呀，不是这一家老小拴在这洛阳城，老子才不跟他们干呢！哼。
5: 刘喜柱，啊，你还活着啊！我都给小岛保你阵亡了。哎呀，
7: 说来话长，刘黑子把我们都留下来了，他不但没有杀我们，还和我们说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必要结怨。
6: 够爷们儿啊！
7: 哎，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可是你不能回来了呀！
6: 是啊。
7: 大哥，刘黑子把我们留在了山上，我就是特地来通知您一声的。哦，好，好，好，去吧，去吧，去吧，去，留在山上吧。
6: 那大哥，您保重，我先走了。
8: 王大哥，这什么病啊？
9: 疟疾。咱们山寨的药房还有什么药吗？哪还有药啊？早都没了。这后山的路怎么走？
8: 走后宅门，过了滴水岩就是。
9: 怎么，你还想上后山采药啊？
8: 你别忘了，我可是卖药的。
9: 嘿，
10: 你别采药，把兄弟们给治死了。
11: 哎，我说二当家的，你说这王大哥，咱头一回赶上小日本给咱设局，他就神兵天将给咱解了围。这现在又能行医治病，怨不得大当家的喜欢。我看呐，如果他将来留在这山寨，恐怕咱们就只能给人提鞋了。
12: 提鞋，要提也就你提。
11: 别提鞋，提鞋的事儿，这兄弟们都病了，赶紧弄药。
12: 是啊，我看只能下山去抓药了。
11: 那我现在就去。
12: 哎，老三，
13: 等等，现在天色已晚，最近风声比较紧，要不明天一早再去吧。
12: 这病可不等人啊，这兄弟们都在这样了，时间来不及了，恐怕兄弟们拖不了多久了。
11: 那我带俩兄弟现在就下山去。
12: 二哥，你回头告诉大哥。
11: 哎，老三，小心。

0: 大哥，哟，咋就又喝上了？
1: 这嫂子不在家，你不能天天这么喝呀！啊，回头我告诉嫂子啊。
2: 老二，你敢？啊、
1: 我吓唬你呢！啊，我也来一杯啊！
2: 臭小子，倒上。
1: 来，来，
2: 哎，老三呢？
1: 哎呀，忘了跟你说了。大哥，今天有几个兄弟得了疟疾，老三下山买药去了。
2: 疟疾
1: 啊，
2: 没事吧？
1: 哎，不碍事儿，老三拿完药回来就好了。啊啊，
2: 嗯，哎，你说老三会不会听二凤唱戏去了？
1: 小心眼了不是？我们让你去听二凤的戏，你又不去。哎，就算是你去了，我们也不会告诉嫂子的。
2: 哎，行了行了，说点别的吧。我问你，你觉得老洋人这个人怎么样？
1: 奸，
2: 奸？
1: 嗯，
2: 他咋奸了？你不会是嫉妒人家吧？
1: 我嫉妒他？大哥，你想想啊，他这个人，天天在你面前显摆的，看把他能的。
2: 你呀，怎么在人家背后嚼人是非？
1: 我嚼人是非啊？你就走着瞧吧。
2: 哎，我再问你，你觉得王老弟这个人怎么样？
1: 也不是善茬儿。大哥，你想想啊，咱那天在杨树沟被小日本一包围，他就能神兵天降。
2: 老二，咋话到了你嘴里就没好人了呢？
1: 以后咱还是多长一只眼吧。啊，你说这日本人天天盯着咱天龙山，

0: 谁知道现在在山上有没有飞进日本鸟呢？
1: 老二，以后你就帮我多操点心吧。嗯。

0: 谁？出来！
1: 老子！
0: 二当家的，巡山呢？
1: 巡他妈什么山？老子在这拉屎尿尿，瞎喊个啥？
0: 我还以为有奸细呢。
1: 奸细？我看你才像奸细呢。
0: 看你这说的，最近不是外人多吗？咱还是小心为妙。
1: 外人？你就是第一个外人。
0: 哎，你看你，你怎么就老看我不顺眼呢？咱兄弟相处了这么久了，哎，你说
1: 兄弟，谁他妈跟你是兄弟？

0: 哟，
1: 村长，挂彩了。哎，
2: 我说，你们这滴水岩可够险的。
1: 你去滴水岩了？
2: 啊，那儿草药多呀。
1: 哎，可别说我没告诉你啊，以后少往那儿去，那可是天龙山的禁地。
2: 禁地？
1: 你要再去那儿啊，别让滴水岩的兄弟把你当成奸细给做了。
3: 二炮，我可不是奸细啊。
4: 王大哥，药罐都洗好了，
5: 来给我。
4: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
5: 咋没在滴水岩摔死你？
4: 哎，二当家的，少说两句，这王大哥呀，现在可是大当家的红人，
5: 要你多嘴。

0: 夫人，前面有枪声！
1: 敢在咱们家大门口撒野，好大的胆子！驾去！
2: 夫人，
3: 再跑打死你！

0: 没事吧？
1: 多谢夫人帮忙，您没事吧？我又不是帮你，那个人蒙着脸还使暗器，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是我们天龙山的大夫人，啊，大嫂啊，在下王一舟，是大当家的好朋友。啊，你姓王？
2: 你回来了，蓉儿，你回来了！哎，别动，别动！哎，这不是二当家的飞镖吗？
1: 嗯，我刚才听说了姓王的上山的事儿了。
2: 王老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咋回事？
3: 镖镖夺命。

0: 我上山采点药，好多兄弟都病了，给他们治病。
1: 你还会这个呢？
0: 我就是做药材生意的嘛。
1: 哎，那我跟你打听个人。
0: 哦，您说。
1: 我记着鲁阳西边有一个祭台村，村上有一家王家药铺，我想打听的是王家药铺的三公子王三春。
0: 嫂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1: 先生认识这个人吗？
0: 我就是，我以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到省城上学才改名叫王一周。
1: 你真的是王三春啊？
0: 哦，
1: 我叫柳月荣。
0: 柳月荣？
1: 你该不会忘了吧？王家和柳家是定过亲的。
0: 哦哦，你就是柳小姐？不不，大嫂，没想到咱俩在这儿碰面了。
1: 你是没想到我会做天龙山的压寨夫人吧？
0: 大嫂，您就原谅我吧，我错了，行吗？
2: 当年我在省城上学，家父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可是我连面都没见过，这门亲事怎么定啊？
0: 都怪我当年年轻，一时冲动就把这门亲事给退了。
1: 你倒是退了，你想过我吗？还有人会娶我吗？为了这事儿，我差点跳河。
0: 大嫂，我
1: 告诉你，当年我恨不得把你这个王三春给活剥了。

0: 刚才哪儿枪响了？
1: 等等等等，不好了，有人闯禁地！
0: 禁地？
1: 这地图就是从那刺客身上掉下来的。
2: 当当娘的，看来这事儿明摆着就是冲着咱天龙山来的。
0: 老二，今天有没有外人来过这里？
2: 不可能有外人，咱天龙山守卫森严，别说外人了，连只鸟也飞不进来。
3: 我们天龙山出了内鬼。
4: 内鬼？
1: 内鬼？有吗？
4: 怎么可能？
1: 什么可能？
4: 对啊，
2: 当家的，我想这个内鬼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0: 给我挨屋搜！
5: 王先生，他是咋了？这是
6: 中毒了。
5: 他咋会中毒了？
1: 姓王的，这药是熬的。栓子现在这样，跟你脱不了关系。兄弟们，带他见老大。
5: 好。
2: 哎哎，
5: 走。
7: 哎，二当家的，
5: 哎，
7: 二当家的，这可是王大哥的房间呢。
0: 他咋了？他也是外人，给我搜。
2: 等我仔细搜。

0: 放下你个包袱！
1: 大哥，看看。
2: 当家的，叶行一都搜出来了，
1: 看他还有啥抵赖的？私闯禁地，可就是奸细！
3: 大哥，
4: 怎么回事啊？
0: 大当家的，姓王的下毒，害死咱们好几个兄弟！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6: 栓子他们喝了这姓王熬的药，过了一会儿抽搐吐血，这就是他熬的药。
7: 大哥，我没下毒。
1: 你说没下毒就没下毒，谁信呢？
5: 是啊，是啊。
8: 难道你说我们天龙山的兄弟会自己给自己的兄弟下毒？
7: 自家兄弟当然不会了。
1: 那我问你，这药是你采的吧？
7: 没错。
1: 也是你熬的吧？
7: 没错。
1: 那你还抵赖啥啊？再说是不是？
5: 是啊。
7: 二炮，如果这几个兄弟是我害死的，那我应该离这些毒药远点。现在我是既采药又熬药，这件事我怎么都撇不清干净。
1: 你
0: 行了，
2: 放开他，
1: 大哥。
2: 哎，兄弟，如果有什么误会，我现在给你机会让你说清楚。
7: 谢了，大哥。
8: 大当家的，怎么就这么巧，我们在杨树沟被包围了，他就刚好来救了我们。这不会是个圈套吧？
7: 这只是一个偶遇。
1: 偶遇？
9: 你去滴水岩采药，离禁地那么近，咱满山遍野的都是药材，你为什么偏偏要去滴水岩？
7: 二炮，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这个山上还有一块禁地，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9: 你杀了我禁地的兄弟，画了我禁地的图，你还想抵赖吗？
5: 是啊，
8: 杀了他！
0: 杀了
1: 他！行了，
7: 大哥，我确实去滴水岩了，去采药，而且我在采药的时候还被巨石砸伤了。当我爬上山崖之后，我发现那块巨石是被人为挪动的。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有人陷害你？
7: 二炮，你那天是不是看见我被石头砸伤了？
9: 现在可不是你表功的时候。
2: 老二，你看见了？
7: 哼。大哥，
2: 兄弟，你说有人陷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7: 我敢确定在这座山上有奸细。

0: 什么意思？说谁呢？
1: 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
2: 好，这段事儿不聊了，
3: 不说这个了啊。这样，咱们现在说回这碗药。这碗里下的可不是一般的毒药，
2: 它叫氰化钾。
1: 氰化钾？
2: 氰化钾是一种剧毒药物，很少的量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其症状就是潮热，
3: 脸色发红。
2: 咱们死的那几个兄弟就是这样。
1: 等等，可是山里面怎么会有这种药？
2: 山上是不可能有的，整个鲁阳县也只有日本人才有。
4: 日本人？我们山上怎么会有日本人的东西？不要以为你说了什么假，我们就相信你了。
2: 你为啥不信了？哎呦，打疼了是吧？对不住了。
4: 少来这套。
2: 大哥，你要是信不过我，就到山下找人去化验。我相信现在这个碗里还残存着大量的氰化钾，这个东西中国人没有，只有日本人才有。
3: 大哥，滴水岩是我第一次遇袭，
2: 我还有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嫂相救，我就活不到现在了。
4: 王大哥，你是说还有人加害你？大夫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炮，你给我说清楚。
5: 大哥，我的飞镖怎么会在你身上？
6: 二炮，你别再装了，那天晚上我明明看到你攻击王先生，还差点伤到我呢。
5: 大嫂，哪天晚上？我怎么不记得我还拿飞镖伤你？你别冤枉我好吧。大嫂，
1: 二炮，你给我说清楚。
5: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奸细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1: 现在就杀了你。
7: 二炮，
1: 给我放下，放下。
4: 敢问王大哥，那天去滴水岩是什么时辰？
2: 辰时一刻吧。
4: 大当家的，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说。
4: 那天我巡山，在滴水岩见到二当家的了。二当家的，你说你去撒尿，到滴水岩去撒尿，头一天晚上你知道王大哥要去滴水岩采药，没错吧？
5: 没错。
1: 二炮，你上过滴水岩？
5: 去过。
8: 只是那天他去滴水岩，我不相信他。
5: 我只是跟他过去看看而已。
1: 看看？我看你是想用石头砸人家吧。
5: 我没有啊。
4: 二当家的，我一直以为你是怕王大哥抢了你的风头，没想到你竟然对自己的兄弟下手这么狠。
5: 你放屁！
1: 李二炮，老洋人说的没错，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问你，毒药是哪儿来的？
5: 大哥，你拿枪对着我，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感情，你拿枪对着我，好，既然你不相信我，你就开枪啊！
4: 背叛山寨，杀兄弟，杀恩人，大当家的，他死有余辜。
8: 大哥，
2: 我信二炮说的话，我相信要杀我的人不是二炮。
1: 兄弟，你不用替他隐瞒什么，也不用在乎我的面子。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天龙山迟早会出奸细。
2: 大哥，如果二炮是奸细，我肯定不会包庇他，但他真不是，我可以用性命担保。
1: 那你告诉我，奸细是谁？
2: 大哥，狐狸尾巴早晚会露出来，但是好人是不可以冤枉的，对吧？
1: 好，兄弟，既然你敢用性命担保，我就信你一回。
4: 王大哥，如果你觉得二当家的不是，那这毒药怎么回事？
2: 这很明显冲着我来的呀。
4: 那你去哪儿了？
2: 我去采药了。
1: 有证据吗？

0: 我见过他。
1: 你？
0: 那天王先生去后山采药，我刚好碰上了，就想谢谢他，顺便还聊了几句。闯禁地的事儿，那是上午发生的，从禁地到后山少说有十里地呢，王先生就算插上翅膀也不可能到啊。
1: 哈哈哈哈哈！原来是个误会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刚才还真的以为你才是奸细。既然是这样，那误会就解开了，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啊，对了，兄弟，刚才你说下毒之人是冲着你来的，用的还是日本人的毒药，你是不是得罪日本人了？
2: 哥哥，在这方面咱俩一样，做不了日本人的走狗。
1: 好，这个我爱听。
3: 王大哥，二炮之前都有得罪，感念不及前嫌呢。
4: 说上来自家兄弟，对吧？
3: 哎，对了，听你刚才的意思，那个奸细是不是还在山上？
2: 可能吧，啊，也有可能下山了，对吧？
1: 老二，这样吧，今晚多加几个岗哨，防止奸细再混起来。
3: 好。放心吧，大当娘的。
5: 大哥，我
6: 怎么了？
5: 我和三当家的进城取药回来的时候，让日本人给堵住了。
1: 啊！
5: 三当家的为了掩护我和药品，让日本人给杀了，人头还挂在城墙上呢。
3: 老三，
1: 兄弟们，抄家伙，把老三给我抢回来！
6: 哎，大哥，这是个圈套，不能去。
7: 冷静，听我说一句。
8: 三当家的死了，
2: 我跟大家的心情一样，
6: 如释手足。大哥拒绝日本人的诱降，他早就恨咱们了，上次杨树沟就是个例子，
2: 所以这一次
8: 他们料到大哥肯定会带人去抢回老三，
2: 所以这个当
6: 咱不能上，明白吗？
9: 可是那也不能看着自家兄弟的人头挂在城墙上。
5: 兄弟们，跟我去吓小日本，走。
6: 哎，等等，
3: 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千万不能冲动。大当家的，你听我说一句，我觉得王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我们贸然下山的话，
8: 必定会中了鬼子的埋伏，那样才叫得不偿失呢。
0: 大当家的，还是以天龙山的兄弟跟天龙山为重啊。

0: 嫂子早啊。
1: 啊，王先生早。
0: 上次多亏嫂子直言相救，还没谢您呢。
1: 我那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哎，大哥呢？
1: 他
0: 怎么了？嫂子有事儿？
1: 他好像下山了。
0: 啊，
2: 你怎么下山了？
0: 情况紧急，长话短说，因为刘黑子下山了。
3: 为什么呀？
0: 老三的人头。
3: 老三的人头就是个圈套。
0: 所以说嘛，咱们得保证刘黑子的安全。
4: 这皇军跟我说，刘黑子会来抢人头，这都好几天了，人家傻呀，这人都死了。再哥们一起，谁还豁了命来抢这么个东西？
3: 是啊，是啊。
4: 哎呀，有点饿了，咱们下去弄点吃的吧。
5: 兄弟们，守着点啊！嗯。
6: 大家回免啊！幺二五回免！哎，来来来，刘三爷，你来了！哎，快坐，三爷。
4: 生意怎么样？
6: 哎，可中。老杨，杨大伙儿，多加生财。
3: 黑子还没有来啊？
0: 放心吧，他肯定会来的。
7: 煤里边抓了一大把香菜，是吧？
0: 刘黑子来了，占据夫妻店，保证他的安全。
8: 过来，
7: 干什么呢？走开！
8: 别！这小子还真来了，我操！

0: 拉路，我掩护你，快走！
1: 是。
2: 走！
3: 关闭城门，掩蔽把守。

0: 嫂子，咱不能再等了，下山吧。
1: 就是啊，要我说，咱们就应该全员出动，把大当江的救回来。
2: 行，那样的话不是正中了日本人的埋伏吗？如果我们把这里都清空了，岂不是拱手让给别人？
0: 可是我大哥他……
2: 拿着大当家的令牌，一定要守住天龙山。
0: 我不能要。
2: 拿着。

0: 阿凤。
1: 啊！
0: 嘘，我黑
1: 子哥。外面日本人抓的是你？
0: 是。老三被日本人杀了，我是来抢人头的。
1: 我知道路，跟我走。

0: 慢着，
1: 刘黑子把我们都留下来了，他不但没有杀我们，还和我们说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必要结怨。
2: 开城门。
3: 毕大，这样合适吗？
0: 废话，开城门。

0: 刘孩子，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高阶三也算还你个人情吧。
1: 队长，那这怎么办？
2: 怎么办？尸体搬回城内，城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3: 明白，
1: 明白，明白，明白。上。

0: 三哥回家了。
1: 回来了。
0: 日本人追得紧，多亏了二凤我才回来的。
1: 这么巧啊，那谢谢凤老板了。
2: 二凤见过大夫人。
1: 上山吧。
2: 哎，黑子哥，我还是不去了吧。
0: 没事儿，还得安葬老三呢，走吧。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哎，月柔，月柔，你看我说了半天了，我真的是跟他遇见的。我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我把二凤带到山上来，这心里不舒服，可我真的是跟他没有什么。
4: 哎，我觉得你这人很奇怪啊，我什么都没说你反倒不高兴了。
3: 可你脸上不高兴啊。
4: 三兄弟刚去世，我有什么好高兴的？
3: 月如，我发誓我跟二凤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心里不痛快。
5: 嫂子，黑子哥，你们在啊？
3: 在的。你看，
4: 凤老板，哎，你这是？
5: 我得赶紧下山了，晚上西班还有戏呢，我要是不在，日本人会生疑的。
3: 我送你。不是，我叫兄弟送你下山。
5: 黑子哥，我想跟嫂子说会儿话。
3: 那你聊呗。
5: 就我们姐儿俩。
3: 我正好有事要出去一下，月柔，那你照顾一点啊。
4: 凤老板，请坐。
5: 大夫认坐。
4: 黑子。
3: 哎，
5: 黑子哥，我想跟嫂子说会儿话。
3: 那你聊呗。
5: 就我们姐儿俩。
3: 我正好有事要出去一下，月柔，那你照顾一点啊。
4: 凤老板，请坐。
5: 大夫认坐。
4: 黑子。
3: 哎，
4: 把门给我关上。

0: 你可别介意，我这次跟着黑子哥上山啊。我跟他呀，都是小时候的情分了。那时候我在刘家唱戏，三哥、黑子哥他们没少招应咱们。他杀那个恶霸吃官司，也是为了救我，不是？
1: 这个我听黑子跟我讲过，不过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上了天龙山，占山为王。
0: 我也正因为这事儿过意不去呢，后来我又回到过鲁阳，就是想再看看他，以为他还在吃官司呢。哎，嫂子，你可别误会啊，我是托人找过他，他也只是托那个人给我报了个平安，都没来看过我。我之前还纳闷呢。后来三哥他们去看我的戏，个个夸你有才有貌，说黑子哥稀罕的了不得。我今天一见啊，也觉得您跟画里的人似的，看见就喜欢。还有这天龙山，被嫂子规制的有模有样，黑子哥有你这么个掌柜的，可是他的福气。
1: 妹妹，你别怪我刚才怠慢你，因为我知道你跟黑子的这段情，所以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刚才听你说了这番话，反而让我觉得心里惭愧呢。
0: 哪里话说，我之前也有点放心不下黑子哥，但是见了嫂子，倒觉得自己是多虑了。有嫂子在，是老天爷在眷顾黑子哥和天龙山。
1: 我早就听说妹妹人美戏好，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是我怎么觉得像久别重逢呢？
0: 我也是呢，嫂子，我得赶紧走了，天不早了。
1: 哎，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0: 什么都没台上的戏着急啊？
1: 这样的话，我就不留你了。等改天风声没有这么紧了，我跟黑子哥下去看你的戏。
0: 那感情好，我等着你们。
1: 好，我送你。
0: 哎，对了，嫂子，你们办喜事儿我也没赶上。这个是个好的，是我一片心意，
1: 不能，
0: 这不能推辞。
1: 既然这是妹妹的一片心意，那我就收下了。
0: 嗯。
2: 大哥，这次这事儿穿帮了吧？
3: 没事儿，我还能怕他了？
4: 我早就跟你说过。
1: 你愣着干嘛？还不赶紧下来！
3: 哎，
1: 你赶紧送凤老板下山。
3: 我？
1: 你不去，难道让我送啊？
0: 哎，不必劳烦兄嫂了，让哪位兄弟送一程就好。
1: 你赶紧去吧，我跟凤老板都说好了，等风声没那么紧了，咱们一起去看凤老板的戏。
0: 嗯。
2: 哎，
3: 好。那我可送了啊！
1: 赶紧的，
3: 哎，走走走走走，
0: 好，
3: 走。

0: 到此为止。王先生，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1: 来，请进。嫂子，请喝水。谢谢。
0: 你进城了？啊，是你救的黑子。啊，有人救大哥？你是什么人？中国人呢？你能打小日本，说明你不是日本人。可你到底是谁？能够在城里替黑子阻拦日本人的，那可不是一般的本事。你是八路？
1: 你说吧，你上山来到底要干嘛？嫂子，我是来帮你们的。天龙山和鲁阳城里的日军日益敌对，他们是不会放过黑子的。上次老三的死就是个信号。天龙山虽然易守难攻，但是日本人既然盯上了，就早晚有拿下的一天。现在在这个山上就有他们的奸细。
0: 是谁？
1: 你放心，不是二炮。你还记得吗？上次有。

0: 人袭击我，我打伤他的左肩。那天在聚义厅，我特意拍了拍二炮的左肩，他的左肩没有伤，所以不是他。
1: 那你还记得那天我又拍了第二个人的肩膀吗？
2: 你为啥不信了？
3: 哎呦，打疼了是吧？对不住了。
4: 老杨人？
0: 对，
1: 千万别告诉黑子，他是个急脾气，肯定直接拉出去毙了。这个人咱得留着，有大用。
4: 那你真的是八路？
0: 是的，我就是八路军。我是来帮你们的，是朋友，你得信任我。
4: 可是我们谁也不想依靠，我们只想过太平日子。
1: 嫂子，哪个中国人不想过太平日子啊？是小日本不让咱们过。

0: 诸位，鲁阳城保安队大队长高三爷上凤彩铃十块大洋，谢谢高三爷。
1: 西门外响罢了三声炮，乌呀乌云招，乌云招，我上了马鞍桥，哎嘿嘿，
2: 更
1: 气气，哎
2: 鱼，哈哈哈
3: 哈，你看你这个梁副的，
4: 队长上的好，
3: 哎，来碗茶，
5: 他答应了，
3: 答应了。当然拿到吧。哎，我让你跟踪的那个人查得怎么样了？
6: 你让我们跟踪的那个人每隔一天都会上一趟天龙山，下了山之后都会去一趟司令部。
3: 查清什么人了吗？
6: 还没查出来。
3: 司令部，我说小岛最近对我爱答不理的。
6: 嘿，现在多少人盼着巴结日本人，又知道小岛对天龙山感兴趣，说不定是个小岛情报故意呛咱韩。
3: 小日本这碗饭可不好混呐，这呛饭碗的到县来了。你说这人今天会来吗？
6: 今天准会来。
3: 准会来，我倒要看看是谁跟老子呛饭碗。
6: 队长，
7: 来了，队长，走！
3: 干什么呢？
7: 闪开！
3: 咦，还挺厉害啊！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6: 鲁阳城保安大队高三爷。
3: 跟小岛走得挺近啊！你知道在鲁阳这地盘可都是我高阶三的地盘，你一个外来人，你跟我抢什么？啊，你就是真强，你能抢得过我吗？老子倒想看看你是什么人。
6: 哎呀，队长，这
7: 搜身。高队长，发现了这个。
8: 知道，
9: 是我们司令部的线人，没想到死在你的手上。来人，拉出去枪毙！
10: 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
11: 我看他鬼鬼祟祟的，我以为他是八路的，我就把他给杀了。我要知道是您的线人，借我两个胆儿，我也不敢呀。太君，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哎
10: 呀，谢谢太君！哎呀，饶命饶命！
11: 司令，不知者不为过，现在是大日本亲善，杀了他恐怕不太好。
10: 哎，对，正是用人之际，我高阶三在鲁阳地面上也算是大日本亲善可用之才呀。
11: 请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吧，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9: 闭嘴！情报呢？
11: 这，
9: 滚！
11: 谢太君，谢太君。
12: 凤彩铃。他曾跟刘黑子是恋人关系。
13: 软禁凤彩铃，放出消息就说他重病没法登台了。
14: 哎
15: 呀，老爷
16: 您回来了。
15: 这脸怎么回事？
16: 我看看坐下。
15: 快看看。
16: 哎呦，我看看怎么伤成这样了，我还以为您回不来了呢。
17: 呸，你个乌鸦嘴，别乱说话，竟惹老爷生气。
15: 你看这小日本真够狠的，看把脸打的。
16: 我就说嘛，他从来就不把咱们当人看。
17: 这
16: 你看看，
15: 看看这，
3: 就是为了你们这几个婆娘啊，还有我们高家祖上留下的这些基业，要不然我才不给日本人当狗呢。
17: 老爷，老爷，您别生气了，您先坐下，先坐下。
4: 人常说打人不打脸，这小日本是专打脸的。
17: 这小日本就不是东西。
8: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太爷咳嗽厉害，快去看看吧。啊，
11: 又咳嗽了。
15: 哎，你
11: 咳
15: 了。哎，
11: 我去看。
14: 月柔，怎么了？
18: 是的，
14: 是吗？
19: 大嫂，出什么事了？
20: 山下有个亲戚生病了，我在跟黑子商量要不要去看看呢。
19: 啊，现在下山？恐怕
11: 就是啊。什么亲戚？
20: 二凤。
14: 啊，二凤，病得重不重？
20: 听说好像下不了床了。哎，黑子，黑子！
11: 哎，大哥。

0: 方姑娘，这几天不让你登台，这也是司令部的意思，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1: 那啥理由啊？
0: 这不是日中亲善吗？司令部啊，希望你能演点亲善的戏。
1: 演就演，那也不能关了戏园子，说我抱病不能登台呀。
0: 是，你说的都对。要不咱把那个亲善的戏码列出来，我报给皇军，让他们过目一下。
2: 哎，司令部说了，凤老板这几天的损失都赔，都赔。
0: 对你说，方浩，上边有令，这几天你不能离开戏园子。
1: 您堂堂鲁阳城保安队大队长高三爷，还真成了日本人的看门狗了。
3: 大哥，
4: 兄弟，你怎么来了？
3: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圈套，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对你和大嫂还是放心不下。
4: 兄弟，多谢了。
3: 好，那咱们走。
5: 走。
4: 是。
6: 家里有人伤了筋骨，需要续断防风。
7: 各多少？
6: 各要一两。
8: 凤就是一个唱戏的艺人，这日本人能对他怎么样啊？
9: 日本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6: 而且日本人眼线众多，上次凤老板上山的事儿，说不定已经传出来了。
10: 可是黑子他跟凤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他真的生病了的话，我们于心不忍的。
6: 好，那咱们先去看看。
9: 城里我比较少，我带你去看看。
8: 走，好，前面带路。
11: 山上传来情报，

0: 刘黑子已经进城，加派人手，一定要活捉刘黑子。
1: 这就是戏园子后门，
2: 我去看看。走，走，别冲动！
3: 你们干什么？
1: 凤凰们，你是走不了的。
2: 谁？
4: 给我放过他！

他们如果要想杀黑子，早就动手了。他们是想留着他有用。这会儿冲出去，不但救不了黑子，连咱们一块搭进去了。嫂子，相信我，我一定想办法救黑子，好吗？撤，走。

0: 不能为难我呀！谁？嘿！哎呦，好狠，好狠！饶命，好狠，好！嫂子，
1: 二凤，你没事吧？
2: 你没事，我没事。
1: 二凤，你跟说句话呀，二凤。
0: 他是日本人的汉奸。
1: 哎呦，闭嘴！再说上我打死你！
2: 我不说。
1: 嫂子，你怎么来了？黑子哥呢？他被日本人抓了。啊啊！你装什么装啊？你们软禁了二凤，说他得了重病，不就是为了引黑子下山吗？这别损我！刘黑子讲义气，不舍得杀你的弟兄，你倒好，挖坑害他。哎呦，真是冤枉好汉！刘黑子上次下山救人头。
3: 都是我给他开的城门，我怎么会害他呢？哎呀，是你开的城门？
1: 是啊，我不下令谁敢开呢？好，算是你有良心，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帮我把刘黑子救出来。
4: 还等什么呢？大当家的都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我们再不救还是兄弟吗？
5: 是啊，
4: 我闭嘴。
5: 你放屁！谁说不救的？
4: 只是当初大当家的下山的时候有交代，说咱们山寨不能空，省得让他们连锅端了。

0: 二当家说得好，只要我们不下山，那个小岛就不能把大当家怎么样。可是如果我们下去了的话，那才叫全锅端呢。
1: 大不了说的对呀，
2: 没错。你们想想，
3: 当初他们三番五次的骗大当家的下山，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想把他们全锅端吗？咱们可不能中了他们的诡计。
4: 可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吧。
0: 哎，老洋人，大当家的是我丈夫，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着急？
4: 大夫人，我们山寨里的弟兄可是个个都着急啊。
0: 急急也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啊。
5: 大夫人说的算，你
6: 也回不来。
7: 对，很好很好。
8: 时间差不多了吧？
9: 这小岛会不会不来呢？不会，我想他不会，他还得上台演讲呢。
10: 开局到。
8: 你别紧张啊。
11: 大东亚共荣的使者，鲁阳的乡亲，大家好啊！
12: 好。
11: 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维护我鲁阳和玉溪的盛世和平，鲁阳日军司令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表达乡民的感激之情，特别邀请了凤彩翎戏班，为太君您献上《天女散花》。好。

下面有请鲁阳县日军司令部指挥官小岛先生致辞。

0: 各位，首先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皇陛下敬礼。大东亚共荣共存离不开在座各位的支持，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鲁阳县城就是为了
1: 就是这个。
2: 谁别动，
3: 别动，
2: 再动我打死他。
4: 叫我的人请放下。
5: 放下，全部都放下，
6: 快把枪放下，小岛在他们手里。
7: 叫你的人带上刘黑子到城门口跟我交换，
8: 交换顺利我保障你的安全，交换不顺利
7: 那咱们一块死啊。
5: 滚，
7: 哎，
5: 退下，全部都退下。
9: 老弟，不对不对，

0: 是的，老实点。大哥，受苦了，我现在用日本人换你，小心了。兄弟，多谢了。双方松绑，交换人质。
1: Yeah!

0: 是，我还听你的心。
1: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黑子，二凤，他真的是稀罕你。

1: 老子一定要给他报！我们先放出攻打天龙山的消息，刘黑子一定会部署，通知山上的特工摸清楚伏击地点。我们要绕开他的主力，直到天龙山端了他的狼巢。
2: 嘿，多谢恩公，
3: 大哥，别这么说。
2: 恩公，我刘黑子愿意跟着八路打日本，从今往后我天龙山你说了算。岂敢，大哥，小日本马上就要围剿天龙山，我已经通知大部队支援咱们，但是我还是得请大哥给我帮个忙，做个局。

0: 老洋人，干什么呢？
1: 啊，
0: 这么巧，来这藏宝啊？好了，
2: 氰化钾，您这也太着急给天皇效忠了吧？啊，
3: 大哥，他害死咱山上那么多兄弟，杀了他吧，
0: 弄死他！
1: 哎，对对对对对，二吧二吧，
2: 这么杀了他，太便宜他了。
0: 他
2: 当着咱们的面杀了那么多兄弟，所以我也得让他看着大日本皇军是怎么死在他的情报上的，这叫以血还血，对吧？
0: 带走。
4: 这个事你真的不行。哎，老爷，
5: 怎么了？
4: 老爷，出事了。
1: 怎么了？
4: 老太爷被日本人带走了。
1: 啊，
4: 老太爷身体不好，可经不起折腾啊。
6: 那这日本人是在逼我呀，是把我往死里逼呀。
4: 什么意思啊？
6: 哎呦，逼我去打刘黑子呗。
4: 那老太爷可怎么办呢？
6: 爹呀，我连您都保护不了，列祖列宗的脸面都让我给丢尽了呀。

0: 老洋人，你告诉你的主子说我们在三里沟设下埋伏，对吧？
1: 哼，就凭你们几个人，几条破枪，简直是自取灭亡。
0: 老洋人，你错了，我不在那儿设埋伏了，不等到三里沟，老子就把你们全干掉了，那里就是你们日本人的葬身之地。怎么着，狗急了想跳墙啊？
2: 大哥，这次我们一定要漂漂亮的干他一仗。
0: 二，这次伏击你暂时不要去了。
3: 大哥，这
0: 你听我说，看好咱们的家，明天准备迎接八路，顺利的通过咱们天龙山。
3: 放心吧，大哥。
4: 大哥，你放心，小岛肯定会出现在杜鹃港。
0: 好，兄弟们，我们走。

0: 队长，所有人都埋伏好了，就等小鬼子进来了。好。对了，把老洋人给我捆在树上。是。 队长，日本人向杜鹃岗方向来了。
1: 待会儿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听我枪声为号，明白吗？
2: 明白。
0: 走，老实点。

0: 子，这辈子能嫁给你，我一点都不后悔。
1: 你别说这么多，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

0: 好，大嫂，你放心。
1: 前面的开路，
2: 太君，我这装备都不行啊！
1: 高队长，不要忘了，你的家眷全部在洛阳城，你老父亲的命不要了吗？
2: 要！
1: 前面开路，
2: 是太君。
3: 队长，小鬼子上来了。
4: 小鬼子！
5: 动作快点，上！

0: 不上去啊！
1: 长腿的不要，
0: 快！
1: 上！
2: 快！
0: 兄弟们，上！
2: 快！
3: 停！高杰森，你这个汉奸还准备当到什么时候？你是中国人吗？啊！
4: 高杰森，
1: 指示前进，不许后退，后退一步，就地枪毙。是你。
5: 王八蛋小日本，真不把我们当人了。
6: 队长，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上！
0: 不如调转枪口，跟小日本拼了！
1: 弟兄们，调转枪口！高杰森，对着。

由于王一舟同志的不懈努力，八路军大部队终于顺利通过天龙山，为建立豫西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界民众在八路军的带领下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顽强英勇的斗争，打击了他们在豫西的侵华战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巧云。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唱响共同记忆，活色生香举办见面会，闫妮、叶童、倪虹洁解读角色魅力，文牧野谈中国电影走出去要像大树一样先在本土扎根。每到中秋月圆时，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都会如约而至，与观众共赴一场团圆之约。四届耕耘，晚会不仅交出了亮眼的传播数据，热度与口碑同步走高，更从一台晚会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 IP， 沉淀为大众共有的文化记忆。
1: 2021年首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正式亮相，晚会以团聚团圆为主旋律，通过明月照人寰、情浓大湾区、我的中国心三大篇章，共享电影之美、和合之美。晚会全网直播观看总量达 4.34 亿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75亿次， CCTV6 电影频道电视直播触达5116万人次，全网诞生114个热搜话题，27首晚会歌曲登上各大音乐平台热榜，全媒体发稿量超3210万篇。王菲演唱的《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群星演绎的《东方之珠》，杨千嬅、王俊凯的《花好月圆夜》，以及王源《流动的青春》，成为电影频道、 B 站、抖音、 QQ 音乐等各平台最受观众喜爱节目。首次亮相便以经典影视金曲打响了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的品牌。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2023年晚会全面升级，阵容强大，邀请到了100余位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音乐人，用歌声献礼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晚会由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中文台四台同步播出，直播收视拿下同时段第一 ，CCTV 六单频道最高实时收视排名第一位。电视端触达5139万人次，全网直播观看量1.5亿次，短视频平台相关内容播放量高达50亿次，全网热搜话题326个，微博话题阅读量160亿。其中参与话题发布的媒体达到164家，在抖音平台上，湾区声明月话题也达到9.7亿播放量。随后更有多首歌曲入选当年各大平台最受欢迎榜单，足见观众对晚会的喜爱。2024年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以《龙的传人》为序幕，通过《漫步光影里》《追梦赤子心》和《你在一起》三个篇章，用歌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与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电影人、音乐人、奥运健儿同台，拓展了文旅融合的新维度。当晚，电影频道新媒体矩阵累计阅读量突破5亿次，湾区声明月全平台共产生304个相关话题，累计登上热搜434次，全网话题阅读量约50亿次，融媒体直播全网观看量约2.3亿次，大屏小屏联动，晚会的精彩内容实现了持续的长尾传播，也收获了更多观众的关注，成为了大湾区最知名的文化品牌之一。2025年晚会连续第二年在澳门举办，延续了全明星大情怀的特色，用四大篇章唱响时代金曲，持续打造连接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与全球华人心灵共鸣的年度文化盛事。
2: 不管笑与悲，卡达影与 OK。
1: 晚会开播后，微博平台呈现霸屏式传播态势，众多权威媒体争相转载报道。 80岁高龄的中国台湾歌手林峰无爱无国听到泪目，肖战舞台秒变万人迪厅，弯曲声明月回忆杀天花板等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
3: 我情愿投身再回到中国，
1: 如今已经成功举办4届的弯曲声明月大弯曲电影音乐晚会，从首届亮相破圈到多台联播引爆热度，再到融媒体矩阵深耕，面向全球华人传播，全网直播累计观看规模持续走高，累计热搜话题数以千计，微博相关话题总阅读量数百亿级，已然成为大湾区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如今他还将继续用光影与音乐生动讲述属于你我与时代的故事。
0: 最近国家电影局发布了2026年8月上旬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两个新动向值得关注，一是经典 IP 的技术升级，二是短剧 IP 的大荧幕改编。先来看经典 IP， 在虚拟现实影片类别里，《仙剑奇侠传一》的名字十分亮眼。仙剑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游戏还是影视剧都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据介绍，电影《仙剑奇侠传一》将采用 VR 技术拍摄制作，回归1995年初代游戏剧情，未来观众或许将真正进入仙剑的世界。再来看故事影片类别，心动还请告诉我同样引人注目，和此前备案立项的《好一个乖乖女》一家三口在同班掀桌一样，她最初呢也是以爆款短剧的身份被观众熟悉，如今小屏幕上经过市场检验的故事正在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粮仓。不过流量能否转化为口碑与票房，更考验创作者的匠心和功力。电影市场的创作风向还会通过电影节展传递给更多创作者，而节展本身呢，也在不断地发掘托举新一代电影人。昨天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公布了本届展映片单，开幕片为 4K 修复版《小城之春》，这也是该片的亚洲首映。香港电影《我阿爹想旅行》将作为闭幕片亮相。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导演的作品《都灵之影》将以特别展映影片的身份在平遥电影宫举行亚洲首映。据统计，今年共有来自中国、法国、美国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部影片入围藏龙、卧虎首映等单元。本届电影展还推出平遥10年特别展映单元，即向费穆和罗伯托·罗西里尼等电影先驱致敬，也将展映孔大山、魏书君等青年导演的作品，见证新一代创作者一路成长。昨天国庆档电影《活色生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见面会，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主演亮相，不仅参与了学校社团体验项目，也聊起了各自角色的魅力。
1: 见面会现场，闫妮、叶童、倪虹洁以《活色生香》新同学的身份亮相，通过一系列社团活动瞬间拉近了与学生们的距离。影片以银
0: 也将展映孔大山、魏书君等青年导演的作品，见证新一代创作者一路成长。昨天国庆档电影《活色生香》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见面会，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主演亮相，不仅参与了学校社团体验项目，也聊起了各自角色的魅力。
1: 见面会现场，闫妮、叶童、倪虹洁

0: 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岁。
1: 我觉得活色生香，活是鲜活，色可能是姿色，生是生命力，香就是还有余味儿。其实这个名字我还是很喜欢的。
2: 你老是复习格格和样子。
3: 这三个角色他的特别的地方是他们真的会为自己而去生活，而且会追求。
4: 我要他聊聊。
2: 我也是阿拉宝贝。
1: 豁出去。最吸引我的我觉得是 剧本里给到我的那种感受，就是姐姐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很飒的爱，可以很疯的爱。而梁伟欣身上这种对待巨大伤痛的坦然的这种安静的野生的力量是我特别喜欢的。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也同样走进校园与学生展开互动。在南京校园路演活动上，导演文牧野、摄影指导王博学分享了影片创作幕后与对中国电影出海的思考。
6: 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已陆续登陆海外银幕，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传递中国情感。路演现场，导演文牧野也结合影片创作分享了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理解。
7: 我认为起步一定是讲给咱们自己的中国人看，然后至于它能够被世界多大范围去理解，我们尽量在电影里做到公允，就尽量做到真实，但是符合徐福在这个片子里面作为一个中国厨师的试点即可。如果说中国电影需要走出去，我觉得走出去有一个前提，就是像一棵树根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尤其我们自己中国人拍的电影，根植得越深，它的树冠就长得越大，给养于本土，但是可以把树枝伸出去，这个可能是中国故事更好的走出去的方式。
5: 炮火轰鸣，楼宇倾塌，欢迎来龙餐馆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实并不全靠实景爆破。摄影机调度、巨型灯阵配合长镜头动态预演，合力构筑出极具沉浸感的战争幻境。本期幕后，我们跟着摄影指导王博学一起拆解影片镜头背后的创作密码。
8: 这个就是我们拍摄《欢迎来龙餐馆》的主机阿莱六五，它是目前应该市面上 CMOS 最大的数字摄影机，所以它就做我们的 A 级主机来拍摄。这台摄影机能分辨率非常高，所以能捕捉到所有战争里面的细节，包括我们用的灯光来模拟的那个在城市中轰炸的那些个微弱的灯光变化。
9: 当时那个楼不是挨了两炮吗？那个楼当时是那个灯，
10: 只有灯
9: 刷闪呀，刷闪呀，完了我们灯一闪，我们就做反应。
8: 这就是我们模拟大楼倒塌的一个灯阵啊。
11: 实际它有十米高。
8: 对，我就是现在是模拟一个它大概的运作方式吧。不是那个大楼逐渐倒塌，一直到塌到地上，然后整个一个大气浪冲向两个演员。就是用灯光来模拟大楼倒塌的，大楼顶部是先燃烧的，逐渐那个大楼倒塌，对，有火光，然后大楼倒塌之后，整个它那个火光不是逐渐变低吗？
11: 是，
8: 逐渐变低，就是塌塌塌塌塌，一直落到地下，
11: 就像类似于这个样子。
8: 然后一是模拟整个现场的氛围，二是也给演员带来一些真实感，他也知道哦，那个大楼炸了，哎塌了，他也能肉眼看得到啊。
11: 然后这样可以跟后期视效部门在一起比较清楚的合作。
10: 对。
8: 然后视效会根据我的这个运动灯的运动节奏来模拟那个他那个楼倒塌的节奏，全是根据这个灯来控制。
11: 那后面的灯阵呢？
8: 后面
11: 这不是大楼倒塌了吧？
8: 它是等同于也是用它来模拟整个楼爆炸的效果，它会闪光，然后感觉那个楼砰被炸掉，然后闪一下那种。我们现在用这组 LED 灯阵来模拟一下那个爆炸的效果啊，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全是用灯珠来模拟的，它就基本上一个中间先亮，然后散开的那个效果，就模拟用它来模拟整个大楼爆炸。
11: 哎，那现在我脸上有这个火光吗？
8: 你看现在如果你不拍这个灯的话，拍你的脸上的话，你就会脸上会有整个火光的变化。影片中很多的拍演员的镜头，其实我们是用这种灯光来模拟那个真实的火焰的光效的。
12: 轰炸也好，都没经历过，
13: 是希望镜头跟随他们去看这场战争。
14: 轰炸！
8: 之所以选择长镜头呢，就是因为长镜头它能给观众带来非常大的沉浸感。所以我们在运镜，包括演员调度、摄影机运动，包括画面内部的细节的，必须要设计得非常充分。就比如说，腾哥看到一个爆炸的反应，那场戏他第一次面对轰炸嘛，他肯定要有一定空间表现他对轰炸的恐惧。所以在这个前期预览镜头设计的时候，也设计了这个空间，但是大家也跟演员的心理就都再去重新配。做完这个预览之后，再去实地跟演员再去配这个节奏。

0: 整个三个预览之后，我们所有的摄影机调度和人物调度不是全部完成了吗？但是摄影机是否能在那个空间内完成，我还要做技术预览。监狱的那个长镜头，其实我要做技术预览才能完成的。就技术预览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需要模拟出摄影机在拍摄这个景别的时候，摄影机在哪里？
1: 还有它的路线。
0: 它的路线1:1，尽量还原这个摄影机的路线。
1: 它连这个都能还原。
0: 对，因为它这个预览不是用三维的计算机来做的嘛，然后它的所有的技术参数是必须按照我前期摄影机的参数来同步，然后这样的话它做完了，我才能转化为摄影参数，衔接到外景的时候，我要看到它这个大概运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距离高度的时候，你看上面有个距离，它的距离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用实际的摄影机和一些辅助设备来还原这个技术。然后在最终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镜头。
2: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儿。
3: 中国电影资料馆计划于今年9月至12月举办中国电影创作高质量发展学术季专题研讨会。昨天第一场研讨会开启，霍廷霄、刘江江等人齐聚一堂，围绕 AI 技术迭代等话题展开交流。
4: AI 它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在做的，比方说更大的世界观、更宏大的这个场面的制作来说，它是会更高效、会更节能，这个是肯定的。有一点儿感觉就是，好像越是这个大场面或者说宏大的东西，它变得更轻便，或者说大家抵达更容易之后，大家反而更重视的一种小桥流水式的表达，就像给阿妈的情书一样。
5: 我去年又创作了一部四部尺寸，是基于用了新的这种技术作为美术前期，我觉得应该是工具去拥抱它。
3: 昨天，北京环球影城举办开园5周年共庆盛典，黄磊、周深、刘昊然、刘诗诗、黄子弘、樊子沙等一众嘉宾齐聚，共享欢乐时刻。活动上还官宣将打造电影《速度与激情》主题全新体验项目。
6: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剧场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也是这一主题骑乘体验首次落地亚洲。
7: 一众嘉宾也现场分享了自己对北京环球影城的情感和美好祝福。
8: 不管是在配音，还是说其实在开园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有在台上一起做一次表演。
9: 对，
8: 这次再见到这些伙伴们，感觉对，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10: 刚好在10年前，那个功夫熊猫的那个配音阿宝是我配的。现在在北京的那个环球影城，我也给他配了神龙大侠的那个整个那个功夫熊猫馆里面所有的配音也都是我配的，所以我觉得我跟环球还是有一个很深的缘分。
9: 北京环球影城5周年生日快乐了，来这里快来寻找超无限的你自己吧，快来快来。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1: 今天上午，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宣布定档10月1号，并发布嘎嘎乐呵版预告。影片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夫妻领衔主演，讲述二人意外灵魂互换后，生活与工作接连上演乌龙趣事，在啼笑皆非的经历中感悟生命的故事。
7: 近日，华语科幻电影《蔓延》亮相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并举行北美首映。编剧导演胡欣云协众主创亮相。影片以 AI 主角的第一视角展开叙事，叩问一系列尖锐的科技伦理命题。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演员闫妮如何解读片名《活色生香》。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8期，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了，您可以拿好手中的彩票，记住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 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六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0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3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已经全部产生了，下面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正式启动，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唯一的一颗蓝色号码球，祝大家好运。本期的蓝色号码球已经产生了，它就是16号。观众朋友，本期的红色号码球和蓝色号码球均已产生，

0: 学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正在建的这条油管长800英里，
3: 雷纳德下个目标就是伊莱克村。
4: 雷纳德，他的目的就是天下大乱，
5: 那个恐怖分子回来了。
6: 把高级不元素武器放进潜艇的反应舱，立刻会造成毁灭性爆炸。
7: 有一半不元素不见了，
8: 你要死了，跟着城市所有人一起。
9: 我的安全主管在机场附近遇害了。
10: 007，我要你去 Electron。
11: 你不会有事的。
9: 是谁想杀我？
12: 我们怀疑可能有内奸。
7: 炸弹被人动我手脚了，
11: 让他炸！不、
13: 哦！我一直想教你两件事：第一，别让人看出你的弱点；
12: 那第二呢？
13: 永远准备好逃生计划。
1: 皮尔斯·布鲁斯南、苏菲·玛索、朱迪·丹奇。
12: 炸弹在油管里，
9: 我的天哪。
11: 停下。
1: 黑日危机。
14: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你能来见我太好了，邦德先生，特别是这么晚才通知你。
1: 连瑞士银行家都不行，这世界得变成什么样？
0: 对，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那就请坐吧。虽说不太容易，但钱还是拿回来了。罗伯特先生看到钱肯定会很高兴，按照目前的汇率，扣掉手续费和一些不可预见的费用。看收据。
2: 您要核对我的数字吗？
1: 不了，肯定很正确。
0: 就是这样了。
1: 我不是为钱来的。罗伯特先生买的报告是从军情六处的特工那儿偷的，特工死了。我要知道谁杀的。
0: 啊，真惨呐。
1: 我只要名字。
0: 啊，我只是中间人，我只负责老老实实把钱还给他合法的主人。
1: 这对瑞士银行家来说真是不简单。
0: 我这是给你机会，让你带着钱走，邦德先生。
1: 我这是给你机会，让你带着命走。
0: 照这种情况来看，身为一个银行家，我得说你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本。
1: 也许是你没有看到我的秘密资本。来，起来！看来你的运势起了点变化。把名字给我。
0: 我不能告诉你。
1: 咱们数到三，这个你可以吧？一，二。
0: 好吧，好吧，但你得保护我。哎。

¡Quieto ahí! ¡Levanta las manos!

0: 詹姆斯，这次旅行给我带礼物了吗？巧克力，订婚戒指。
1: 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东西。
0: 真浪漫呢、啊。我知道这东西放哪儿合适。
1: 忙你盘你，你与我的关系就是亲密但没火花。
2: 很抱歉打扰你的正事，007，能进来一下吗？
1: 艾蒙，马上来。
3: 罗伯特金先生，詹姆斯邦德，
4: 帮我找回钱的好人，我该怎么感谢呢？干得好！你小心 M， 我没准会把他挖走。
1: 你知道我的专长，并不是建筑。
3: 其实正和他相反。
4: 替我问候你的家人。
1: 老朋友。
3: 我们一起在牛津念的法律。我早就知道他会称霸天下。要喝一杯吗？
1: 好啊，谢谢。
3: 他为人很有原则。
1: 一个花300万英镑买失窃报告的人，谢谢。
3: 有狙击手的线索吗？
1: 完全没有，职业杀手，肯定有人幕后指使。这就是失窃报告，
3: 机密文件，从俄罗斯原子能源部来的。
1: 金要这个干什么？
3: 他听说这是份秘密报告，确认了一个恐怖分子的身份，那人一直在破坏他新建造的油管。
1: 有意思。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人希望我活着离开那间办公室。金，那笔钱。
3: 忙你盘你，拦住金。
5: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嗯。住手！

0: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让开！
1: 怎么了？
0: 让开！
2: 停下，停下！这还没做好呢，停下！哎呀！

我说火箭能不能快点上就好。哎，你在干什么？

0: 你听我说，你逃不掉的。我们做个交易，告诉我背后主使是谁，你给谁卖命。不要，别把我们炸死，我能保护你，你明白吗？我能保护你。
1: 有他在不可能。
0: 不。

0: 是这样。
1: 你好，节哀。
2: 那姑娘是谁？
3: 金的女儿。你来可随。
0: 谢谢。
4: 钞票被尿素泡过，高浓度化肥炸药。拿过钞票之后，007在拿冰块时站在手上的水也起了化学反应，其中一张钞票的防伪金属线被换成了镁线，作用相当于引线。金的胸针被改成引爆炸药的无线电发射器，也就是说他引爆了炸死自己的炸弹。
2: 我们知道是金的亲信干的，可唯一的线索已经在热气球上自杀了。但像金氏企业这种规模，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有可能。 M，
5: 嗯，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不能被一个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吓倒，这懦夫利用了我们。一定要找出制造暴行的人，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0: 对不起，詹姆斯 ，M 说你不能参与行动，除非有医生的批准。
1: 锁骨脱臼，要是再有韧带断了，恐怕你就得休养好几个星期了。
2: 莫莉，我需要一张健康证明，你得帮我证明我能复职了。
1: 詹姆斯，那样真的不太
2: 道德，
1: 其实是聪明。
2: 那就不能拉点裙带关系吗？
1: 你得保证这次给我打电话。
2: 谨遵医嘱。
1: 那么我想，如果你能定期复诊。
2: 哦，当然。
1: 如果你表现出充沛的体力，不做任何的
2: 剧烈运动。

0: 看来我们有时都得付钱给吹笛手，对吧 Kill？
1: 别贫嘴了零零七。
0: 我又说错什么了吗？
1: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我的渔船那是我退休后躲开你用的。好了，我给你介绍个新人，我推荐他当接班人。
2: 啊，
0: 开一下门就好了。
2: 嗯，请问你是？
1: 他是零零七。
0: 既然你是 Q， 他就是二了。
2: 啊，没错，零零七果然智慧超人，起码超过了一半人。我敢保证，零零七，这辆车跟你简直是绝配。
0: 嗯，新型的，改进款吗？
2: 我以为这次任务没有你呢，不是受伤了吗？
0: 对，这得等着瞧。
2: 哦，我刚才说了，它装有最先进的反窃听设备，钛合金的外壳，多功能显示器，风挡，还有六个饮料杯座，总而言之，绝对是大满贯，
1: 配备齐全，应该用这个词才对。
2: 我想，
1: 这儿不需要你想什么，只需要你按照我说的做，去把外套穿上，给零零七示范一下。
2: 当然好了，看仔细点儿，零零七。右手伸到右袖，然后左手伸到左袖，然后请你一定注意口袋还有拉链，把拉链的下端插到正确的槽里，
1: 转一下拉链儿。
2: 你不是撞呀？
0: 这工作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不会这么早退休。是吧？
1: 仔细听好，零零七，我一直想教你两件事：第一，别让人看出你的弱点；
0: 那第二呢？
1: 永远准备好逃生计划。

0: 晚上好，伊莱克崔终于逃离了被绑架的困境。塞浦路斯当局称他在出逃之前击毙了两名绑匪，并且
1: 他冲我嚷，他一直在嚷，

0: 需要一级许可，需要一级许可。
1: 什么事，零零七？
2: 跟我说说伊莱克最近的绑架案。
1: 我没听说你要参与这次任务。
2: 是我带回来的钱害死了金。
1: 别把个人感情加进来。
2: 我没有。你呢？案子肯定最后是你封挡的。
1: 我们需要单独谈谈。我不允许你抗命行事，零零七。
2: 到底怎么回事？
1: 伊莱克崔金被绑架后，他父亲想私底下解决，没有成功，他就找到了我。你很清楚，我们从来不向恐怖分子妥协。于是我不顾自己的直觉和所有的母性情感，我让他别负赎金。我以为我们还有时间。
2: 你用他当诱饵？
1: 是的。
2: 金的那笔钱正好等值于他女儿那起敲诈案的赎金。这是个消息，那个恐怖分子回来了。
1: 维克多·佐卡斯，又叫
2: 雷纳德，无政府主义者。
3: 1996年，他在莫斯科活动，之前在朝鲜平壤，他还曾出没于阿富汗、波斯尼亚、伊拉克、伊朗、贝鲁特，还有柬埔寨。
2: 都是浪漫的度假胜地。
3: 他的目的就是天下大乱。
1: 罗伯特找到我后，我派009去杀雷纳德，但是计划还没有完成，伊莱克崔就逃出来了。一星期后，我们的人发现了目标人物，朝他脑袋打了一枪，子弹一直留在里面。
2: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4: 救他的医生没法取出子弹，雷纳德就把他杀了。子弹逐渐嵌入脑髓，阻断了他的感觉、触觉、嗅觉。他没有疼痛感，这时他的承受能力在强度和长度上都高于常人。子弹早晚会要他的命，但他会一天比一天强壮，直到死的那天。
1: 罗伯特死了，军情六处丢了面子，他已经报了仇。
2: 还没完，那次绑架案里雷纳德有三个仇人，现在还剩一个他没动，伊莱克崔。
1: 看来好心的医生批准你了，说你的精力格外旺盛。
0: 打动他的肯定是你的献身精神，对手头工作的。
1: 零零七，我要你去伊莱克崔那儿，他继承了副业，在架设穿越里海的油管，找出是谁换了胸针。如果你的直觉对了，雷纳德肯定要回来，下个目标就是伊莱克崔。
2: 又要把诱饵挂上了。
1: 他不用知道要杀他的还是原来那个人，别把他吓着。
2: 这算是影子行动。
1: 记住，影子可以在人前面或后面，不能在人上面。

0: 别吵了，别吵了，
1: 问题会好好解决的。
0: 老大，问题会解决的。
2: 回去，快走，这地方不开放。
3: 我是来见伊拉克翠金的，我叫詹姆斯邦的，环球出口公司的。
4: 我叫戴维杜甫，安全主管。
5: 回来。
4: 你看到了，我们跟村民闹了点矛盾。
5: 我们都等了很长时间了。
4: 我让金小姐留在巴库的办公室了。
2: 哦，见鬼，

0: 您别来的。
1: 我知道你的意思。
2: 二将军，咱们走。
3: Пойми, Динас, и помогите, Господи ради.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это общее наше с вами наследие. Это наша вера. Вы не можете позволить, чтобы...
4: Вера в моей семь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вязана в этом месте. Я не допущу, чтобы с этим все будет в порядке.
5: Благая весть! Часовня спасена!
1: 让油管绕开这里。
6: 那要多干几个星期，多花几百万元，这是您父亲批准的线路。
1: 那是我父亲错了，去做吧。
6: 德维多佛去跟他说。
1: 我在父亲的葬礼上见过你。
6: 是的，真遗憾。
1: 艾姆说过他要派人来，你是？
6: 邦德，詹姆斯邦德。
1: 你认识我父亲吗？
6: 一面之缘。很仓促，看来你继承了他的外交天赋，
1: 保住礼拜堂，
6: 也避免了流血事件。
1: 100年前，我母亲的家族在这里发现了石油。自苏联成立以后，70年间，这个村庄的附近一直在开采石油。
6: 我来的路上一片狼藉。
1: 新的油管能保障我们的未来，但如果破坏了我们仅存的历史遗迹，就是犯罪了。不过你不是来谈石油的，对吧？
6: 对。
1: 告诉我，你曾经失去过挚爱的人吗，邦德先生？
6: 艾姆让我来，是因为我们担心你有生命危险。
1: 我父亲被杀了，村民又在暴动，而你邦德先生大老远就是来告诉我，我可能有危险的吗？
6: 我们怀疑可能有内奸。
1: 我父亲的胸针？
6: 不，这是复制品，就是这里面装的发射器引爆了炸药。
1: 我们家信赖过军情六处2次，邦德先生，我不会让错误再发生3次。我保证一定会把油管造完，并且不需要你的帮助。
6: 哦，
1: 好了，先失陪了，我得去检查一下测量线路。
6: 我一直想去看看测量线路。
1: 对你说不行根本没用是吗？
6: 没错。
1: 那就但愿你会滑雪吧。
6: 我对冰冷的招待早有准备。

0: 滑得很好啊，邦德先生。
1: 你好像喜欢被人追，可能是老被人追吧。
0: 没你想的那么频繁。
1: 就是这里了吧，两条油管相交的地方，你父亲留给你的遗产。
0: 是我们家的遗产，留给全世界的。
2: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25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581。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9月17日。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3: 是你约的人？
4: 不是。
3: 看来来者不善，朝谷底滑，我引他们去树林，走，快走。

0: 没事的，没事的。
1: 我的天哪！我不要待在这儿。
0: 你不会的，你不会的，你来个腿，你来个腿。
1: 我喘不上气了，我喘不上气了，我喘不上气了。
0: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不会有事的，什么事也没有。相信我好吗？相信我。

0: 他没事，只有一些肿块和淤青，没什么大事。他想见你，不是你，戴维杜甫，是他。
1: 你还好吧？
2: 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要你跟我说实话。是谁？是谁想要杀我？
1: 我说了，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他的。
2: 这样并不够。绑架发生以后，我真的很害怕，我不敢出门，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我根本什么事都不敢做。直到我意识到，我不能躲在影子里，我不能像这样害怕一辈子。我不要。
1: 等我找到他，你就不用害怕了。
2: 别走，陪着我，求求你。
1: 我做不到。
2: 我还以为你的任务就是保护我。
1: 哼，你在这儿很安全。
2: 我不想要安全。
1: 我很快就回来。
2: 到底是谁在害怕邦德先生？

0: 我要见瓦伦廷·斯考夫斯基。
1: 不可能。
0: 伏特加马蒂尼，要的不要交的，告诉他詹姆斯·邦德在这儿。我要见瓦伦廷·斯考夫斯基。
1: 不可能。
0: 伏特加马蒂尼，要的不要交的，告诉他詹姆斯·邦德在这儿。

0: 此卡夫斯基先生很愿意见你。你先请。
1: 不，你先请。我说一不二。
2: 哈哈哈哈，越来一点。
3: 邦德，詹姆斯邦德，这是妮娜和威露师
1: 傅。让姑娘们走，瓦伦廷，我们得谈谈。
3: 我为什么突然觉得我买的保险不够？哎，放松一点，詹姆斯。好吧，姑娘们，快点走吧，滚！波尔，给他们一打。
4: 好吧，好吧。
3: 一定让他们把钱都输在赌场里。
0: 后会有期，邦德先生。
1: 看来你把钱都存在嘴里了。
3: 博尔先生信不过银行。好了，你想聊点什么呢？不过我恐怕帮不上忙了，我现在是个守法的生意人。来点鱼子酱吗？我自己的牌子斯考夫斯基精品。
1: 看一眼这个。
3: 俄罗斯特种部队原子能反恐组织，你从哪儿找到的？
1: 早上从一个想杀伊莱克翠金的人那儿拿到的，雷纳德主使的。
3: 我看我们最好先喝上一杯。阿富汗事件后，克格勃认为雷纳德是负担，就把他开除了。他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1: 那他替谁工作？
3: 现在四条油管互相竞争。我打赌赌场里一半的客人都希望金家的油管消失掉。
1: 你笑什么？
3: 没什么，只是金小姐似乎不体谅你的担心。
5: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不走，凭什么哄我？我不走。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6: 跟你一样啊，来寻找那个想杀我的人。
1: 我送你回家，走吧。
6: 不，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怕。
3: 金小姐，见到您真是太好了。您父亲的位子我们还空着呢。
1: 空着？斯考夫斯基什么事也不落空。
3: 您父亲在我这儿赊账的额度是100万美元，我们愿意为您保留这个特权。哈哈，想玩点什么？21点，21点可是您父亲的最爱。
6: 咱们玩点简单的，一张牌，大的赢，100万美元。
1: 等等，抽掉前三张牌。
6: 你决定要保护我了是吗？
1: 也许你才是危险，你不需要这样的。
6: 如果不能随心所欲活着，就没有意义。

0: 看来你碰上克星了。梅花 A， 别太在意，亲爱的，下次再来。
1: 走吗？
2: 伊兰克崔，这种游戏我玩不起。
1: 我知道。
2: 戴维都夫呢？
1: 我放了他一晚的假。

0: 他们为了证明对神的虔诚，要一边握住灼热的石块，一边背出每日的祈祷词。告诉我，戴维多夫，今天下午是怎么回事？你说过会用顶级高手，艾考夫给你的是最先进的武器。
1: 是，先生，可是邦德，
0: 邦德手无寸铁。你呢，艾考夫，明天的事准备好了吗？
2: 授权书和通行证在车上，我本来安排了今晚的飞机，可是
0: 什么？
2: 我们应该取消剩下的任务。雪地机车本来应该还回去的，别人会起疑心的，甚至会怀疑我，都是因为他的无能。
0: 明白了，你说的对，他应该受罚。戴维多夫，给我拿着。我不应该对你有这么高的期待。杀了他！他没有通过对忠诚的考验。啊！你可以取代他的位置了，用他的证件，但一定要准时。

欢迎来到魔鬼气息。数千年以来，印度朝圣者都会来到这个圣地，来见证永不熄灭的神迹之火。

0: 可怜的肩膀，很疼吧？
1: 嗯，所以要好好关照。
0: 我知道，从第一次见到你。

0: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用我的身体诱惑了看守，我占据了主动，后来我弄到了把枪就开火了。那你呢？你靠什么活下来的？
0: 靠寻找乐趣，从美女身上

0: 咱们走吧，时候不早了。戴维多夫呢？本来说让我等他的。
1: 他被那队工作压死了。
0: 走吧，把东西带好。好了，走，咱们出发吧。
2: 你迟到了，东西带来了吗？油水呢？
1: 当然带了。
2: 太好了。
0: 准备好，10分钟后落地，记得带上你的通行证。

0: 豁出去透透气。
1: 好的，
2: 快点。
3: 好，我来，我来。在这边。快点，快点，快点。这边。
4: 欢迎来哈萨克斯坦艾科夫博士，我很敬仰您的研究，这儿很少见到您这种大人物。
5: 工作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4: 哦，对了，您的运输证明呢？
3: 我了一个人。好，来了，让开。
0: 我把核弹里的钚元素取出来了，你现在可以引爆了。
3: 让一让，让一让。
4: 看，我们国际核设施退役机构的物理学家，别费心了，他对男人没兴趣。相信我，今年我和他去了4个退役测试点，一点戏也没有。
0: 你来这儿是为了办事，还是想找点戏？
3: 轻一点。
0: 另外，你是
5: 米盖·阿考夫，俄罗斯原子能部的。小姐是？
0: 叫我博士 ，Jones。圣诞琼斯，别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我都听过了。
5: 我还真不知道关于博士的玩笑。
0: 这就行了，搭电梯去洞里吧，你的朋友都在下面了。
5: 不用什么防护措施吗？
0: 不用，艾考夫博士，下面都是高级的钚元素武器，非常安全。上面的这些氢弹是你们实验室造的，泄了氚元素的那批，我这半年来一直在清理，所以你真要防护的话，应该躲开我。
5: 嗯哼，
0: 朋友在等你呢。
3: 快点，快点，快点！这边过来一个人，
0: 博士。
3: 我来了，让开。
0: 你忘了吗？
5: 哦，当然了。
3: 让一张，让一张。
5: 谢谢。
0: 哦，还有。
6: Zabruskova, we out in Harashov Gavriti Panglisky.
7: Yeah, Chelsea, Foxford Day.

别生气，邦德先生，咱们扯平了，很快你就什么感觉都没了。

0: 继续，快！
1: 你这个英国间谍有名字吗？
0: 我叫方子。詹姆斯邦德，别停下，快停！
1: 他们跑不了多远，每颗弹头都有定位卡，我们可以追踪信号。
0: 你是说这个吗？
2: 雷纳德的飞机在什么范围？
3: 这个圈里的任何地方，俄罗斯、亚美尼亚、伊朗、哈萨克斯坦。
4: 抱歉打扰了，莱克瑞金从巴库打来电话，在视频电话线路，
2: 接到大屏幕上。
5: 对不起，我本来不会打给你，可是詹姆斯失踪了，他半夜离开了我的别墅。我的安全主管在机场附近遇害了，
2: 我派人过去。
5: M， 你能来吗？我真的觉得下一个就是我了。
2: 送我过去。
6: 不，听我说。
2: 闭嘴，马上送我过去。

0: 꼬보. 詹姆斯,
1: 意外吗?
0: 这是干什么? 你有毛病吗? 你疯了吧?
1: 也许吧, 也许我该问问你, 毕竟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活着, 就没有意义, 没错吧, 伊莱克崔, 不是你的座右铭吗?
0: 你在说什么, 詹姆斯?
1: 还是跟你的老朋友雷纳德学的。
0: 什么?
1: 早上我跟他聊了几句, 他知道咱俩的事, 知道我的奸商, 还清楚怎么弄疼我。
0: 你的意思是说, 是雷纳德想杀我?
1: 别装了, 该结束了。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觉得你明白, 这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在绑架案里常见, 年轻一片的受害者, 受惯了保护, 性经验一片空白, 而绑匪很老练, 折磨操纵手段高明, 受害人突然念头一闪, 被绑者爱上了绑匪。
0: 你竟敢, 那个畜生, 那个禽兽, 他让我感到恶心, 你也让我感到恶心。 他知道你的奸商, 是吗? 你在葬礼上, 胳膊吊着绷带, 我不用跟你上床, 也知道你有伤。
1: 他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知道, 你一开始就知道是他, 他在追杀我, 你却欺骗我, 你利用我, 你把我当成了诱饵, 还和我上床, 为什么? 难道是为了打发, 等他采取行动前的时间吗? 喂, 他又袭击了油管，那里死了10个人。我跟你一起去。你爱干什么随你便，我已经叫了艾姆，他是来管事的。

0: 给我最新情报，目前什么状况？
1: 雷纳德的一个手下把核弹的定位卡摘掉了，所以没办法追踪。可是
0: 什么？
1: 恕我直言，我觉得你不应该来这儿。
0: 我得提醒你，我是因为你才来的。你违反了我的直接命令，把他一个人丢下。
1: 也许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无辜。
0: 你说什么？
1: 假如那个内奸偷换胸针的人恰巧是个女人呢？
0: 杀死自己的父亲，破坏自家油管，为什么？图什么？
1: 现在还不知道。
2: 你看那儿不太对劲。
3: 那是什么？
2: 是侦察车在油管内移动，查找裂缝的。
4: 把它关掉。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反应。
5: 这地方安全，没有炸弹的迹象。
1: 炸弹在油管里。
2: 我的天哪！
1: 他们把炸弹放进去了，这样可以解释刚才的袭击了。
4: 朝油库去了，
1: 在那儿破坏最严重。快让你的人撤离油库。
2: 现在相信我了是吗？这是紧急状况，所以请立即离开这里，马上。
1: 他冲着油去的。
0: 那当然了。西方的未来就全指着这条油管了，你有什么办法吗？
1: 也许吧。那辆车离炸弹有多远？速度是多少？
4: 距离油库106英里，速度每小时70英里。
1: 我们还有78分钟，还有车吗？
4: 通道里还停着一辆，在那辆前面。
1: 查尔斯，能带我去吗？
6: 当然。
5: 等一下，你不会要去做我想的那件事吧？
1: 拆除核弹需要什么？
5: 我

0: 就是这儿，这是通道的闸门。你去操作，控制好速度，让那辆车能赶上我们。
1: 我等着你的消息。好。你会开这玩意儿吗？这应该不需要核物理专业的学位。
2: 他们进入油管了，他们出发了。

0: 快一点！只要有一点点机会，邦德就能成功。他是我手下最棒的，尽管我没有告诉过他。希望像你说的，
1: 他来了，追上来了，快一点！ 坐稳了。

0: 这是个高级裂变装置，威力不大，不问我。
1: 这东西你拆过几百个吧？
0: 对，但一般都是呆着不动的。
1: 是啊，生命充满了小挑战。看一眼这个，有人把罗姆拧走了。
0: 炸弹被人动过手脚了。

0: 我们两个的，如果触发弹药的话，让它炸，让我可以拆除它，让它炸。
1: 相信我，别管他，下去，快跳！奇怪，看起来不像核弹爆炸。
2: 罗宾森传来报告，那是一枚哑弹，不过爆炸还是毁掉了50码长的油管。邦德呢？
1: 没消息。我很抱歉，不过我有个礼物要给你，是我父亲的遗物，他肯定希望你收下。也许现在不是时候。拜托了。 他以前老是说你是多么富有同情心，在我被绑架时提出了那个最佳的处理建议，这可是很珍贵的。我实在不想把他跟我父亲一起炸掉。可惜那笔钱没把你们俩一块炸死，我还以为没有机会了呢。谁知道？ 结果你自己送上门来，邦德，你也说了是你最好的部下，或者应该说，曾经是。马上带他上直升机。
3: 来，把手给我，跳跳跳！
1: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你的用意吗？我本来能拆除那颗炸弹，你差点害死我们。
3: 我是害死我们了，他以为我们死了，以为诡计得逞了。
0: 您能给我这种非特工用英语解释一下吗？他指的是谁？
3: 伊莱克·翠欣。

0: 那他干嘛要炸掉自己的油管？
1: 为了证明他是无辜的。爆炸能掩饰不元素遭窃的事，还能让人误以为是恐怖袭击。
0: 但为什么留下一半？
1: 留下的这半可以掩饰他们偷走的那半。
0: 可他们拿那一半干什么？那分量不够造核弹的。
1: 你是专家，你告诉我。
0: 我不知道，但是天下头号恐怖分子带着6公斤不元素逍遥法外，总不是好事。我得把东西追回来，不然可麻烦了。
1: 先挑重要的事干。呼叫罗宾森，听到了吗？
0: 对了，在我们进一步合作前，我想先知道你跟伊莱克崔是什么关系。
1: 我们是单纯的不关系。罗宾森，收到了吗？那你呢？你怎么会跑到哈萨克斯坦来？
0: 为了逃避一些问题，跟你一样。
2: 收到了，007，红色警报 ，M 跟伊莱克崔一起失踪了，死了3个人，等待指示，完毕。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可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更多不元素？
1: 不，白鲸，鱼子酱。

0: 给我带什么了？
1: 重塑世界的能量，拿着，很安全。摸摸你的命运。

0: 亲爱的，我也给你带礼物了。你的礼物，已故的邦德的心意。
1: 判我死刑的人，
2: 恐怕你过奖了。但我的人会完成这项任务的。
0: 你的人，你的人会把你扔在这里自生自灭的，就像你对我做的。你还有我父亲，
2: 你父亲没有。
0: 我父亲算什么？他的王国是从我妈妈那里偷来的，我理所应当夺回这个王国。
2: 把他变成这样，你得意了吧？
1: 恐怕这应该算你的功劳。我得到他的时候，他就像个希望。是你害得他不得不任我这种人摆布，你毁了他。为了什么？逮到我，他值多少个我呀？
2: 这点我同意。
1: 是。现在我们的命运也一样了。你要死了，跟着城市所有人一起，还有那个光明璀璨的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的未来。自从你派人来杀我，我就一直看着时间慢慢溜走，一步步走向我的死亡。现在你也可以享受一下了，看看这两根指针，明天正午就是你的死期。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错误。

0: 我没一点感觉。
1: 这样呢？肯定。

在这儿等着。哪儿都是麻烦，先是赌场，现在是鱼子酱工厂，我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奴隶。

0: 喂，邦德还活着。
1: 啊，这里还有什么是正的？你是谁？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要通知警卫，好好谢谢他们。来一杯。你打招呼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2: 快走。不不不不，走后门。你跟伊莱克翠有什么交易？
1: 我以为是你在跟他做什么交易呢。
2: 他在你的赌场输给你100万，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1: 你看，我要是你，跟这种男人在一起，我可不敢指望什么。我
3: 5000美元的鱼子酱是毁了，
2: 比起120兆吨核弹的威力，这算什么？
3: 你这什么意思？
4: 岛上有一枚核弹被偷了。
2: 雷纳德和伊莱克嘴是一伙的，
3: 这我可不知道。
2: 那你知道什么？

0: 救命啊！
1: 救命啊！
0: 救命！
2: 好了，说到哪儿了？
0: 给根绳子，求你了。
2: 不，先说实话。M 在他手里，
0: 这我一点也不知情。
2: 那些电锯就是给你准备的。伊莱克嘴为什么想杀你？
0: 你毁了我的工厂，把我的劳斯莱斯开到海里去了，现在还想用我的鱼子酱把我淹死，救我上去。
2: 真可惜，这儿没有香槟，
3: 酸奶油也没有。
0: 好吧，好吧，偶尔我会帮他弄点设备，就是那些俄罗斯玩意儿。
2: 那赌场的100万呢？
0: 那是件特别差事，我侄子在海军，帮伊莱克翠走私了些机械。
2: 在哪儿？
0: 真不能说。
2: 哪儿？哪儿？
0: 伊斯坦布尔。你跑哪儿去了？你这金壳的小丑！
4: 对不起，老板，我的头被撞了。
0: 是吗？快救我出来！我让你知道什么才叫被撞了。瞧，咱们屋顶没有了，但墙还是好好的。保险公司肯定不会相信这种事的。

0: 这儿以前是克格勃的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基地，现在归 FSB 联邦安全局，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找到尼克来了吗？
1: 没有，没找到。
2: 搜索应急频率试试。潜艇？你侄子的潜艇是什么型号的？
0: 鲨鱼级，就是你们说的维克多三级。
2: 核能？他们不是要装货，而是要潜艇，要用那儿的反应舱。
3: 说的没错，把高级不元素武器放进潜艇的反应舱，立刻会造成毁灭性爆炸。
2: 弄得像是一场意外似的，是伊莱克崔的有关。
0: 我们得找到尼克莱。
4: 尼克莱舰长，
5: 先生，可以给你装货了，只剩下几个小时，不然就晚了。
4: 你的队伍也太精简了，
5: 我们也就顾得起这么多人。
4: 是啊，给弟兄们来点白兰地和点心。
5: 谢谢。
6: 走啊。
7: 几点了？

0: 我这有信号，在应急频率上，两组六位的数字，15秒发一次。
1: GPS 定位信号，位置坐标。
2: 定位卡是 M。
3: 这儿，
4: 对，少女塔，
2: 你去过吗？
4: 没有，没有。
3: 哎，博尔先生，
5: 有炸弹！
2: 快走，快走！

0: 挤出机在这儿。我需要半个小时设置做不元素棒的程序。
1: 把他们带进来。
2: 抬起来。好。来来来，小心点。
3: 反应舱安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2: 让开，快一点。
4: 你的直升机来了吗？
1: 半个小时以后会来接我。
4: 这就是结局了。
1: 不，这是开始。世界从此再也不同了。

0: 未来在你手里，好好玩吧。
1: James Bond， 要是你不插手，说不准过几年我们会再次成为恋人。把它带给莲娜的，真漂亮，也被你搞到手了。我本来能给你整个世界，
2: 整个世界也不够，
1: 愚蠢的情操。
2: 我家的座右铭，
1: 之前考古学家在这附近挖出了很多漂亮的花瓶，还找到了这把椅子。
2: 走。
1: 危急时刻我们总是忽略老方法，你呢？
2: 艾莫在哪儿？
1: 他马上就会散得到处都是。
2: 这一切就因为你爱雷纳德。
1: 转五圈你的脖子就断了。我对付男人很有一套，知道我父亲不肯付赎金给绑匪后，我只能决定另结盟友。
2: 你耍了莱昂纳德，
1: 还有你，不过耍你更容易。我当时让他打我，要做得像真的一样，结果他不肯，我就对他说，那我自己来好了。
2: 所以你杀死了你父亲？
1: 是他杀死了我，他拒绝赎我的那天就害死了我。
2: 都是为了石油吗？
1: 是我的石油，我和我们家族的，他留在我的血管里比血还浓。我要重画天下的版图，但我成功以后，整个世界都会知道我的名字和我外公的名字，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
2: 没有人会相信这场核爆是意外。
1: 他们会信的，他们都会信的，你明白吗？没有人能够抗拒我。你知道被绞死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2: 一来个罪，现在还来得及。800万人不该死。
1: 你有机会时真该杀了我，但你下不了手，因为是我，你最心爱的女人。
2: 你对我一万

0: up!
1: Ah! 老板，你没死，真高兴见到你。
2: 我也是。我在找一艘潜艇，又大又黑的，舰长是我的好朋友。带他来见我。
3: 真可惜，他已经走了。

0: 让他停手！我不想再说第二遍。让他停手！让他停手！雷纳德。
1: 你不会杀我，你会想我。
2: 怎么？
0: 快下前帮着他！
3: 我不会想你。

0: Run!
1: 他在哪儿？

0: 下潜到100英尺，稳住了。下潜到100英尺。
1: 出水面，监测卫星就能发现我们，海军就会赶来。快起来，去那边，起来，快走，赶快过去，别动，上升。

0: 圣诞。
1: 我们这是要上升？
0: 稍微算错了点儿。抓紧！来，抓紧，抓紧！撑住了！
2: 啊！啊！啊！啊！

快把我们拉平！拉平！

0: 进水了，
1: 快到舱口去。快点，快出去，出去！

0: 他启动反应舱了，害怕自己锁在了里面。
1: 我得进去找他。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我先游到潜艇外面，再从逃生舱口进入反应室。
0: 红灯一亮，你就按这个按钮让我进去。
1: 詹姆斯，太危险了。
0: 要是我失败了，你就用这个舱逃生，关上舱门。记着，往上浮时要吐气，关上。

0: 只要白岩舱的冷却剂不爆炸，我们就不会受到辐射威胁。可一旦他把不元素爆插进反应舱，整个城市就全完了。詹姆斯，
1: 欢迎来到我的核子家庭。
2: 你真的愿意为他死吗？
1: 忘记了，我早就死了。
2: 你还没听说吗？他也死了。
1: 你们骗人！不、哦，骗子！骗子！你去死！啊！

0: 他在等着你呢。啊！这气指数太高了，有一点火花，反应舱就会爆炸。
1: 潜艇顶上去，我会到鱼雷舱找你。反应舱进水了，就算爆炸也不会有危险。

0: 不，肯定不是这样。不，站在之前。
1: 有消息吗？
0: 没有，还没联系上。
2: 我一直想在土耳其感受一下圣诞。
3: 你是在拿圣诞开玩笑吗？
2: 我？不，我不会。
3: 你拆礼物的时间到了吧？
2: 应该是吧。
0: 看，那是什么？
4: 定位卡。
0: 它就在附近。
1: 哪里？在哪儿？
5: 它能捕捉人体温度，橙色的是人体，那儿。
1: 你不是说他跟 Jones 博士在一起吗？越来越红了。

0: 一定是某种迁徙虫的雏形。
1: 我以前想错了。
2: 什么意思？
1: 我还以为圣诞一年只来一次。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

0: 复仇者方案，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我是个神。
1: 马上关闭魔方，
2: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1: 我们该怎么做？
0: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上。
2: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3: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4: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2: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5: 我们趁大兵压大兵，
6: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2: 我要你全队人都这样死。
6: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5: 我没有出门。
6: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是男女鬼是
1: 你。
2: 我不是厉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4: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秦某家小，尚在青州，性命攸关，还望宋头领成全。
1: 那如此，就不为难将军了。来啊，松绑，备马，恭送秦将军。

0: 秦明，叛主之徒还敢回来收尸？带上来。给我砍了。
1: 是，
2: 不要。

0: 贼，我杀你！
1: 我秦明愿随宋哥哥同生共死，替天行道。哎呀，
2: 秦将军，快快请起。以后秦将军就是清风山的人了，
3: 以后就是自家兄弟。
4: 秦大哥，
5: 自家兄弟

0: 都怪我连累花荣兄弟，北路去清风寨富之寨一直不说，还被那刘高暗上通匪清风山之名，如今弄得家眷受累，生死堪忧。
1: 哥哥，你说远了，你好心救那刘高之妻，却被他反诬一口，花荣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我等杀了刘高，救了二位哥哥，那可是给咱清风山长了气势。 这叫那二龙山桃花山眼馋呢。如今咱们又有秦明秦将军，那可真是如虎添翼，还怕他清风寨的残兵败将不成？
3: 凭清风山如今的势力，自然不会惧怕清风寨的残兵败将。只是，若是强攻，恐伤及花荣家眷。

0: 花小姐，让开！撤！
1: 我去。刘德不知我已投诚，寨中黄信与我是生死之交，潜入清风寨，就花兄家眷，策反黄信，可以一试。启禀听令，末将在。
2: 明玉，你怎么进来了？
3: 秦明他不熟悉寨内情况，去了反而弄巧成拙。我会易容术，还熟悉寨内地形，让我去，总比一个外人去强多了吧？哎呀，
2: 胡闹！跟我回去！
3: 哎哎，送他下去！
4: 你干什么？让我去啊，
3: 哥，你让我去。那就派些个亲信，穿上秦将军部下的衣服。 随将军潜入清风寨，伺机救花荣家人，策反黄信。
2: 得令。

0: 残！
1: 应该问你，
0: 住手！住手！
2: 爹，
0: 放下！
2: 是。没事吧，爹？
0: 干什么？想造反？
3: 侯嗣纵兵抢粮，虐杀百姓，
4: 荒唐！
0: 我是借，不是抢。那你私放张桑花荣又当如何？
3: 胡说！
0: 哼！清风寨缘何被围？我弟刘高如何惨死？而黄都督你却能独身归寨，

0: 何必留高如何惨死，而黄都督你却能独身归帐。撤！开门！快开门呐！快开门！快开门！开门！秦明别跑！
1: 快！你给我开门！没有刘大人的命令，
2: 去你娘的！下来！这丢放箭！吁！撤！撤！
1: 大哥！

0: 大人，大人，今天
1: 走。

0: 几名伤势如何？回大人，并无大碍。好，躺着便是。
1: 秦将军，这是？
0: 蒙知府命我去讨伐清风山，谁料误中匪寇圈套，所以就退到这里了。
1: 秦将军怎么舍近求远，不回青州，却投本寨啊？因为回城之路已经被封了，只有清风寨可以投。
0: 哦。
1: 众何人埋伏？
0: 燕顺，但怎么追你的却是花荣呢？我甩掉了燕顺，可又杀出了一个花荣。
1: 哦，
0: 那
1: 刘大人，
0: 秦将军安心养伤吧。刘某告辞了。
1: 谢谢。

0: 十里香。好酒啊，大哥，这么多年还是好这一口。
1: 来，
0: 哎，
2: 没长眼啊！

0: 谁知后来半路杀出劫匪。
1: 只是镜中最不及家小啊，他的家眷呢？
0: 被刘德押入死牢。
1: 带我去看看。
2: 哎，大哥，哎，大哥。

0: 月儿，
1: 娘。
2: 干什么的？不对，他不是这里的，拿下。

0: 住手！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个臭小子，又来偷东西，偷到监牢里了啊！你可真丢脸！回去跟你算账，交给我。走。
1: 哎，我，这是什么事儿啊？

0: 你来捣什么乱？
1: 我要救人。
0: 如果不是我早来一步的话，你的头现在已经挂在旗杆上了，自己都保不住还想救人？
1: 那也比你见死不救强吧。
0: 我怎么见死不救了？我冒死入寨是为了什么？
1: 找你兄弟黄信啊。反正关在牢里的又不是你的家人，你自然可以坐视不管。
0: 你

0: 你知道吗？现在外面随时可能潜伏着刘德的人，你我说错一句话，走错了一步，立刻就会粉身碎骨。你要是想活着救出你的家人，就必须要听我的。
1: 我
0: 留我帐前听用，没我吩咐，不可随意离开。

0: 大人，华容的剑术如何？百步穿杨，大人是指，这百步穿杨却射不死秦明。大人，这秦明确有问题。 昨晚，想他在牢房，看见的东西就杀了。哦，所以没有人，就是这样。那就是这儿。
1: 押送花荣家眷，可是回青州的路已经全被清风山的人马封锁了。秦将军，来，我刚派人探明，从这里取小路口回青州，且无清风山匪寇封锁。刘某思前想后，觉得此等重任，唯有拜托将军方才放心呢。
2: 秦明，定不负重托。生完气了吗？来，过来。我问你啊，从这条路能回青州吗？怎样？ 刘德命我要把你的家人从这条路押回青州。
3: 这条路能否回青州，我不敢确定。不过途经的蝎子谷，我去过，那边的地形隐蔽，是伏击和接应的最佳选择。哦。

0: 明天下午宋大哥会派人在蝎子谷接应我们。
1: 胡闹！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不想想他刘德为何不派自己的亲信去押送，而偏偏要我去？这突然冒出的小路如何解释？刘德真的会舍得放掉你的家眷吗？啊，刘德可当他们是他自己的护身符啊！如果接应失败，我们的下场会是什么？你的家人会怎么样？你想过没有？
0: 我……那你说怎么办？

是，把人换掉。你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走，跟上！快，快跟上！快！
1: 这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都是刘德精心挑选的士兵，所以要救人质，我们干脆就把戏做足。到时候遇到接应人马，我等必定要与其交手，但是需要防备，刘德可能会派人在这里埋伏。到时候我们假装人质被抢，万一我们人质救不成，再退回寨中。
2: 刘德也抓不住我们的什么把柄，我们还能接下去干。启修，
3: 好啊，果然有接应的。启明啊，启明，这下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启明若和匪寇会合。 立刻放箭引爆！
4: 是。
5: 大胆贼寇，安敢劫道？兄弟们，上！

0: 秦明，你干什么？
1: 你听我说，待会儿我们假装败退，你躲后面的小车回山，那些人质都在里面。

0: 车，快跑！
1: 不好，快撤！
2: 车，
3: 别让贼寇跑了！

0: 以后别在背后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有本事当面来。
1: 你太过分了。
2: 哼，过分，这一试不就试出鬼来了？蝎子谷缘何会冒出青松山人马劫道，而且时间算得那么准，会是巧合？绝对不是，是内鬼。
0: 内鬼？那好，你说有内鬼，你把话说清楚，谁是内鬼？
2: 哼，秦将军的脾气还是如此火爆啊！
3: 来人呐，把贼寇带上来！
4: 是。
2: 谁是内应？
5: 我说，你过来，我说，
6: 拉开他快！
1: 说，谁是内鬼？呸！

0: 我心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弄成这样。
1: 好了，啊，你放心，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糟。只要我们的身份没有暴露，就还有机会。

0: 计划周密，人手充足，怎么就抓到了白浩？冤枉啊，大人，不是我，是侯四侯大人的命令。
1: 什么？
0: 那天，秦明和白浩人马已经交手，我建议侯大人即刻动手出击，谁知侯大人犹豫不决，直到白浩人马发现车内炸药，全部撤退，他才命令追击。要不是我等作战勇猛，可能连白浩都抓不到。
1: 知晓此次行动的只有秦明和侯四，若秦明不是奸细的话。

0: 大人，您找我？唉，身处困境，人心思变呐。梁大，你说刘某该如何抉择呢？
1: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
0: 我梁大对您绝对是忠心不二，天地可见啊！啊，快起来，快起来！你多虑了，务必帮老夫看紧花荣家眷呢。
1: 是，梁大定不负厚望。嗯，
0: 可是这花荣家人一向是侯子大人负责，你一样给我好好看紧他。
2: 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给我严加把守，谁也不许走了。
3: 是，
2: 提取犯人都得给我汇报，不得有误。
3: 是。

0: 夫人。怎么搞的？扎到了，没事吧？你呀，以后这些事情让下人做就好了。你看，现在弄伤自己了吧？
1: 真的要走了吗？
0: 对，知府命我要连夜启程。
1: 可是这些我还没有做完，我得快些了。这皮袄你穿着，路上可以御寒啊。

0: 别走，别走，别走。
1: 带上来。给我砍了！
2: 不要！

0: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刘德老儿欺人太甚，来日回了青州一定要好好治他。
1: 治刘德？治刘德暂且不说，就算回了青州，慕容知府能饶了你我吗？我兵败清风山，已罪责难逃，你押解失败，焉能幸免？咱们难兄难弟

0: 身陷孤寨，寄人篱下，落人猜忌，进退维谷，出路何在？出路何在啊？
1: 出路？那些被夺去粮食的村民，刘德给他们出路了吗？清风山的人马，之前官府给他们出路了吗？嗯。

0: 大人，
1: 情况怎么样啊？
0: 那白浩软硬不吃，宁死不招。不过大牢我已加派人手守卫，确保万无一失，目前一切正常。另外侯四那儿也并无异样，只是近日见秦明与黄信联系愈加紧密，且二人对大人您背地里颇有微词，怕是两人会。

0: 快点，快点！
1: 啊，往这儿，
0: 快一点！
1: 好，来，
0: 你们两个快点！
2: 真模子，
0: 快一点！
1: 啊，
0: 你
3: 帮一下，
0: 快！
1: 好。
0: 磨蹭什么？都快一点！快！
4: 秦将军，
0: 快一点！
3: 哎，大把手！
5: 怪不得清风寨被困多日。刘德老儿过气不躁，原来抢了这么多粮食回来。
6: 秦将军，秦将军，请留步！
0: 快点，快点！
7: 秦将军，刘大人今晚设宴，请秦将军务必赴宴。

0: 不能去。
1: 你看现在的这种情形，我怎么能不去呢？
0: 去了就能转危为安吗？你别忘了那日在蝎子谷，要不是……
1: 哎，刘德现在没有抓我，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最多只是试探我。若我自乱，反而是不打自招，受之以柄，明白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别胡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意气用事？
0: 我不是意气用事，我是想和你一起分担。
1: 如果我遇到了不测，你拿着这个镖去找黄信。当年战场上，我替他挡了这一镖。如果他见了这只镖，就等于见到了我，他就会放你一条生路。
0: 你总是时时处处想着别人，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不累吗？
1: 我累，所以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不然我会更累。

0: 咱们逃吧，又是抢粮又是抓丁，再这么下去没活路了。
1: 逃？逃去哪儿啊？前天东村的四狗子还没跑出山寨呢，就被刘德的亲兵抓住了，德细作给处死了。
2: 反正都是死，不如赌一把。

0: 吃菜吃菜
1: 吃菜，
0: 不错啊，
2: 吃菜吃菜，
0: 来这个，
3: 哎，好，
0: 好，
3: 好，
0: 好，好，来，来几个，干干
3: 干，
4: 来来干，
2: 多吃一点，
0: 干了，哎呀，
3: 好，来干了干了，
4: 干干来干干杯，
0: 起来了，
3: 行，
4: 来干，
3: 来来来。
4: 哎，马上马上，
3: 哎，
0: 好好好，
2: 王多多，多吃一点，
0: 好，请干，
3: 干了干了，
0: 嗯，
3: 好，
0: 嗯，好，不错，
2: 来来来，
0: 马上马上马上，
3: 来来来，这这这，
0: 好，
2: 嗯，大家静一静啊，老夫讲几句，诸位，我清风寨能有现在的安然无恙，多亏了黄都督全力守护，劳苦功高啊！黄都督对大宋的赤胆忠心，可钦可佩。诸位，我们敬黄都督一杯。
0: 好，
2: 来，
0: 敬他一杯。
2: 来来来，
0: 哎，黄都督，
5: 诸位抬爱，诸位抬爱了。
2: 哎，
0: 干干干干，
3: 啊！
5: 快！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么好，来来来，
1: 干哥，
0: 哎，你这买上，接着喝。
2: 大人，你看，哎，来，干
0: 啥？哎，这个，哎，这是没错。
3: 大胆秦明，来人，给我拿下！
4: 是
5: 是。
3: 我所犯何罪？
6: 代号已经供出，你就是内奸，这就是口供。黄都督，还不快将叛贼秦明拿下？还愣着干什么？难道你和他是一伙的？呀西呀！
2: 大哥，你
3: 凭他的一面之词就断定我是内奸吗？
6: 看清楚了，这可是白浩亲笔所写。
3: 说，谁是内鬼？呸！给我看看。这状纸是假的，启明，你想干什么？白浩右手手指早被梁大剁下来了，他如何写字？若要对质，就押白浩上堂，自由分晓。
2: 是啊，大人，押白浩出来对质，一定会水落石出。
3: 你为何要陷害我？是谁指使你？
7: 我。

0: 么人？
1: 快走，快走，快走啊！
0: 对，站住，抓住他们！快，抓住他们！站住，回路。
2: 屁！奸贼！我早看着梁大不是个好东西，今日竟敢诬陷将军，刘某杀之而后快，把他弄下去。
3: 是。
2: 秦将军，请。啊，坐坐坐坐坐。哎，秦将军受委屈了，我刘某愿自罚一杯。
4: 报！报大人，粮库粮食被偷。
2: 什么？走。

0: 你敢偷军粮？说，谁指使你干的？
1: 我没偷，那是我们的粮食。丧尽天良的禽兽，还我爹，还我们粮食！刘德老贼，你猪狗不如，断子绝孙！

0: 砍了，都给我砍了！
1: 秦明，你想造反？
2: 大人，这些百姓有何罪过？
1: 他们哄抢军粮，死有余辜。
2: 哄抢军粮？大人，想必百姓们也是饿昏了头，一时糊涂，才斗胆哄抢军粮，所以念他们是初犯。希望大人能饶过他们。
1: 一派胡言！这些匪民若不杀一儆百，势必人人效仿，到时我军威何在？来人，
3: 在，
1: 将他们就地正法。
3: 是，别动，保持点，别动。
1: 启明，你若再袒护，一并诛杀。嗯，黄都督何在？
4: 大人。秦将军也是一时冲动，慌忙求大人网开一面。这些百姓虽哄抢军粮，但是罪不至死啊，请大人放他们一条生路。
1: 启明之事，本官看在黄都督的面上可以不计较，但是这些匪民一定要杀！杀！
3: 是！
2: 你放手，
3: 大哥！
2: 你放手，
4: 大哥！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听小弟一次，兄弟求你了，快走吧，走吧！
2: 你放手，
1: 给我砍了！
3: 是！

0: 我们吃点饭吧。这刘德太可恶！你不是懂易容术吗？嗯。好，我有办法了。
1: 侯大人，哦，刘大人让侯大人来取个令牌。
2: 令牌？可是，
1: 怎么，刘大人那儿脱不开身，才让侯大人来的？你敢抗命？
2: 不敢，不敢。大人，您请。

0: 带走。
1: 是。
2: 今儿怎么突然把人全要走了？
3: 嗨，管他呢，人家有令牌，咱们也找不起。

侯大人，深更半夜押着这么多重刑犯要干什么？刘大人要审问他们，命我们押送府上。

0: 哦，是吗？
1: 着火啦！快来救火呀！着火啦！
0: 救火！
1: 快救火！快快！
0: 好。
2: 地方纵火这人从哪逃走？快！
3: 哦，是。
4: 大人，不好了，粮库起火了！
5: 快去看看。

0: 牢房。
1: 人呢？我的人呢？是侯大人带走的。
2: 侯四，侯四，
3: 来了！
2: 侯四在，大人。
1: 侯大人，你快跟刘大人说，犯人是你领走的。对了，你当时还拿着刘大人的令牌呢。
2: 你，侯四，我的人呢？
3: 大人，这家伙信口雌黄，自己丢了犯人，还赖到我的头上。

0: 大人，牢内的兄弟们都能作证，刚才是侯大人把人领走的。
1: 是啊，大人，是啊。
2: 你，我杀了你！
3: 住手！

0: 快去救火，粮库着火了，快快点，粮库着火了，快点救火，粮库着火了，快
1: 着火了，这
2: 霍大人，这
0: 刘大人的命令，救粮要紧，快去！
3: 好，兄弟们，快救火！
4: 快，快走啊！救火去！快！

0: 令牌。
1: 这方才侯大人到您房里拿走的，说是您的意思。
2: 大人，他胡说！小的根本没有啊，我刚从家里出来。

0: 解开。是。
1: 干什么去？去粮库救火呀！谁的命令？刘大人啊！胡说！
2: 侯大人拿着令牌，他侍从说是刘大人命我们去粮库救火的。
1: 混蛋！回头再给你们算账，赶紧给我回去！走！走！
3: 是谁？是你，月儿，真的是你，娘！月儿啊，我的月儿啊，娘，女儿不孝，让您受苦了，
1: 月儿啊，
3: 娘，
1: 此地不宜久留啊，抓住他们，快走，快走，快走，
3: 快走。

0: 你们怎么办？
1: 在东边梅花林，我哥在那

0: 我最后问你一遍，人呢？
1: 大人，小的真的不知道啊！饶命啊，大人！
2: 大人！
0: 大人！抓住了！大人，还是晚了一步，花荣一家和白浩全逃了，只抓到他。

0: 是他，都是他安排的。
1: 你血口喷人！大人，这华明月分明就是挑拨离间的，万万不可信的，大人！
0: 黄金和信，他都收下了。

0: 你想想，我要真是哪天粮库激活的时候，我就可以和花木叶一起逃跑，怎会自投罗网呢？明明有人陷害我呀！大人，大人，
1: 带下去！
0: 大人，冤枉啊！我冤枉啊！大人，大人，我冤枉啊！

0: 一切都和侯嗣无关，对不对？你是退不回荆州，还是根本就不想回荆州？
1: 难道你真是？没错。为什么？为了道义。贤弟，你当日私放花荣的时候，难道不是因为道义？什么？依照大宋律令，押送重犯必须上家。可贤弟却没给花荣上家。 做出此等离经叛道之事，只是因为你敬重他。再说，花荣究竟犯何罪？花荣所犯之罪还不是刘高一面之词？我一直认为，贤弟是个急公好义之人，自然不想去为难花之寨，所以花之寨和张三被救时才能逃脱。
2: 这些都瞒不过大哥，我也不想瞒。嗯，请。刘德，他们两兄弟胡作非为，你也亲眼目睹。而当今朝廷，奸臣当道，又胜过他们刘德兄弟，何止千倍？
0: 再说这青州，你我两兄弟还能回得去吗？
1: 实不相瞒，那张三便是宋江，宋大哥。什么？宋江大哥？没错，其实这次我是受宋大哥之托，入寨卧底。一是为了救花荣家眷出来，二。
0: 就是劝兄弟你入伙。
1: 早闻宋江大哥仁义无双，我对他仰慕多时，没想到跟他见面却没能相识。我愿与哥哥共赴清风山。好，兄弟，我等你这句话等好久了。不过，现在花明月还在刘德手中。 而且刘德的军粮已经被我烧了，看他这清风寨也守不了多久。只要他一有动静，我们便有机会。

1: 清风口走山路，一天一夜，骑兵队能到青州吗？只要半路不遇到匪寇，肯定没问题。这清风山匪寇，老夫自有办法引开。
2: 大人，冤枉啊！大人，真是冤枉啊！大人！ 大人啊，冤枉啊！

0: 粮草没了，寨子守不下去了，所以我决定突围。
1: 突围？
0: 明日我们取到一县岭，直奔青州，全都仰仗两位将军了。
2: 领命。
1: 贤弟，贤弟，我也给宋江大哥报信了，让他明日将所有的兵马都调到一县岭，然后在那里伏击刘德的人马，到时候来个一网打尽，看准时机把明月救出来。
3: 大哥，你依然性如烈火啊。
1: 啊，贤弟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侯四跟刘德这么多年，仅凭几句证词刘德就把他砍了，你信吗？
1: 你的意思是
3: 刘德杀侯四只是为了取信于你我，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心中早已料到大哥是内应。
1: 那他为何不杀我？
3: 杀了你他就能回青州吗？还不如留着你去给宋江大哥报信。大哥，你看这儿，
1: 东风口。
3: 对，东风口。这儿离一县岭仅仅不到三里地，如果刘德在半路折到此地，就可直接回青州，神鬼不知啊。
1: 你的意思是他想弃车保帅？
3: 对，那时我等军在全力绞杀一县岭的官军，有谁还会去理会三里外的东风口呢？
1: 嗯，有道理。贤弟有何良策？
3: 大哥，来，明日咱们兵分两路，你中途转到东风口，到时候我们

0: 大人，有劳两位将军在前方领兵，我在后方督军，确保万无一失。
1: 是。出发。

秦某，等候多时了。

放下，把兵器放下，不然。

0: 我们家的菜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这次就不回来了。阿爸说话就是不算数。
1: 乡间留守的孤儿，他说好开学前给我带把伞的，
0: 等这垄菜长起来，给你买把新伞。
2: 像你给火种的助学金，你怎么总不收啊？
1: 我们有手有脚，拿惯了，
3: 要不得。
4: 与奶奶相依为命。
5: 你个混蛋！

0: 让你阿爸知道吧。
1: 那就赶紧让他知道吧，我恨不得让他回来打我骂我。
2: 火龙，火龙，
3: 在苦涩中酝酿甘甜。
0: 想你阿爸了。
4: 嗯，
1: 阿爸，
4: 你阿爸说他最喜欢这顶斗笠，
1: 你看这个红尖尖还是他自己抹的呢。
3: 在成长中看见希望，
4: 其实在山里啊，斗笠比伞更好用。
3: 谱写一曲，
4: 你以后就好好的读书。
3: 祖孙亲情
0: 这两个字念我们，
4: 你在这儿说的话你阿爸都能听得见。
3: 尖尖。

这个被群山环抱着的瑶族山村就是我的家乡。很久很久以前，世间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天神鲧同情世人，把洪水赶退了，天帝知道了，杀死了鲧。三年过去，从鲧的肚子里钻出了他的儿子大禹。这是小时候阿婆经常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不光是阿婆，就连村里的人都说我跟大禹一样，是从阿爸肚子里钻出来的，是龙仔。7岁那年的夏天，记忆中那是我最期盼的一天，因为阿爸答应我，这次外出回家要带给我人生中第一把雨伞。

0: 了6000个火龙啊八万就回来，可有吃的了。
1: 就这一点牙缝都不够塞。
0: 我找到阎罗窝了，看我爸回来有吃的了，
2: 这么多呀，厉害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3: 火龙哥哥就是龙，跟我们不一样，
4: 真的好像大鱼那样，天生只有阿爸没阿妈。
1: 恭维是信的，没有哪个人是阿爸生的。火龙阿玛生的大禹治水是神话。
0: 王奶奶，放下，这些是给火龙阿爸的。
5: 可是我也喜欢吃啊，你们多弄一点吧。
0: 放开王奶奶，你给我阿爸的。
1: 就是没妈的孩子，火龙，你老实讲啊，你是你阿爸生的吗？说过，
4: 我阿妈也告诉我说，火龙哥就是天生没阿妈，是他阿爸生的。
1: 那就是嘛，如果火龙有阿妈，那怎么没有人见过呢？不是再瞎缠那个没得影子的话，我就打爆你个头。
0: 龙仔，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在这儿胡说八道，怕别人没了。我自己去找。阿婆，阿姐，你没听我们干事说，那天雨下的太大，工地山坡一下子就塌下来了。本厂跑回去就请我，结果两个人都冲到燕山湖去了，找了十几天，这不只找到秦娃一个。
1: 那要是我这儿盘长被水冲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自己去找阿婆。
2: 龙回来了，哎，不能让他知道，你们快走吧，你们快走吧，走走走，你们快走吧。
1: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婆，我阿爸呢？
3: 六叔公捎话回来说，你阿爸啊，工地上赶工期，所以这次就不回来了。
1: 那他有没有托人给我带伞呀？
4: 没有。
1: 阿爸说话就是不算数，阿爸就是骗人鬼。
2: 胡说！你阿爸从来不骗人。
1: 你们都走吧。

0: 出来了。果农呢？
1: 不能，果农跟着。
0: 怎么了？
1: 我是来送我们家的份子钱。
0: 哎呀，阿杰，礼物你就不用给了。
1: 我们家的礼数要到。
0: 阿杰，这是事故，这屋的秦王没了，火龙阿爸也没了，你不给陪他做后事，他能安心吗？再说了，全村寨的人都记得你说了，火龙是一条龙，他天生没阿妈，可是现在这阿爸也没了，怎么交代呀？
1: 谁说他阿爸没有了？就是怕他被大水冲走了，他到现在没找到，他一定还活着。你以后不许再乱说。写上谭昌的名字，谭昌。
0: 哎哎，小心点。
1: 知道了。我们他到现在没找到，他一定还活着。你以后不许再乱说。写上谭昌的名字，谭昌。
0: 哎哎，小心点。
1: 知道了。

0: 阿杰。阿杰，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彭昌出事那天，火龙把斗笠丢河边了，我给他拿回来了。
1: 火龙，
0: 火龙，
1: 火龙，你快来看，你六叔公帮你把斗笠找回来了。
0: 火龙，
1: 这可是你阿爸带过的哦。火龙，
0: 哎哎，小心小心。
1: 火龙，火龙，哎呀，
2: 火龙，
3: 火龙上来，火龙，
2: 哎，姐姐，你慢点，慢点，
4: 走，快点，快点，快点，
3: 阿婆，
5: 你上哪去了？啊，
4: 水仙阿婆，你要好好管教一下你孙子。我这刚从城里回来，就看到你家火龙用石头打伤了我家狗。
5: 你打人家狗干什么？
6: 是他家的狗，先咬我的。还有毛忍良，他说我阿爸不要我了，他还骂我。
5: 你为什么打人家狗？为什么？
6: 阿婆是坏人。
0: 哎，火龙，快回去，回家。

0: 阿婆，你说我阿爸是不是不要我了呀？
1: 胡说，你阿爸忙完事儿，他马上就回来了。
0: 骗人，他说好开学前给我带把伞的。
1: 其实在山里啊，斗笠比伞更好用，你阿爸当年可宝贵这顶斗笠呢。
0: 真的？
1: 真的。贺龙，去看看水烧开了没有，要是火不行就添点柴火哈。
0: 好，知道了。
2: 就是你阿爸，你不是说好回来的吗？你不回来也就算了，给我带把伞呀。
3: 你就是个骗子，骗子，就是个大骗子，大骗子。阿爸就是个大骗子，不能相信。哎哎，阿婆，
4: 姐啊，你还是去医院吧，要是万一得了破伤风就麻烦了。
5: 哎呀，
4: 你个臭小子，胆子好大，你看把你阿婆给害惨了。

0: 这草药可难找了，我们小火龙跟着受伤的狗狗去找，你说他这像谁？
1: 像谁？
0: 像他爸。
2: 我才不像他，说话不算数。陆叔公，我阿婆是不是敷上药明天就好了？
1: 那是肯定的。
0: 乖。
2: 这么长时间就是这破东西。
0: 你阿爸小的时候可眼馋就抹了桐油的斗笠了，黄灿灿的，
2: 这都快破了还给我用啊。
0: 抹上桐油就结实了，可耐用了，上学走在山路上

0: 带上它遮雨。
1: 上学还要带这个呀？
0: 我一看见这斗笠啊，就想起你阿爸带着这斗笠的样子。你阿爸说斗笠好，
2: 风吹不散，雨浇不透，带着自在。他最喜欢这顶斗笠。你看这个红尖尖还是他自己抹的呢。
1: 我阿爸自己抹的？
2: 对呀、啊、他说放在哪儿啊，一眼就看见了，为的就是一个显眼。他特别喜欢这顶斗笠，这斗笠呀、啊、就是你阿爸的宝贝。
1: 我阿爸的宝贝？

0: 아버! 아버! 아버!
1: 你都看到了，我送了两次，都是这样子拒收，这不是在为难我吗？阿婆，乡里给盘缸的抚恤金，您就收下吧。乱讲！谁说我的儿子没了？那是给死人的钱，你当我懵了？我不要。
2: 哎，阿婆。
1: 哎，
2: 我能理解水仙阿婆，火龙再没有妈，如果再没有爸。
1: 水仙阿婆是想给火龙留个希望。啊，写字要仔细。阿婆，你知道这些字读什么吗？你写的整齐不整齐，我还是知道的。你看看都写出格了。哎。
3: 知道这两个字念什么吗？笑话我，知道我不认识字。你教我呀，怎么念？
1: 叫斗笠。
3: 斗笠。
1: 啊，斗笠就这么写。
3: 对呀，斗笠。
1: 还是小火龙懂阿婆的心思。
3: 你，
1: 快写作业去。
3: 哦。
1: 乡长真的不在，又让你白来了。你说的是，我一定会转告乡长的。你真的记下了？
3: 记下了。您看，这都记了半页纸呢。你看，盘娼，哪个是盘娼两个字？那盘娼，你给我写一下。哦，好。
4: 那这是盘，这是仓。
3: 阿杰，你怎么又来了？乡政府找不到盘仓，我就天天来。
4: 你天天来这，3点到5点，像个挂钟似的。政府怎么工作？
3: 我又不找你，我找乡长。
4: 哎，火龙天天盼着雨伞。爹，全当是盆仓给的。

0: 婆，这山哪来的？
1: 当然是你阿爸从城里寄来的。他虽然没有回来啊，可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

0: 多吃点啊。
1: 慢点慢点，别急呀、啊。
2: 怎么就走了呢？
1: 哎，你怎么不拿伞了？
0: 我有点舍不得。

0: 家，你到底在哪里呀？
1: 恐龙，你阿爸回来了吧？作业怎么还不签字呢？我刚刚来支教，作业让家长签字啊，就是想让家长了解你们的学习情况，只有这样，老师和家长相互配合，才能提高你们的学习成绩啊。
2: 知道了，
1: 放学早点回家吧。
3: Yeah!

0: 去的。就是，要是不挨骂，总躲不过去的。
1: 把我家狗不算，账还没算完呢。今天又把我刚给人家买的伞给弄折了，那可是城里最新的款式，一点家教都没有。
2: 是他先把我阿爸的斗笠弄坏的，
1: 撒手！
2: 他先把。
3: 放手，放手。那，这是火龙他阿爸刚给他买的，还没用过呢。
2: 把这把伞还给我，这是我阿爸给我买的。
3: 放开，放开，
2: 放开，
3: 放开，放开。
1: 你瞪什么眼？我可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我弟弟，我跟你们家没完。真是缺教。
2: 再说一遍试试。
3: 放下，火龙。
2: 再说一遍。
3: 放下，
2: 放下。
3: 回家，回家，真是缺教。哪个出缺教了？潘昌是我教大的，火龙我也会教好。
1: 走。
4: 火龙，吃饭了。
3: 是你自己做错了事，又赌气不吃饭，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要是不吃饭啊，那阿婆也陪着你不吃饭。

0: 弗龙。
1: 为什么阿爸给我的心伞要给毛热南啊？
0: 损坏了东西是要赔偿的，你把人家的损坏了，要是换成你，你高兴吗？再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家？
1: 那是因为他故意弄坏了阿爸的斗笠。

0: 爸不是刚给你捎回来伞吗？
1: 可现在伞也没有了呀。
0: 你看，等这垄菜长起来，阿婆把它卖了，给你买把新伞。
1: 真的，阿婆不哄骗人，等这些菜再长起来，卖了就给我买新伞。
0: 嗯，
1: 阿婆，这些菜能不能快快长呀？
0: 那你能不能快快长啊？
1: 能。
2: 小青菜，我给你浇水，你快快长大。正好换了钱，我去买伞上学。
1: 嗯。

你拔高一点，哎，给你拔高，给你拔高，你们都要长高高的。

小心一点。

0: 好了，好了，
1: 不吃饭了你。
0: 喝点油茶。
1: 哎呀，喝点油茶再走。你看，回来喝点油茶。
2: 火龙，作业怎么还是没有你阿爸的签字呢？难道你阿爸打工还没有回来吗？
3: 知道吗？你的成绩啊需要提高，不仅是需要老师，还要有老师和家长的一起配合。
4: 李克勤的阿爸在里边呢。
2: 看到了吧？其实今天已经来过一个火龙阿爸了，我认得你，你是李克勤的阿爸。
5: 刘老师，我不是故意想骗您。
2: 哎呀，是我没了解清楚，刚开始来支教的时候啊，也没有调查过，不过现在我都知道了。
6: 你看，火龙阿爸的名不好签，李格玄的阿爸都来迟了，我们哪里赶得上？
4: 是啊，火龙哥再也不会被老师批评了。
7: 对喽。
8: 到处喊不着你吃饭，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想你阿爸了？
1: 我阿爸上次在这避雨，他说这次回来给我带把心思。
9: 嗯，你在这儿说的话，你阿爸都能听得见。你再跟他说一遍。
1: 真的。

0: 算了，他也不管我。
1: 不会的，你阿爸呀，时刻都惦着你呢。
0: 哎，阿婆，你这裤子是不是要吃饭了？露了这么大的洞。
1: 哎呦，我都没看见，你看看这可怎么办？

0: 火锅，吕个雪。
1: 恐龙哥快点。
0: 好嘞，
1: 你的我的。
2: 听我阿爸这样讲呢，
0: 我看能捉到。虾是水里的憨子，贪吃，只会用钳子吃吃吃，所以等离了水，它就只能干蹦跶喽。
3: 卖了钱给火龙跟阿婆买件过节的衣裳。
1: 水仙阿婆怕是美死了。
0: 有不？
1: 没有。
0: 有吗？
3: 没有。
0: 咋了？
1: 好的，
4: 县长，我姐的脾气就是这么倔，想不通，所以我才拦住她，别让她给你添麻烦。
5: 我看你这才是添麻烦。
6: 水仙阿婆的事情我已经让吴干事了解过了，这样的事情放在谁身上也无法接受。我们呢，要顺着阿婆的想法去想，变通着来，时间长了也许她就可以想开了嘛。哎呀，阿婆带个孙子也不容易，我们啊，就别让他来回走了，好不好？

0: 次都有吧？
1: 之前都试过这么多次了，这一次肯定有。
2: 有虾！
0: 真的？
2: 虾呀！
0: 我这里也有，
2: 哇，好多虾
0: 呀！太棒了！
2: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多虾，好多虾，
0: 好多虾！
2: 好多虾，
0: 好多虾呀！
2: 艾玛有新衣服穿了，艾玛有新衣服穿了，
3: 刚刚做的。
4: 看看，
3: 刚刚做回来的，要不要买点？
5: 我们刚刚中午来活虾，
3: 新鲜的，
5: 刚刚做的，
3: 要不要买一点？要不要买一点？
2: 新鲜的
3: 活虾呀！

0: 这儿怎么会有火龙他阿爸的名字？
1: 这个呀，是我签的。你的孙儿啊，读书读得好，以后啊，可以免家长签名了。阿婆以后不用来回走了。
0: 啊，哈哈，哎呀，那我就走了。
1: 阿婆，你慢点。
0: 那个，
2: 阿婆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你帮我看看，我这两个字写的行不行？
2: 您写的应该是雨伞两个字吧？
0: 雨伞？
3: 哥哥，你干啥？水来了！
4: 龙哥，快点，仙人死了，小朵快死了，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小板凳，
3: 快点，快点，快点！
5: 小仙，
4: 小仙，
5: 拜托了，你们快点醒吧！拜托了，快点吧！
6: 姐，乡里派人一直在找彭昌，暂时还没有消息。这300元，你先拿着，就当是火龙阿爸按月寄回来的钱，也算心里有个安慰。乡里决定，以后3年每月发300。在没有找到彭昌之前，乡里先替火龙阿爸付些钱。哎，什么时候找到火龙阿爸，再退给下场去。哎，火龙上学总得要钱吧，就连一把伞也舍不得给孩子买，多可怜啊。
0: 我就喜欢看火龙带着那顶斗笠。
4: 喜欢哪一个？
5: 都不喜欢。
7: 裤子130，给谁买的？
8: 我阿婆。
7: 哟，这孩子真懂事，给你打个折，100块就行了。

0: 一桶虾不行哦，至少还要三桶。
1: 刘哥，叫人把桶给他。
2: 好嘞。

0: 六火龙不知道出不出得来，我们还要一起去捞虾呢。
1: 火龙哥哥扯了蚊帐，被阿婆打得好厉害。今天早晨上课，屁股都要坐在凳子边边。
0: 我们欠人家的钱总是要还的嘛。
2: 好了，已经结痂了。你看看你养的这个蠢仔，也不说个话，也不怕别人冤枉了他。
1: 阿婆怎么了？你再和谁讲话呀？阿爸。

0: 小龙，你再看，
1: 这钱是？
0: 你呀，以后就好好的读书，也莫要去捉瞎了。阿婆的那条裤子补好了能穿，你买的那衣裳用不着，能退就把它退了，要是退不了呢，就把差人家的钱还给人家。
1: 这钱是从哪来的？
0: 当然是你阿爸从城里捎来的了。
1: 是我阿爸寄的。他有没有说什么？
0: 他说呀，工地上忙，以后每个月给你捎300块钱，让你好好读书。
1: 好。
0: 你看这两个字，不是你说的斗笠，这是雨伞。
1: 阿婆会认字了呀。可是你这雨少了个点。
0: 真的吗？那你给我补上。
1: 好嘞。
0: 一会儿把作业收了啊。
1: 好，
0: 收。潘生同学。
1: 阿婆，你干嘛叫我这个大名啊？这是老师才叫我的。
0: 老师在学校里叫你潘生同学，你怎么答应啊？
1: 到哦，
0: 对，潘生同学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啊？
1: 特别的好。
0: 和别的同学有什么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啊。
0: 我看不是，别的同学都有雨伞，你就没有。
1: 好呀，哎。

0: 阿婆，您不用每个月都来，我给您送去。
1: 不用了，那样太麻烦你们了。等找着盘昌，我就把这些钱都还给你们。

0: 到下学时间，你怎么就回来了？
1: 阿婆，你怎么了？阿婆，
0: 我可能是中暑了，不碍事的。你溜出宫了，小题大做。
2: 你这个病就是累的，再加上缺乏营养，你一定要多休息，补补营养。

0: 赶紧把这条鱼吃了，你的病立马就好了。
1: 鱼从哪弄来的？
0: 我从河里抓的呀。
2: 这分明是在鱼塘里养的鱼嘛，咱们前沟河的鱼不可能有这么大。
0: 这不是从前沟河抓的，我是从那个很远很远的那个大河抓的。
3: 瞎说，很远的大河到这儿，这鱼还能活着吗？
0: 哎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把这个吃掉养生。
4: 说，谁让你偷别人家东西了？
0: 我这不是偷，是借。
3: 还不认错，要让你阿爸知道了，他轻饶不了你。
0: 那就赶紧让他知道吧，我恨不得让他回来打我骂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了。
4: 谁说他没有咱们了？他在工地上忙，你看看他每个月都给咱们捎回来钱，你不能这么说，他的心里是惦记着咱们。
0: 惦记吗？惦记为什么他不回来呀？他根本就没有我们。
5: 阿爸，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阿婆身体不好，你快回来看看阿婆吧。
6: 上学去了？
2: 不会这么早，他拿的包是他阿爸的大包。你说这孩子，
6: 别急别急别急，我们分头去找。
7: 阿婆不行，咱们坐着，咱们分头走，分头走，快走吧。
2: 火龙啊，火龙，
8: 火龙。

0: 天！
1: 哎呀，六弟，这火龙跑哪儿去了？哎呀，您这个蠢材去哪儿？

0: 这娃子拿着个信封就要找这上面的地址，我一看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啊，我再问呢他什么都不肯说，我担心他出事就把他给送回来了。
1: 哎呦，谢谢你
2: 了，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
3: 火龙，下回不要一个人自己乱跑了，多危险呐。
0: 那行了，我走了啊。
1: 哦，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4: 你怎么回事？你们都骗我，阿爸骗我，林林也骗我。
1: 我们骗你什么了？
4: 刚才那个叔公说了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址。
1: 中国那么大，那个叔公也许就不知道这个地方呢。
5: 哎呀，怎么还不信啊？回去问问老师，不见得他们什么都知道啊。
1: 你阿爸每个月寄回来的钱，这是真真实实的吧？我们骗你干什么呀？
6: 哎，我们家就是这。
4: 阿婆阿婆过来快点啊，
6: 你看我们家在这。
1: 哦，
7: 可是我阿爸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他呀？
1: 阿婆啊也不识字也看不懂，只要我们小火龙好好念书，那很快就知道好多地方。
4: 可以。
6: 贵州省湖南省广东省。
1: 火龙
6: 啊，
1: 去烧点水。

0: 火龙，这么大的雨，你为什么不带伞呢？
1: 我刚出来的时候，天还是阴阴的，还有一点点太阳。
0: 你看，你是舍不得吧？你阿爸每个月都寄钱回来，伞坏了，咱们可以买新的，知道吗？
1: 知道了。走，咱们一起走。
0: 哎，

Oh.

0: 话。你看我现在的字，一点也不出格。
1: 真好。
2: 平时我看你最喜欢戴这顶斗笠了，你一会儿啊，把你的名字写在这斗笠上，就不会跟别人的弄错了。
0: 好。

0: 写好了，阿婆。
1: 好嘞。骗鬼呢？你的名字是两个字，你只写了一个字。快把那个写上。
0: 那就再写个你吧，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在一起了。好了，
1: 这两个字念
0: 我们两个人
1: 我们连在一起不分开。

0: 这是火龙他阿爸过节才穿的咱们的姚服，就拿这件吧。
1: 姐，都3年了，你终于想清楚了。
0: 那是今天才想清楚，一开始就自己的崽没了，连尸骨都见不着，可怜我们火龙还小，他再也见不着他的阿爸了。
1: 既然要瞒，阿姐，你今天怎么又看？
0: 瞒得住再生的人，能瞒得住地下的人吗？入土3年后要洗骨，装金坛，移过3座山，求个好风水的长葬地，这是我们世代的习俗。你说，我就不想让火龙仔的阿爸来世转运吗？你来，乡里的抚恤金是以盘娼的名义每月拆开来送给我们的，3个月前3年就到期了，后面这3个月是你的钱吧？
1: 哎，不不，
0: 你虽然是我的亲弟弟，那我也不能拿你的。
1: 是乡长知道了，乡领导开会同意，继续每月发300，直到火龙长大成人。嗯，你现在都知晓了，我也不骗你了。
0: 这300块钱，我先还1个月的。你帮我交给乡里，之后我都会还齐了的。我们有手有脚，不能伸手向人拿呀，拿惯了，要不得，要不得。
2: 老师好，老师，
3: 王二楠。这方面你得多向人家火龙学习，这样成绩才能提高。
2: 知道了，
3: 回去上课吧。
4: 对不到我，对不到我，来呀！
2: 哎，王晴，你不长眼睛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真没笑。
4: 我怎么了？
2: 装傻了？
4: 我装什么傻了？我不就碰了你一下吗？
2: 你就是装傻。豆豆小莲为什么今天没来上课？你看看谁的阿爸三年不回家，这豆豆小烈和你阿爸，豆豆阿爸今天洗骨装金坛，大家都明白

0: 怎么跑这儿来了？到处找你，要是让你阿爸知道了，
1: 阿爸，我阿爸都不会知道。
0: 火龙，是时候该告诉你了，你的阿爸。
1: 哎，阿婆，你说如果在这说话的话，我阿爸能听见。可是我刚才试了一下，他都不回我，他是不是太忙了呀？
0: 是，你阿爸为了这个家到外面去做工是很苦的，每个月还要给家里寄300块钱。

0: 那我就不打扰他了。
1: 我们小火龙懂事了，长大了。

0: 吃个够。果果，帮我带着。
1: 哎，谢谢恒哥。

0: 阿婆，等我初中念完，我打算帮阿婆种地挣钱。
1: 谁稀罕你种地挣钱呢？你就安心念书就好了。你六叔公说啊，乡里呀、还盼着你是第一个考上市里的学生呢。
0: 哎，阿婆，我先不跟你说了，早自习来不及了。
1: 哎，你喝点稀粥啊。
0: 阿婆，我走了。你们几个怎么来了？
2: 哎呀，快要考试了，节省点时间吧。
0: 没事，我自己来行。
3: 哎呀，你踩着载我，我来给你念书。

0: 这个火龙在，李老师，
1: 火龙把课本忘家里了，你看。
2: 阿婆，你呀，进屋喝口水歇一歇。
1: 不用不用，你告诉火龙，让他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谢谢老师，谢谢。
2: 阿婆，路上小心啊。
1: 好，你回去吧，回去回去。

0: 辛苦。
1: 红楼外这打工多长时间了？
2: 还小半年了吧？这孩子能吃苦，干活卖力。
1: 红楼，每天下了课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打工挣钱，你阿婆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有什么困难就跟老师说，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你阿婆啊，以为这是你落在家里的课本，冒雨啊给你送到学校来。火农，不要再到木工坊这里了，跑这么远来打工挣钱，你阿婆要是知道了一定很担心。阿婆要我告诉你，好生念书，听老师的话。你也知道你阿婆的心事，不要再让阿婆为你担心了。

0: Martin!
1: Ei!
0: 乡长和吴干事来看你来了。
1: 乡长来了。
2: 徐家坡，我们来看你了。
1: 请坐，
2: 您坐，您坐。
1: 以后啊，你们就不要老往这儿送东西了。
2: 徐家坡，像你给火龙的助学金，你怎么总不收啊？
1: 哎呦，那个钱不是我挣的，我不能收。
2: 我们了解过情况了，火龙在学校的成绩不错的，只要他加把劲，一定能考上重点高中。
1: 真的？
2: 嗯。你看这样好不好？给火龙的助学金呢，先收下，当是借你们的。等火龙大学毕业了，能挣上钱，再慢慢还，好不好？还有啊，家里的农活呢，乡里派人帮你干，也好好歇一歇，照顾火龙。
1: 哟，我可不能歇，那样我就真老了。
3: 啊！你们几个怎么来了？
4: 等你啊，帮你一起上来采药，采多了可以多换点钱嘛。
3: 不用，自己就行。
5: 哎呀，人多力量大嘛！
6: 火龙哥，我看你一有空就上山采药，你老是这样多累呀。再说你这样会耽误学习的。
7: 不会耽误的。我会把握好这些时间的，我现在啊，尽量要多攒些学费，也能替阿婆多分担些。啊，行了，咱们下山吧。这个给你带。什么？快点啊！
6: 哎，那边有棵草药，我过去采。
7: 啊！哎，果果，你没事吧？

0: 怎么了？
1: 啊，
2: 都立大去了，
3: 怎么办？怎么办？
2: 都怪我，都怪我，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要不咱再买一个新的吧，不让再化为红精灵。
0: 不行，
4: 王任南，你净出下主意。这新买的那个火龙套吧，那顶一样吗？
0: 啊，放我走。
4: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下去。
4: 这太危险了，
2: 太危险了，
4: 下去
0: 了。以前我阿爸采药的时候经常是这样。来，你们帮我顺绳子。

0: 你呀、啊，为了一顶斗笠，连命都不要了。你要出个意外，那我怎么活？
1: 阿婆，不是有棵树接着我吗？再说了，有阿婆保佑的我，肯定出不了意外。阿婆，差不多可以了。
0: 这可不能差不多。
1: 阿婆，我自己来了。
0: 哎呦，我们的小火龙长大了，不好意思啦。你阿爸当年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也扭了腰，就是用瑶族的药浴给他治的。我能治他，不能治你呀、
1: 啊？能。
0: 来，等你考上了市里的高中，乡里说那叫中状元。哎呀，火龙，这是你第一次要离开家这么久，你可要好好的争气啊！另外啊，你得好好的吃饭，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这钱啊，是我专门留给你外出上学用的，一定要记住，好好的读书，照顾好自己啊。
2: 那阿婆您自己留着用吧，我有的用。
0: 阿婆有的用，还是你拿着吧。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2: 阿婆，那我走啊。
0: 别耽误时间啊。
2: 阿婆，
1: 这个还是您带的。
2: 阿婆，我走啊。

0: 我们连在一起，不分开，
1: 永远不分开。

我们做油箱，终于出了一个考上四十度的高度。

0: 阿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怎么会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明明是三个人嘛。
0: 三个人？啊。阿婆、阿爸还有我。
1: 我们

0: 大家好，绅士们，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
1: 今天只有四个男孩滞留。
2: 起床！加速，先生们！
3: 这里没别人了，好吗？
2: 阿里同学，
0: 你现在离退学只剩一步之遥了。你是不是蓄谋已久？
3: 我不是要逃跑。
0: 我如果能做什么事情为你们的假日增添欢乐，请你们尽管指引。
4: 我想去波士顿。
0: 我们不能离开校园及周边区域。
3: 混成这样你感到羞愧吗？
0: 你以为我想当你的保姆吗？
4: 我应该会被退学。
0: 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可以的。
5: 留校联盟。

0: 我来听一下开场。哦，预备，一二三。
1: 哦，
0: 非常好。要记住经文至上，圣经说在起初已有圣言，也就是我们的文字，所以说文本才是你们要关注的重点，将它融入歌曲。好了，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去，很好。我们来听听开场。
1: 哦，
0: 很好，再铺一些中音，高音部不错，低音部的气有点不足，再来一次。
1: 哦，
0: 很好，再试一次低节，预备。

0: 就要放假了，总算盼到了。假期有什么打算吗？
1: 打算跟家人一块去滑雪。你呢？
2: 还没定。
1: 总之，能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就是好事。

0: 것을 놔둬소서. 渺小又让人恶心的菲利斯人。
1: 亨纳姆先生，
0: 我现在很忙。
1: 是乌德拉普博士要见您。

0: 他有什么事？
1: 啊，我想可能是关于圣诞假期的事。
0: 我马上就去见他。那是什么？
1: 圣诞饼干，是我为教员们做的，当然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可是这些都是给您的。

0: 在他里面。你怎么弄了件女生的内衣？
1: 这是詹姆斯邦的在007之女王密室里穿的同款泳衣，穿这个最有男人味了。
0: 为什么不直接穿个牛仔短裤？
1: 因为我要去圣基斯岛，我才不要当沙滩上唯一穿牛仔短裤的笨蛋。
0: 各位注意了，哈利要去圣基茨了，但看起来还是像女生那款。
1: 没错，克兰德尔，被你发现了，这是从你家拿来的，我从不怀疑自己的品味。
2: 嘿，哈利，嘿，我的快乐烟卷呢？
1: 你的烟卷？
2: 你偷了我的快乐烟卷！
1: 我反对这一无端的指控。
2: 别撒谎了，我的烟丢了，布列克说你用了五支烟卷换了一本色情杂志。
1: 我可不看那些东西，我都是玩真的。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揍克兰德尔。
3: 嘿。康斯，这包烟草你居然卖10元，这像是5元一包的便宜货。
1: 赶紧退了，哈利曼，你被骗了，看起来就像是芦苇。
2: 见你的鬼，哈利，这可是上等货，懂吗？跟你不一样，我哪儿都去不了，我得靠他撑过圣诞节呢。
1: 可怜可怜他吧，哈利曼，他是个可怜的圣诞孤儿，无处可去。可怜的圣诞孤儿需要烟草和色情杂志。
4: 10分钟，女士们，还有10分钟。

0: we need to be, and we'll not be there. Do not stir. Let me keep me with you on the ground. Color my words behind me. Be sure make me win.
1: Eternity. 我是打算要去的，
2: 想去就去吧。
1: 不敢相信你居然逃过一劫，
2: 运气好而已。
1: 我还以为今年轮到你了。
2: 本来是，我跟乌德拉普说我母亲得了红斑狼疮。
1: 真的吗？
2: 我不知道，也许吧。
3: 我们不太聊这种事。
1: 所以谁是那个倒霉鬼呢？
2: 你觉得是谁？
1: 那个可怜的死鱼养混蛋。

0: 人头马路一十三白兰地，是理事会送我的圣诞礼物。
1: 他们真是大方啊。
0: 再次感谢你担此重任，亨纳姆，要不是事出紧急，我也不会向你开口。
1: 安迪科特老师的母亲，是啊，真惨。
0: 反正你也没有离校的计划，而且你还会拿到一笔可观的奖金。
1: 那么好吧，那我就舍己为人吧。人活一世，不能只图一己私利。
0: 这应该是西塞罗的名言吧？
1: 西塞罗，没错，非常好，哈迪，你还记得？
0: 今年只有四个男孩滞留。
1: 是啊，我对这种小混蛋也不陌生。
0: 别这么刻板印象好吗？他们在节日期间有家难回，已经不好受了。
1: 这几个男孩最不需要的就是被宽容。
0: 保罗，你本质上是一名很优秀的老师，但对待学生有一些过于传统。
1: 这所学校成立于1797年，我以为传统是我们的特色。
0: 那我就说迂腐吧，固执己见，抗拒。
1: 行了，我知道迂腐是什么意思。我懂。我给乔丹奥斯古德打了不及格，你还在生气？
0: 普林斯顿大学撤销对乔丹的录取后，奥斯古德参议员怒不可遏。是啊，你闯的祸还得由我来不断上。
1: 哈迪，难道这些孩子的爸爸帮学校建一栋新的体育馆，我们就该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当然不是，这不符合我们的原则，但我们不能对政治一无所知。
1: 那孩子笨得连朽木都称不上，他是个山顶洞人。
0: 老天，保罗，他是校友子女，还是我们最大赞助人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他爸爸可能希望他投资的钱有所回报？
1: 他得到回报了，他的儿子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哦，拜托哈迪，正如格林博士常说的，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品行端正的年轻人。
0: 我不在乎格林博士怎么说，
1: 绝不能为了迎合他们的骄纵背弃我们的操守。我们应该遵守原则，我更想遵循自己的职业操守，这是我的职责，也是你的，不是吗？
0: 曾经是，直到我成为校长，发现运作学校没那么简单。我求你了，求你让这个孩子压线及格吧。
1: 不行，虽然有老师愿意网开一面，但我和他们不一样。
0: 这是手册和全套钥匙，你需要知道的都在上面。你唯一的任务是确保这几名学生绝对安全，不缺胳膊少腿，至少假装对他们有点人性。拜托你，这是圣诞节。
2: 上这半天课有什么屁用？死鱼眼呢？他或许正对着科布沙拉做什么下作事呢？
3: 他为什么要那样？
2: 因为他是死鱼眼呢，谁知道那个出来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3: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真是的，我是说，我刚吃了科布沙拉。
1: 大家好，绅士们，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

0: 从你们的表情判断，很多人对成绩感到震惊，但我不意外，因为我这学期带你们这个班已经倒霉透了，即便我视力不佳，也亲眼看到了你们一脸茫然的呆滞表情。
1: 老师，我不明白。
0: 这再清楚不过了。
1: 不，只是我不能得个不及格。
0: 哦，别小看自己，康茨同学，我真心认为你能不及格。
1: 我可是要去康奈尔大学的。
0: 不太可能了。
1: 拜托老师，我爸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2: 我老师，
3: 也是，
4: 我也不是
5: 了。太险了，天！
0: 好吧，好吧，看在圣诞节的份上，我认为弥补你们不足最有效的办法是安排一次重考，假期过后开学了，全班重考。当然了，我会换考题，新进度学的内容也会在考试范围内，最终成绩取两次考试的平均成绩。把书翻到第六章，伯罗奔尼撒战争，各位同学，你们认识伯利克利了，现在准备。

0: 认识，
1: 是我冒昧，
0: 老
1: 师。但现在真的适合上新章节吗？我是说，我们都感激你提供重考机会，但是我们的家人已经到了，而且大部分老师已经停课了。我们40分钟后要去教堂，然后回家过节。我是说，我们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
0: 那你的心思在哪儿呢，塔里同学？
1: 不好说，圣基斯岛吧。
0: 对，没错，我看到你带了行李。
1: 正确，老师，这学期课业压力真的很大，都快放假了，还要教新章节，说实话，这有点吃力不讨好，老师。
0: 好吧，我最讨厌吃力不讨好了。这样吧，重考的事就算了，维持原来的分数。
2: 怎么回事啊？
3: 别这样。
4: 抱歉，老师，我们更喜欢第一种选择。那人叫什么来着？德莫斯汀。
0: 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放假回来后熟悉第六章的内容，所以大家回家一定要带上课本。
5: 谁要是有意见，就去找你们的捍卫者塔里同学。
0: 下课。
2: 啊，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呢？哎呀，
1: 我这不是让大家提早下

0: 大家请就坐，欢迎巴顿学院的学生、教职员与家长们。我知道你们都期盼假期的到来，我可以看到学生们如坐针毡。但在我们放你们享受丰盛的大餐和家人的陪伴之前，让我们共同为那些不幸之人祈祷，让我们记住那些可怜、极无助之人，饥寒交迫。
1: 放假期间要看书，还不能重考。混蛋，你这搞的是哪一出？
2: 让我们真有你的故事。
1: 你能别说话吗？我想专心祷告。你最好祈祷不会单独落到我手里，否则我肯定要狠狠的揍你一顿。小声点。不知上帝慈爱的，终将站在上帝。你母亲的事我很遗憾，恩迪科特。
2: 什么？
1: 忏悔他的过错。
2: 哦，那个，多谢了。
0: 好，好吧，希望他早日康复。 最后，我们为柯蒂斯·莱姆的灵魂祈祷。巴顿学院1969年的毕业生，就在今年，柯蒂斯为报效国家时英勇的为国牺牲了。让我们再次向巴顿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他的母亲玛丽，致以最诚挚的哀悼。玛丽，我们会永远记住柯蒂斯，这位拥有大好前途的杰出青年。 我们知道失去了他，这个圣诞节会对你来说格外煎熬。望你了解，我们与你悲伤与共。愿全能的上帝，如同保护亚伯拉罕离开故土时那样，保护我们所有英勇的士兵，直到他们安全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借着我主基督祈此所愿，阿门。
3: 阿门。
0: 我祝愿所有人圣诞节快乐，又或者说光明节快乐。
4: 很高兴见到你，圣诞快乐！大家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嘿，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艾克斯·塔里，有你的电话。
5: 好。
4: 你现在才跟我讲这个？亲爱的，听我说，我知道很突然，我真的很难过。你能不能在学校度过假期，就这么一次？ 斯坦利工作一直很忙，我们没空去度蜜月。
5: 您二位七月就结婚了，中间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总是临时有事，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但你知道我很孤单。
4: 我也很孤单。波士顿怎么办呢？你答应过我，我们要顺便去波士顿。艾克斯，听我说，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好吗？
6: 我知道你很想你父亲，我也是。但我的人生中出现了另一个人，就这一次，亲爱的，我们会在春假时团聚，还有一整个夏天可以在一起。
4: 去你的夏天，去你的斯坦利！安格斯，
6: 你才开什么玩笑？要我在学校过节？妈妈，拜托别这样，求你了，求你了。我知道你们像我一样都不愿意这样度过圣诞假期，但人生无常。 身为巴顿人，你们应该学会心怀勇气，团结一致，昂首挺胸地克服困难。当然，要严格遵守手册上的要求。塔里同学，你也要加入我们吗？你不是要去圣基茨岛吗？
1: 计划临时有变。
6: 接下来的2周，我们要遵守正常的学校时间表。
7: 老师，我们现在正在放假呀，
6: 所以我们会一起吃饭。你们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
7: 学习？你在开玩笑吗？
1: 博罗奔尼撒战争在等着呢，康茨同学，
6: 等着你和塔里同学。其实可以先预习下学期的课程，你们会得到回报的。拭目以待吧。
1: 我们已经滞留在学校，现在还要接受惩罚。
6: 你们会有有限的娱乐时间，同时在教室的监管下进行体育锻炼。
1: 体育馆都不开门。
7: 对，只有一半的地板涂了漆。
1: 新鲜空气对身体有益。外面零下10度，
6: 罗马人曾赤身在冰冷刺骨的台伯河沐浴，逆境使人坚韧。塔里同学。
1: 说到这个，学校会停止给学生宿舍和教职员公寓供暖，所以我们要一起挤在医务室。
0: 这也太扯了，留校已经够惨了，还派死鱼眼来。
2: 你知道他也曾是这儿的学生吧？
0: 对，所以他最知道怎么用最恶毒的方式惩罚我们那个可悲的混蛋。
3: 至少没有派德克尔来，我是说他肯定会色眯眯盯着我们所有人的。
0: 哎，大家等一下，
4: 要来根烟吗？
3: 不了，给我打火机。凯蒂康斯，
4: 杰森史密斯，
3: 我知道你是谁，要来一口吗？
5: 好啊。
3: 你这胳膊可真不错呀。
5: 是啊，归功于橄榄球嘛。
3: 那你怎么会滞留在学校
5: 啊？我本来要和爸妈一起去海斯塔克滑雪，可我爸坚持要是我不把头发剪短就别想回家。
0: 那你干嘛不把头发剪短？
5: 非暴力反抗，伙计。
0: 对，也是。
5: 不，他其实还行，这只是意志的较量，但我还是希望他先让步。海斯塔克那边的粉雪雪质绝了，特别豪华。
3: 你呢，本多先生，你怎么留在这儿？
6: 哦，不，我叫伊俊，我家人在韩国，他们不想让我独自搭长途飞机回去。
3: 应该是你的人力车坏了吧？
6: 人力车是什么？
0: 你真是个混蛋，康斯，你的思想肮脏又浅薄。
3: 谁才是混蛋，塔里？你搞砸了历史重考。
4: 喂，那你呢？
6: 我叫亚历克骚了嘛，我父母去巴拉圭传教，所以让我留校。我们是教徒。
7: 哎，干嘛搬走我们的圣诞树？
8: 学校又卖回给我们了，苏格兰松树还很新鲜。
9: 对，我们会重新放回卖场。
0: 这也太扯了，
9: 每年都这样。
10: 你好，玛丽。
11: 亨纳姆老师，听说你今年被迫担任保姆一职，怎么会落到你头上？
10: 不知道，也许因为我让一个活该的学生不及格。
11: 奥斯古德家的那个？对，他真的是混蛋。钱多人傻，这里很常见的组合。
10: 这是一种瘟疫。你呢？你也要留下吗？
11: 现在我是孤身一人了。我妹妹佩吉和我妹夫邀请我去洛克斯波里过节，但我觉得太快了，柯蒂斯会觉得我抛下他。这是我和宝贝儿子最后一起相处的地方。不包括巴士站。
10: 我很期待你精湛的厨艺。
11: 哦，不，千万别期待，我们只有冰箱里剩下的食材，要等到一月才会有新补给。
10: 我可否
11: 你想喝一杯吗？好的，
10: 谢谢。
11: 没这两口这日子可怎么过？
10: 是啊。

0: 我的照片呢？
1: 什么照片？
0: 你明明知道是什么，是你偷的。
1: 我反对这一无端的指控。
0: 该死的，快把照片还给我。
1: 嘿，你什么毛病啊，塔里？想家了？要哭了？小男孩想妈咪了？
0: 去你的，康子，你又因为什么待在这儿？你家人呢？
1: 我家在翻修，好吗？全都乱七八糟的，他们把工具和材料堆在了我的房间。
0: 他们这么跟你说的吗？现在是冬天，白痴，没人在冬天翻修房子。你父母不希望你回家，因为你是个不安全的反社会分子。
2: 喂，冷静点吧，伙计们。
1: 什么？
0: 谁想要你这种儿子？因为你深知自己的混蛋品性，所以你才一直挑事针对别人，而且你的学业也是一塌糊涂。听着，我要是你爸妈，也永远不希望你回家。你房里唯一碍事的工具就是你。
2: 喂喂喂，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3: 他们没在打架。
4: 明白了，谁开始的这场没在打架的冲突？嗯，塔利同学，你或许能解释一下。康茨同学，史密斯同学，奥勒曼同学，朴同学。哦，那好，那我们就学习罗马军团，一人不认错，所有人担责，真相大白之前，所有人都留校服务。
0: 我还以为纳粹都躲在阿根廷。
4: 闭嘴，塔利。好了，我刚讲的第一次留校服务是打扫图书馆，彻底的大扫除，收拾干净桌子的底面，上面可是沾满了鼻涕和口香糖，有那些难以名状的蛋白质。你们得四脚着地，跪倒在尘土里，吸进历代学生的皮肤、死去角质和风干的蟑螂尸体。
3: 是康斯，是康斯先动手的。
4: 好极了，奥勒曼先生，好极了。
5: 你们家的圣诞晚餐如何？
6: 一桌子好吃的，还有酒水。你们家呢？
5: 一样，可是一碟不给我们喝。
4: 太好了，谢谢你，玛丽。
6: 午饭是不是吃过这个了吗？
0: 午饭就够难吃了。
4: 你们已经很幸运了。在公元前149年到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被罗马人包围了整整3年。包围结束时，迦太基人被迫吃沙子和自己的尿，这就是惩罚一词的来源。玛丽，你有没有空？你有空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7: 不了，我没空，谢谢。
0: 话说，我知道他儿子的死让他很难过，但他收钱办事就该做好这份工作，不是吗？但我想现在不管他的厨艺有多烂，学校永远都不会解雇他。
4: 你能不能闭上嘴？你根本不懂那个女人的经历。要知道，康茨先生，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就像鸡舍里的梯子，污浊又短暂。你只是投胎到了好人家。也许哪天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混账能对此心存感激，要是没有，那我替你们感到难过。一定是因为我没把你们教好。现在吃饭。

0: 都敢答。没错，下个问题值五分，女士们。你最常开什么尺寸的车？我是说长度和宽度。你最常开什么尺寸的车，杰瑞？
1: 很长的那种。我想想，也许80×80。
0: 那你的车叫什么？联合太平洋火车吗？
2: 我开得多，毕竟我是那个养家糊口。
3: 晚上好。
4: 晚上好。这是什么节目？
3: 你不知道新婚夫妇游戏？你住别的星球吗？
4: 我不怎么看电视。
3: 这是一档夫妻接受问答的节目，考验他们对彼此的了解。
4: 听起来像是自找麻烦。
3: 这就是节目追求的效果。坐下吧。来吧，长点见识。
0: 让我们开始下一组问答。新一组的问答是有关度假的。
3: 这是七月份的重播，所以奖品是微波烧烤架和野餐餐具。
0: 我们要分开度假，
2: 谁付钱谁？
4: 真有趣。
0: 我会安排我妻子去哪儿呢？
4: 谢谢。
0: 女士，可以先说说愿望。
5: 我其实一直想去一个能放松身心。
3: 那么那几个学生怎么样？
4: 崩溃，身心俱疲。
5: 要有漂亮面孔可看。
3: 好吧，现在是假期，对他们好一点。
4: 哦，拜托，他们好日子过得够多了。
5: 说起来，
3: 你也不知道内情不是吗？再说，
5: 时间啊，
3: 过年过节的，本来人人都该跟家人在一起。
5: 精打细算的生活。
6: 夏威夷。
0: 夏威夷，
2: 没人让你去西伯利亚待着。
0: 他说让你去圣安娜。
5: 他去哪儿？
0: 而他去拉斯维加斯。
5: 拉斯维加斯。
2: 对。
5: 哦。不。
3: 他们一定会离婚。
2: 为什么就不行？
4: 你怎么知道？
3: 我熟悉那种老掉牙的失望表情。他讨厌他。
5: 万一输了呢？
4: 你结婚多久了？
3: 我和柯蒂斯的父亲订了婚，可孩子出生前他就死了。哈罗德。他在造船厂工作，有一天他们在吊一个很重的货运托盘，绞线突然断裂，直接砸在他的脑袋上。
2: 看吧，每一个男人，
3: 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两个可都活不过25岁，我的宝贝甚至不到20岁。
4: 真的很遗憾。
3: 我在柯蒂斯很小的时候就做这份工作，因为我想让他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这里学习成长。
4: 对，他是个好孩子，我教过他一学期的课，他很有洞察力。
3: 嗯哼，他讨厌你，他说你真的很混蛋。
4: 哇哦，正如我所说的，这孩子很聪明，很有洞察力。
3: 他很想去读斯沃斯莫尔学院，他成绩够好，但我的钱不够，就算有奖学金，钱还是不够。后来学生贷款也被延期，正好还赶上征召入伍，他就去参军了。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嘿妈妈，往好处想，等我退伍就能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上大学了。上大学。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数字的简单问题，
3: 结果现在却这样。
0: 只用3秒钟时间，要用下意识写出。
3: 我的柯蒂斯躺在冰冷的地下，而那些男孩在温暖的床上安然入睡。就像你说的，你是怎么说来着？人生就像鸡舍里的梯子。没错，我在厨房听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那个叫康茨的小子，是那群小混混中最坏的一个。
0: 好了，请快速写出你妻子最喜欢的数字。零零，他就是零。答案对上了，1号夫妇麦克麦克
4: 雷和杰里麦克雷。好了，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太阳都晒屁股了，起床。加速，先生们，加速。没有足够的锻炼，身体会变成一堆烂泥，这就对了。

0: 你的车呢？我们可以开车去别的地方，也许去波士顿。
1: 不行，我们会惹麻烦上身。面对现实吧，哪儿也去不了。
0: 要是有办法离开就好了，远走高飞。
1: 嗯，主广场倒是停得下一架直机。
0: 什么？
2: 就是直升机，白石。他老爸是普惠公司的首席执行长。
1: 对，他有私人飞机，他每天早上从斯坦福飞去市中心，然后降落在后院，飞行员叫狂野比尔。
3: 狂野比尔？
1: 对，他搭那架直升机去海斯塔克，带了礼物和所有东西，唯独没带我。
3: 像圣诞老人一样带着礼物满天飞。
1: 对，像圣诞老人一样。嘿，跑起来，跑起来。
3: 说起来，我现在要是在普罗沃的家中，屋里会非常暖和，我妈妈会做烤苹果给我吃，整个屋里弥漫着肉桂和黑糖的香气，
4: 听起来真好。
5: 触地得分！
3: 嘿，
2: 这就是出卖我的下场，小子！耶！
4: 福克联合军校是什么？你先前说不想被送去福克联合军校。
6: 那是维吉尼亚的一个军事学院，要是再被退学，我就得去那儿。
4: 你已经被几所学校开除了？
7: 三所。
6: 所以我还在读高三，翻来覆去的。
8: 不见了，我的一只手套不见了。
2: 那个混蛋故意弄丢一只手套，给你留下一只，这样你会因为丢了一只而耿耿于怀。

0: 事吧。
1: 我做了个噩梦。
0: 我也会做噩梦，我总会梦到从高处坠下或溺水，
1: 而且我尿床了。
0: 是啊，确实是。嘘，别哭了，要是被他们听到，他们会把你钉到十字架上，还真讽刺，因为你是佛教徒。
1: 我知道这里是一流的学校，我的哥哥们都从这里毕业，可我想念家人，我也没有朋友。
0: 是啊，可朋友其实没多重要。我明早帮你把床单藏起来好吗？现在你就先避开视角的地方，尽量睡着。
1: 谢谢你。
0: 都是吃芦笋闹的。

0: 什么？现在才11点，他已经醉了。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威士忌味儿。
1: 能怪他吗？这里要冻死人了，跟格陵兰岛一样。

0: 我就知道他终于让步了，心软了。嘿，你们谁想去滑雪吗？
1: 谢谢，再见。
2: 成了。
1: 好消息，各位先生，我联系上乌德拉普博士和你们的父母了。我是说大多数人的父母。
3: 你再打一次，就一次，拜托。
1: 没用的，前台说他们不接电话，他说他们出游了。
3: 出游？
1: 我跟你一样失望，说不定比你更失望。我本来可以利用剩下的假期看悬疑小说。
3: 好吧，也许他们回来了，再打一次，拜托。
1: 好吧。
4: 祝你假期快乐。
5: 你也是。
6: 保重，塔里。
7: 看来剩你一个了，对吧？记得写完作业。哦，对了，差点忘了，我找到你的那张照片了。圣诞快乐，塔里同学。
4: 再见，安格斯。
8: 想不到直升机这么快，
9: 都上来吧。

0: 我们还是苦中作乐吧，好不好？
1: 哦，应该是斯坦劳莱吧。
2: 斯坦劳莱，
1: 对，
2: 好的。你丈夫说他最爱的默片电影明星是鲁道夫·瓦伦蒂诺。
1: 哦，他很棒。
3: 当然。
2: 现在让我们试试别的题吧。
4: 那你呢？
2: 送你丈夫礼物的女孩，
4: 结过婚吗？
0: 没有，但大学刚毕业时我差点结婚。
2: 是贝蒂。
4: 后来呢？
0: 我们后来恢复了理智。我这张脸没什么桃花运，玛丽。
4: 对，还有你的，你知道的。
0: 什么？
4: 没事。
0: 我说不上来，我喜欢独处。我一向喜欢过禁欲的生活，就像僧侣一样，为了实现精神目标，放弃肉体上的愉悦。
4: 精神目标？
0: 对，
4: 你吗？
0: 嗯，
4: 你有什么精神目标？你平时去教堂吗？
0: 必要的时候才去。
4: 就是嘛，你上次离开校园是什么时候？
0: 我经常去镇上。
4: 哦，
0: 买日用品，处理各种杂事和预约。
4: 嗯哼，
0: 啊，好吧，没错，我是不怎么出校园，没有那个必要。
4: 我问你一件事，如果你可以去地球上任何地方，你想去哪儿？
0: 希腊、意大利、埃及、秘鲁、迦太基，当然了，是现在的突尼斯。我在大学时开始写一部关于迦太基的专题著作，我未来想完成。专题著作就是书籍，不过篇幅短一点。
4: 我知道什么是专题著作。
5: 为什么不直接写书？
2: 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会儿。
0: 我觉得我的学识还不够格写书。
2: 那么您丈夫他有别的爱好？
4: 你连做个完整的梦都费劲儿，对吧？
2: 你认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0: 我有个惊喜，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想跟你们分享。你们看，全是喜气洋洋的形状，雪花、姜饼人、一棵树、一只小手套。
1: 我能去洗手间吗，老师？
0: 去吧。我尽力对他好了。
1: 如果没有单人房，就给我一间小套房之类的房间。我完全明白现在是假期，但事出紧急。好，没问题。
0: 塔里同学，你在干嘛？
1: 不用信用卡，我会付现金或
0: 者支票。我没批准你打电话。
1: 好，我明白。你能推荐别家吗？市中心或者……
0: 你打电话给饭店？
1: 不关你的事。
0: 当然关我的事，我负责看护你。
1: 看护我？那你算什么？我的典狱长还是管家？这里没别人了好吗？就剩我们两个窝囊废和一位丧子的母亲，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别管我，我也不招你麻烦。
0: 我要罚你留校。
1: 老天，
0: 你刚刚为自己赢得了新的留校查看，给我回来。
1: 跟你待在一起已经是惩罚了。
0: 你这兔崽子，我再罚你一次留校。哈利同学，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塔里同学，但你在自讨苦吃。
1: 没有足够的锻炼，身体会变成一滩烂泥。
0: 这样下去，你面临的就是停学了。

0: 你想都别想他，李同学，你现在离退学只剩一步之遥了。我们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听到没有？桥归桥，路归路。站住，你明知道体育馆严禁进入，这是你的终极界限，不要挑战终极界限，没有回头路了。
1: 覆水难收。
2: 千鬼快一点，
0: 我再加快速度吧。我在学校已经如履薄冰，要是乌特拉普知道，他才不管真相如何，只会认定是我的错。
2: 都是你的错，你应该看不好我。
0: 我当时叫你站住，
2: 你跟我说桥归桥，路归路。
0: 不是，我就是打个比方。
2: 你当然这么说了，不然你打算怎样？真的过桥吗？
0: 这下全完了，他们会通知学校，学校会通知你父母，然后一切全完了，会害我被解雇的，都怪你。
1: 我可能会失去一条手臂，你却只想你自己。
3: 请填写患者信息还有保险。
4: 不好意思，

0: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保险的相关事宜吗？
1: 这是标准流程。
0: 我理解，但听我说，我们在四宽瓷食堂打冰球，我不小心在冰上滑倒。
2: 可是你想干嘛？
0: 我妈叫她别带我去，但我求她带我去。我父母离婚了，我们不常见面，要是被我妈发现，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1: 好吧，这是你的事，但我没有标准程序。
2: 是啊，程序。
0: 求求你，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我爸，这是我的错，都怪我。我不想给他惹麻烦，我不希望他再把你告上法院。可以不用保险，我们可以付现金，对吧，爸爸？
3: 好消息是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你的肩膀错位非常严重。
0: 这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你的手臂脱臼了，我们得让他复位。麻烦你躺下。慢一点。
0: 会痛吗？
3: 会比现在还痛吗？你放松就不痛。关键是你要尽可能的放松。深呼吸。深呼吸。我数到三。一、二、三。
2: 巴顿人绝不会做那种事。
0: 哪一种事？
2: 巴顿人不会撒谎。
0: 是啊，好吧，我刚才也是一时情急。
2: 你好，这是我们的处方间。
4: 培可丹止痛片。好，请稍等一下。
2: 谢谢。
0: 听着，你说要是被伍德拉普知道，你就完了。他现在不会知道。
2: 要是你父母问起来呢？
0: 绝对不会。相信我。
2: 那就好，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懂吗？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绝对懂，先生。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
2: 欠你人情？你休想对我耍手段，塔里同学。
0: 我帮了你，只希望你能聊表谢意，仅此而已。我先来瓶啤酒吧，你呢？
2: 别说笑了，塔里同学，我帮你点芝士汉堡。他们这儿有米勒高尚生活，号称啤酒界的香槟。
5: 可以点餐了吗？哦
2: 哦，克莱恩小姐，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在这儿。
5: 哦，嘿，你们好。对，我经常在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赚点外快。
2: 这样啊。这位是塔里同学。
5: 哦，当然我知道你。
0: 我是安克斯塔里，我们在伍德拉普博士办公室外见过，有人诬陷我把抽水马桶堵了。
5: 是不是诬陷可不一定。
2: 给他来一份芝士汉堡。
5: 好的。
0: 再来一杯米勒高尚生活。
2: 不行，你不能喝酒。
0: 你觉得米勒高尚生活啤酒如何，格莱恩？
5: 这个嘛，正如大家所言，那是啤酒界的香槟。
0: 他是专业人士。
2: 好的，一份芝士汉堡。
5: 好的。
0: 再来一瓶可乐。
5: 好。
2: 我也要份芝士汉堡。
5: 两份芝士饭堡，
2: 金边威士忌，麻烦加冰块，就这些。
5: 好的，没问题，伙计们。
2: 谢谢。
0: 哎呀，哟，你们两个很来电嘛。
2: 打住，你是药吃多了，胡言乱语。
0: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2: 听着，你这精虫上脑的粗人，那位女士应该受到你的尊重，而不是被你色情臆想。
0: 那我至少能去一下洗手间吧。老师，
2: 趁机打电话吗？
5: 好的。可乐和双份金冰威士忌，我只收一杯的
2: 钱。谢谢。干杯。
5: 那么你怎么会留在学校？今年不是恩迪科特老师值班吗？
2: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伍德拉普博士就是个
5: 自视甚高、喜欢一人独大的混蛋。真糟糕。我想说的是，他是个很有同理心的教育家，留着非常漂亮的胡子。
2: 对，我有很多学生都身居高位，但只有他当了我的上司。
5: 他曾是你的学生？
2: 没错，那是我第一年教书，他当时就很混账。
5: 听着， 如果你和安格斯在学校过得太孤单，我要举办一个小型平安夜派对，如果你们想来玩的话，随时欢迎。

0: 抱歉小子，下一局有人了。
1: 但我刚刚投了币。
0: 我才不管，我朋友要玩下一局。
1: 哪有这种规矩？
0: 这里的规矩就这样。你干嘛不去玩另一台？
1: 因为我不想玩另一台，我就想玩这台。
0: 见鬼，都怪你坏了我的好运。哎，看你，换你了。
1: 鬼扯，我投币了，下一局换我。
2: 怎么回事？
1: 哦，
2: 嘿，小子，看着我的眼睛。
0: 瞧瞧这臭小子，被惯坏了的巴顿学生，
2: 虚有其表的小白脸儿，对吧？
1: 好吧，算了，我付的钱就让给你玩吧。
2: 你要让给我玩，是在施舍我吗？
1: 不，我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对，我们可以互为左膀右臂。
2: 你刚说什么？哎，
1: 亨达姆老师，
3: 什么事？
1: 亨达姆老师能走了吗？
3: 为什么？
1: 有人骂我虚有其表的小白脸，我们走吧。
2: 你跑什么？我们在跟你说话呢。老师没教你要有礼貌吗？
4: 肯尼斯，别找他麻烦，他们只是来吃饭的。
3: 肯尼斯，你叫肯尼斯吗？我相信他冒犯了你，他经常干这种事。或许我可以请你们二位吃点东西，就让这次不幸的事件过去吧，就像渡渡鸟一样有去无回。
0: 什么？
1: 渡渡鸟，一种濒临灭绝的鸟。
4: 他的意思是想请你们喝啤酒。
2: 行吧，好吧，
0: 好吧，这主意不错。
1: 好，来杯啤酒接的香槟。你干嘛请他们喝酒？他们是无赖。
3: 这只是你的看法。喂，接着，你认识几个手臂被炸的男生？巴顿的学生不用上战场，没错，他们会去耶鲁、达特茅斯或康奈尔，不管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
1: 除了柯蒂斯·兰姆。
3: 除了柯蒂斯·兰姆。
1: 你当过兵吗？
3: 二战时期我想参军，但被拒绝了，我得从那边上车。他们让我当了空袭管理员。给了我一个口哨和需要的一切，头盔、臂章。
1: 开车之前，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3: 嗯。
1: 你很臭。很像鱼腥味儿，到了晚上尤其明显，我都能在你的外套上闻到。你介意我把车窗开个缝吗？
3: 三甲基胺尿症。
1: 什么？
3: 三甲基胺尿症，意思是我的身体分解不了三甲基胺，所以会有臭味。还有，没错，到了晚上尤其明显。
1: 哇哦，你生来就这样？
3: 嗯，
1: 难怪你那么怕女人。
3: 我不是，我不怕女人。
1: 抱歉，我不该说那些话的。哥特勒医生说我说话向来不经脑子。
3: 啊，哥特勒医生是谁？
1: 我的心理医生。
3: 哥特勒医生试过狠狠揍你一顿吗？
1: 现在换你了。
3: 嗯，
1: 说吧，说你对我的看法，我的缺点。
3: 你的缺点？
1: 对，就说一个。
3: 就一个？
5: 你们昨晚怎么没来吃饭？
3: 我们去镇上，处理一些学校的事。
5: 不能打个电话吗？
3: 抱歉。
6: 大家早安。
3: 早安，丹尼。
5: 早安，你自己去城吃的吧。
6: 我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我去体育馆，发现有人在里面吐了一地。
3: 不会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对，我也不知道。
3: 我马上去调查一下，谢谢。
5: 嗯哼，我看出是怎么回事了。
6: 真是疯了。

0: 谢谢你帮忙。
1: 不不，应该是我谢你，做这个很疗愈。
0: 等你不得不给300人做饭，而他们只知道抱怨的时候，你再来讲做这个能有多了。
1: 言之有理。
2: 玛丽，
0: 说谁谁到。
3: 哦，布朗尼蛋糕，老天太好了，我要全吃掉。
0: 哎哎，只能吃一块，其他的是为今晚的圣诞派对准备的。
3: 什么圣诞派对？还有圣诞派对吗？
0: 对，在克莱恩小姐家，我就过去打个照面，露个脸，证明我去过了。克莱恩小姐说她也邀请了你们。
2: 我想去派对。
1: 那是客套话，我们当时只是在闲聊。
0: 你不想去就算了，我可以带她去。
2: 玛丽可以带我去。
1: 不行，不能这样，你归我监管。
2: 很好，你也许可以坐在这里看一整天的书，但我要疯掉了。老天，
0: 喂，说话注意点，年轻人平安夜不能说脏话。
1: 看见没，他这样我哪放心让他去社交场合。
0: 亨纳姆老师，你要是没胆参加派对直说就好，但别因为那个臭小子坏了别人的兴致。你怎么回事？不过就是个派对，你在怕什么？
1: 我不知道。
0: 该死，你让我也紧张起来了。

0: 你们来了，欢迎，嗨，我很高兴你们来。
1: 我们很开心能过来。我应该把这些放哪儿？
0: 我要把它们放到我的床头柜上。
1: 你这个邪恶的女人，
0: 你才知道啊！
2: 这里好多人。
0: 对，有一些是家人，还有从镇上来的朋友，只有你们是同事。沙发上的是我妈妈。那是我妹妹凯西和她儿子马文。那是我的朋友汤姆，贝拉米街那个男装店是他开的。
2: 是吗？
0: 对了，还有他儿子。

0: 安格斯，这是安格斯·塔里，他是巴顿学院的学生，这是我侄女伊丽丝。
1: 侄女伊丽丝，很好。
0: 这是亨纳姆老师，他是学校最优秀的老师之一，教历史，对吧？
2: 古代文明史。
0: 这是玛丽兰姆，她负责管理餐厅。
3: 你好。
0: 你带安格斯去地下室吧，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家庭传统。
4: 跟我来吧。
0: 好吧，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你要金杯威士忌，对吧？
2: 没错。
0: 好，那你呢，玛丽？
3: 我也要威士忌。
0: 好嘞。

0: Santa Claus will be round on Christmas Day.
1: 这个平时太有意思了，你看我那么你把那个这个闪片好。
2: 你就是要带我看这个？
3: 从小到大，每次我姑姑办派对，我都在楼下玩这个，我觉得挺酷的，有一种纯净感。我是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嘛。问题是，长大后还能不能保持这份初心？毕加索的名言。
2: 毕加索很不错。对，我有次去看格尔尼卡壁画，就是有一匹马的。
3: 是啊，我知道格尔尼卡，你真的看过？
2: 对，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那幅画超大，我爸带我去的。
4: 你在这儿啊？嘿，你还好吗？
5: 还可以。
4: 那就好。
5: 他们请我负责放音乐。
4: 谁要你负责放音乐？
5: 我自己。
4: 这样啊。我带了一件礼物给你。
5: 不是吧，丹尼？
4: 对，收下吧。
5: 你不必这么做。
4: 除了纳税和死亡，我不必做任何事。我是真心想送你来。
5: 很漂亮，谢谢。
4: 不客气。
5: 可是丹尼，我什么都没为你准备。
4: 不用，你已经为我准备了迷人的微笑。这就对了，我看到了。
5: 圣诞快乐。
4: 圣诞快乐。
2: 我这样画对吗？
3: 没有对错。你在偷瞄我的衬衣吗？
2: 没有。是的。
3: 听着，你要是不认真点，我就不陪你了。
2: 我很认真的，以最认真的态度进行手指画。
3: 你没有，你这里都漏掉了。

0: 好的。
1: 胡继生、
0: 对，当然没错，你知道。说来有趣，安妮阿斯去民国寻找他父亲时就带了胡继生。总之我很喜欢你的树，很有太空感。
1: 我买这棵树正是为了纪念人类登月。
0: 是吗？
1: 那你家人在哪儿过圣诞节？
0: 哪儿都不去，我是独生子，我母亲在我很小时就过世了。
1: 那你父亲呢？
0: 这么说吧，我15岁那年就离家了。
1: 离家出走吗？
0: 更糟，我拿到了奖学金，巴顿的，然后我去上大学，再也没回过头。
1: 但你还是回头了。我是说你回到了母校。
0: 这就像回到了家。是啊，我以为自己能有所成就，我以前觉得能帮学生做好应对世界的准备，树立标准和表率，就像格林博士当初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但是现在世界太荒谬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富人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穷人家的孩子当炮灰，道德观念就是个笑话，信誉根本不值钱。
1: 那听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现在最需要你这样的人。
2: 丹尼，你知道柯蒂斯生前很爱阿蒂肖大乐团吗？我们常听他们的歌跳舞。哪有年轻人喜欢阿蒂肖？
3: 哎，你真是要命了，不能来点轻快的歌吗？
2: 别碰那张唱片。
4: 哎，等一下。哎，玛丽，过来坐坐。
2: 我没事，丹尼，我没事。
4: 我知道，坐下
2: 吧。好吧，但我都说了我没事。
4: 好吧。

0: 再去给我拿杯喝的。
1: 那么你明天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2: 没有。怎么你要？
1: 不不不不，我只是我想说，你会不会帮安格子准备了小惊喜？你应该这么做，帮忙保留一些圣诞魔法。他或许有点麻烦，但他就是个孩子，岁月从来不饶过他们。他们真讽刺，应该说我们才对。
2: 你人真好，克莱恩小姐。
1: 你也会是。如果你想就能做好，叫我莉迪亚就好。
2: 莉迪亚。
1: 失陪一下。
3: 嗨，
1: 你来晚了。
3: 我买了些

0: 和那木老师，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1: 好，怎么了？
0: 快点，我认真的，快。
1: 好，来了。
0: 快点。
1: 玛丽，你还好吗？
2: 别理我。
3: 要带你回去吗？
2: 别碰我，离我远点儿。他不在了。
1: 我就说吧，这就是我讨厌派对的原因，简直是灾难，彻头彻尾的灾难。
4: 那是你，我玩得很开心。我们先送玛丽回家，确定她没事后再回来。
1: 想都别想。
4: 拜托，你就不能饶了我吗？我跟伊丽丝正打得火热呢。
1: 哦，那位侄女，你在说笑吗？这可怜的女人失去了儿子，你的愚蠢脑袋里却只想着讨女孩子欢心。
2: 我不需要你们同情我。
4: 看见没，我就是说说，跟你待在这所监狱后，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件好事。
1: 需要我提醒你一句，你留在这儿不是我的错吗？你以为我想当你的保姆吗？哦不，我甚至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祷，你母亲会接电话，或者你父亲会开直升机或潜水艇或坐在飞碟上来把你接走。
4: 我父亲去世了。
1: 我以为你父亲，
4: 那只是我妈家的一个有钱人。把你的车钥匙给我。
1: 车门没锁。
2: 你不能对一个圣诞节有家回不了的孩子说你不肯饶了他，还说没人要他，你脑子有病吗？走了，我好冷。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需要什么？
1: 我想买一棵圣诞树。
0: 那您来对地方了，所有库存跳楼价售卖。
1: 塔里同学，塔里同学，塔里同学，安格斯塔里，早安。
2: 圣诞快乐。
1: 对，圣诞快乐。你还好吗？
2: 我喝多了还在宿醉。
1: 你看见那小子了吗？可恶，他能跑去哪儿呢？安格斯，塔里同学。

0: 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
0: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然后就过来了。
0: 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1: 没有装饰品？
0: 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些装饰品的。那么这是送你的。陈思路，马克奥勒留写的。我认为这本书是圣经、可兰经和伯切梵歌三者合一的作品，最棒的是一次都没提到上帝。
1: 好的，谢谢。
0: 还有你，玛丽，这是送你的。
2: 大家的礼物都一样？
0: 还有。
2: 哼哼，你怎么猜到的？
0: 还用猜？哦，还有，这是你的信。

0: 谢谢你，玛丽，真是太好吃了。
1: 哦，这其实是在夸我吗？
0: 哦，拜托。
2: 其实，
3: 我好像从未吃过像这样正宗的圣诞晚餐，就是有家的味道的。
2: 都用烤箱新鲜制作，还有菜肴的配料。我妈妈每次都从德尔莫尼克餐厅点餐。
1: 她还真聪明。明年我也要从德尔莫尼克餐厅点餐。
2: 总之，谢谢你，玛丽。
1: 不客气。
0: 我想举杯敬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小岛上阴差阳错和我作伴的两位同伴，以及我们缺席的好友和家人。我意识到我们三个都是不得已留在这里，所以我如果能做什么事情为你们的假日增添欢乐，请你们尽管直言。
2: 好吧，我想去波士顿。
0: 波士顿？为什么？
2: 为什么不？我想过真正的圣诞节，我想去滑冰，我想看到有真正装饰品的圣诞树，而不是那个破玩意儿。
0: 你之前还说那树不错。
1: 确实不错。
2: 拜托，我们离开这儿吧，我想要真正的假期。
0: 我们不去波士顿，想都别想。
1: 是你跟这孩子说什么都行的，就带他去波士顿吧。
0: 我们不能离开校园及周边区域。就当是校外实践课吧。校外实践课可以算作额外的学术追求方法，甚至有专门的学术追求资金。
1: 嗯哼，
2: 我去收拾行李。
1: 我想你顺路送我去罗斯伯里。
0: 没问题。

0: 我们到了。
1: 老天，好多楼梯。
0: 或许还结了冰。
1: 嗯。塔里同学，
2: 好吧。玛丽，我能帮你拿行李吗？
0: 好的，谢谢。

0: 小心别把那个盒子摔了。
1: 知道。
2: 知道吗？你完全可以住酒店，我们有钱。
0: 你疯了吗？你们一直斗嘴，我要躲开你们俩清静一下。再说我一直很想见到我妹妹，她怀孕了。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0: 是啊。
2: 哦，
0: 亨纳姆老师。
2: 哦，
0: 亨纳姆老师，
2: 抱歉，我的手全是汗，是多汗症，抱歉。
0: 哦，
3: 哎，玛丽，
0: 再往上一层，再往上一层，对，你们不会有事吧？
2: 不会，我会管好那个小淘气鬼。
4: 玛丽，
0: 哦，
4: 嗨，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玛丽。
0: 哎哎，你要去哪儿？任务还没结束，你得扶我上去。
1: 好，当然。
0: 走吧。
5: 快来，我们去那边玩的。
6: 好吧，不过我要去买棒棒糖，我得到了圣诞礼金，
5: 可以给我也买一根吗？
6: 好吧，
7: 我也想要。
6: 好吧，在过节的份上，
5: 你真好，
7: 太好了。

0: 我也不知道，可是觉得他已经这么活跃了。
1: 你听我说，这叫胎动，都是这样的。
0: 好像他在里面捣蛋，
1: 慢慢你就习惯了。

0: 你好，帅哥，有烟吗？
1: 抱歉，我抽烟斗。
0: 那要不要跟我约会？想约会吗？
1: 不了，谢谢。
0: 来嘛，我们去个暖和的地方。
2: 去吧，我可以在这等你。
0: 看见没，他可以在这等你看本书，他不介意老爸尝点甜头。
1: 谢谢，但我一向不爱吃甜的，而且我处于糖尿病初期。
2: 我说，你要是真想尝点甜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塔里同学，对大多数人而言，性是99%的身体摩擦和1%的真心。你尽管叫我老古董，但我把亲密行为看得很神圣，你也该这样。
2: 你还是处男对吧？
1: 信不信由你，塔里同学，我也有过激情似火、缠绵与共的岁月。
2: 你乱扯的吧？
1: 没有，那些细节会让你惊掉下巴。
2: 很好，终于讲到重点了，你说说看呢？
1: 等你18岁再说，让你惊掉下巴。

0: 快看完了吗？
1: 急什么？我以为你喜欢文物。
0: 在课堂上还行，但非必要我想都不想这些。
1: 啊，这里你看到什么？
0: 不知道，一堆陶罐。
1: 看看那个。
2: 这不就是长甜头吗？
1: 没错，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新鲜事。塔里同学，每代人都认为性引发了淫荡或痛苦或反叛，但人类所有的冲动和嗜好，不论是令人不齿的还是崇高的，都展现在这里，就在你的周围。所以在你认定一件事无聊或不重要之前，记住，如果你真的想理解现在或自己，就必须先去追溯历史。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也是对现在的解释。
0: 你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讲课，再加点黄色内容，我们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1: 好吧，
0: 你在课堂上应该多点笑容，少骂人，大多数人都讨厌你，甚至痛恨你，老师们也是，你知道的吧？

0: 我不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哪儿？这个我得好好想一想。
2: 好了，亨纳姆，是你吗？是我修，修卡瓦诺。
1: 啊，当然，我想起来了。哇哦，修卡瓦诺，哇哦，你好吗，修？
2: 老天，我们30年没见了吧？啊，这是我妻子凯伦，亲爱的，这是保罗·亨纳姆，我们是哈佛同学。
3: 你好，保罗。
1: 是的，没错，一起在哈佛。你最近如何，修？还在这附近工作吗？
2: 啊，对。我还在波士顿，剑桥，
3: 哈佛大学，他刚获得终身教职，统计学。他不喜欢炫耀，所以我替他说。
2: 那你呢，保罗？
1: 哦，仍在教书，这倒是我们的共同点。教历史，古代历史。
2: 太厉害了，厉害在哪儿？
1: 主要是在国外，奖学金项目，私人奖学金项目，大学和私立学院，主要是奖学金项目。我目前在安特卫普，这是回来过节。
2: 啊，这是你儿子吗？
1: 这个
0: 我是他侄子伦纳德。
3: 很高兴认识你，伦纳德。
0: 他正在写书，来聊聊你的书吧，保罗叔叔。
1: 我的书其实不是一本书，更像是专题著作，没什么的。
0: 别这么谦虚，是关于照相机的，古代相机。
2: 哦，
1: 对，也不是，他说的是照相机暗箱，追溯到阿纳克萨格拉时代的光学和天文学工具。
0: 说说书名吧，保罗叔叔。
1: 他不感兴趣的，伦纳德。
2: 我当然有兴趣。
1: 古代世界的光影和魔法，就这。
2: 那保罗，我很高兴你时来运转，你看起来棒极了。
1: 你也是，你看起来也很棒。
2: 我们会留意你的书，对吧，亲爱的？
3: 对，圣诞快乐，保罗。
1: 圣诞快乐，
3: 纳德。
0: 圣诞快乐。
4: 刚刚怎么回事？
0: 我还以为巴顿人不说谎。别误会，刚才蛮好玩的，但刚才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1: 我在私人谈话中的发言与你无关，你无权评判我。
0: 那不是私人谈话，我和他妻子都在场，我还帮了你。他为什么说你时来运转？
1: 这是在干嘛？纽伦堡审判吗？
0: 你自己喋喋不休地训导别人不可撒谎，满口的荣誉准则。
1: 我在哈佛读大学时和这位室友发生过一件事。
0: 然后呢？
1: 他指责我抄袭他的大四论文，剽窃。
0: 那你抄了吗？
1: 当然没有，是他抄袭我的论文。但那个出身高贵的混账，他家在学校有人脉，他家的姓氏都出现在图书馆的牌子上，所以他为了自己洗白自己，反咬我一口，我被开除了。
0: 所以你因为作弊被哈佛开除？
1: 不，我是因为伤害他被哈佛开除。
0: 伤害他？怎么伤的？揍他吗？
1: 不是，我开车撞他。
0: 你开车撞人，所以被哈佛开除？
1: 那是意外。给我来一品托金宾威士忌。不过他断了3根肋骨，那是他自找的，谁叫他站在马路上？
5: $2。
1: 他还拉了一裤子，那更丢人。
5: 给你，杀人犯。
4: 亨纳姆老师，你就没从大学毕业？不会吧，你没从其他学校毕业，还有别人知道吗？
1: 格林博士知道，只有他知道，他一向信任我，所以给了我一份工作，兼任教职，不受尊重，薪水更是寒酸，所以没人起疑，我才得以在学校任教至今。
4: 混成这样，你感到羞愧吗？
1: 完全不会，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喜欢历史，我喜欢巴顿，巴顿是我的命，要是没有巴顿，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4: 那你为何对那人撒谎？
1: 因为我知道他会暗自窃喜我是个窝囊废，从未离开自己的高中。他或许会把这件事跟我们所有的旧相识说，所以我觉得他不配知道我的事，不配。
4: 对，对，叫那家伙去死吧。
1: 对，没错，叫他去死吧。统计学，可是你会保密的，对吧？不许告诉任何人，谁都不行，安格斯，谁都不行。
4: 天知地知，你是我知，保证。
1: 古代照相机，亏你想得出来。
4: 我不过是为了救你于水火，老师。
1: 起床了，孩子，太阳都晒屁股了。我点了早餐，
6: 好了。
1: 哦，你东西掉了。
0: 那是我的维他命。
1: 李绵宁。
0: 没错，就是我无精打采的时候会吃的药。
1: 你是说抑郁吗？
0: 那是黑麦吐司吗？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黑麦吐司？

0: 慢慢松开，您的手太僵硬了。来吧。看到没？
1: 还不错。
0: 不客气。
1: 还蛮会当老师的嘛，小子。可惜所有人都不喜欢你，甚至痛恨你，但你一定知道的，对吧？
0: 说得对，老师，说得对。啊，对了，你投球是用哪只眼睛瞄准？啊，我一直想问你，我们说话时，我刚看你哪只眼？

0: 有时我看你那只，但又觉得不对，所以我就看另一只。
1: 对，大家都这么做。
0: 那到底是哪只？
1: 嗯。是的，食品质保龄球就是酷，对吧？
2: 没错，有的人不懂这个，他们就是木头脑袋。
3: 人们不明白，这不是食品质保龄球。对，这个难多了。那些玩食品质保龄球的混蛋来这儿一副嚣张的样子，叫他们都去死吧。
4: 对，全都去死。嗯。
1: 打扰一下，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你的制服尽管很喜庆，其实不符合史实。麦拉的圣尼古拉斯其实是个四世纪的希腊主教，来自现今的土耳其，所以袍子和凉鞋更接近史实。好吧，可转念一想，考虑到眼下的天气状况，再加上那些关于圣诞老人、精灵驯鹿、烟囱之类看似荒唐却能带来丰厚收益的商业神话，这根本不切实际。不然怎么办呢？德莫克利特说过，意思是世风逐日下，人生在一念。
5: 我的孩子，再次见到你，我的心欢呼雀跃。爷爷，我给你带了这个礼物。这是我之前那顶帽子吗？只不过摸起来，
1: 你知道这不仅妙趣横生，而且作为一部电影，它对夏延族人生活的刻画相当写实精准。
6: 嘘，
1: 滚你的吧！
5: 我的孩子，我梦到
0: 我去趟洗手间。
5: 你当时正在饮用的泉水，源自一头野兽的长鼻子，我没认出那是什么动物。它的鼻子两侧还长了两只脚。我认真考虑过此事。最终的判断是，小巨人归来了。
1: 不行，不行！下车！
0: 相信我，我只是去办事情，一定会回来。我们在饭店碰面，不会太久，我不会做坏事。
1: 下车！你这诡计多端的臭小子！你是不是蓄谋已久，就等着我放松警惕呢？
0: 我不是要逃跑，我必须在我们回校之前做一件事，拜托了。你可以跟我去，陪我去吧，好吗？
1: 跟你去哪儿？
0: 去看我爸。
1: 你爸？是为了这件事，怎么不直接问我呢？我们当然可以去趟公墓。

0: 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1: 坐这里吧。就是这样，好了。

我很想你，非常想你，超级想。我还在上学，巴顿学院。现在是圣诞节，所以我觉得你会想看看我。你知道吗？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我在古代文明史这门课上总是拿最高分，预备微积分课我大概第三名或第四名。我还加入了象棋社，可我跟其他孩子处不来。等明年春天，我应该会试试网球，只是第二梯队，也许打双打，如果教练能忘记我的。总之这不重要。听着，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他们好像给我的饭菜下药。

0: 他一见好好的，极致好，他简直超棒，他曾是我爸。然后大约4年前，他开始举止怪异，古怪健忘，总说些奇怪的话。我妈带他去看了很多医生，他们给他吃药，但只是雪上加霜，他越来越糊涂。然后他变得易怒，然后变得有暴力倾向。就这样，那是最后一根稻草，他被关进精神病院。我妈在他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下跟他离了婚，他想展开全新人生，把我丢进寄宿学校是最省事的，我们半熟人都是被丢进来的。我能理解，这样他就不必看到我，或许他看到我时总会见到他的影子。
1: 不是的，不可能的，你是他儿子。
0: 或许他说的对，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我撒谎偷东西，故意惹是生非。我没朋友，真正的朋友我也会被八段学院退学，若真如此也是我自找的。被送去福克联合军校或精神病院，没有人会在乎。可笑的是，这么久以来我一直盼望见到他，但我也不想见到他，因为我担心以后会变成他那样。
1: 不，安克斯，安克斯，听着，你跟你父亲不一样。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没有人跟自己的父亲一样，我就跟我爸不一样，不管他费多少心思向我灌输这个想法。我发现这世界既悲苦又复杂，这世界对我似乎也是相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你我的共同点。但别误会我的意思，你有你的缺点，你脾气乖戾，喜欢惹事，超级惹人厌，但你不是你父亲，你是独立自主的男子汉。男子汉，不对，你只是孩子，你的人生才刚开始。我发现这世界既悲苦又复杂，这世界对我似乎也是相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你我的共同点。但别误会我的意思，你有你的缺点，你脾气乖戾，喜欢惹事，超级惹人厌，但你不是你父亲，你是独立自主的男子汉。

0: 反而会因此走向宿命。但那只是文学奇遇，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不由过去决定。哦，玛丽来了。
1: 能别告诉玛丽和别人吗？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那儿的事儿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起来。
1: 什么？
0: 快起身迎接女士，野蛮人，笨蛋。
2: 你们
1: 哈利，
3: 嗨，抱歉我来晚了。
0: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嗯，
2: 女士，这是菜单。
3: 哦，好的，谢谢。
4: 你好，女士，要先来杯鸡尾酒吗？
3: 哦，不了，我喝茶。
0: 哦，来吧，来杯鸡尾酒吧。
3: 不不不，喝茶就好，我已经吃过了。
4: 先生们，想来点甜点吗？
0: 嗯，
1: 那是什么？
4: 那是我们的招牌甜点，樱桃喜年。
1: 听起来很美味。
0: 给这位年轻的野蛮人来一份樱桃喜年
4: 恐怕不行，这道甜点含有白兰地、香蕉、福斯特也是。
3: 可火一烧，酒精不就挥发掉了吗？
4: 但依旧违反规定。
0: 哦，那我来份樱桃喜年。哦，我们可以一起吃。
4: 这样也不行。
3: 帮他庆生也不行。
1: 今天我过生日。
4: 祝你生日快乐，年轻人，我帮你点一份蛋糕或其他符合你年纪的甜点。
0: 搞什么鬼？你们这是什么法西斯破买卖？
3: 不好意思，女士，你们有樱桃吗？
4: 有。
3: 很好，那有冰淇淋吗？
4: 有。
3: 棒极了，能给我打包一份樱桃和冰淇淋吗？
0: 再把账单拿来。
4: 稍等片刻。
3: 贱人。
0: 再来点儿金品威士忌，很好，来吧，请看，哈哈哈，樱桃喜年，哈哈，哦，火不该熄灭吗？
1: 该死，该死，啊，该死！
3: 你倒了多少酒？
1: 哦，还烫，超级烫。

0: 来听现场的声音，他们看到球升上天空，真是漂亮。
1: 真是的，要是有鞭炮就好了。
2: 我这里有。你从哪儿弄来的？
3: 不知道，随便找的。
0: 所有人的情绪都很高涨啊！
2: 你不能在这里放，
0: 大家一起
3: 知道吗？在波士顿的时候，你没这么古板。丹尼，室内放烟火你有何看法？
4: 离我越远越好。
2: 非常明智。我们要错过了，快点，你站起来。
0: 迎新吧。
5: 五、四、三、二、一，
0: 新年快乐！
2: 好啊。恭贺新年，塔里同学，恭贺新年，丹尼，玛丽，恭贺新年。我说了不能在这放，不行，我们去厨房把这玩意儿点了。
1: 什么
6: 什么
2: 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烫死，脸会痛吗？
1: 当然会痛，滑雪坡上的太阳反光，天哪，都快把我烤焦了。很好笑吗，塔利？
2: 不是，伙计，我很开心你有个愉快的假期。
3: 欢迎回来，你们这群希克特乌合之众，大家一定度过了神清气爽的假期。哦，你好，康茨同学，或者该叫你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了。算了，好吧，在滑雪和游泳的同时，我希望你们有抽空预习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提醒一下，我们会对预习的内容进行随堂小考，在做上学期的期末重考，桌上除了铅笔不许留任何物品。

0: 红辣椒粉放太多了。你怎么放那么多红辣椒粉？照食谱做，现在得加第三杯水了，怎么搞的？抓紧时间，女士们。
1: 嘿。

0: 打扰一下，亨纳姆老师。
1: 哦，克莱恩小姐，莉迪亚，请进，新年快乐。
0: 哦，你也是，新年快乐。
1: 抱歉，我真是粗线条。你邀请我和那男孩参加派对，我还没打电话道谢呢，还请了玛丽，我感激在心。
0: 你太客气了，我也很开心。乌德拉普博士要见你，他说有急事。
2: 嗯，

0: 亨纳姆老师，这是朱迪和斯坦利克洛特菲尔特，安格斯塔利的父母
1: 继父。
2: 你好。
3: 早安。
0: 他们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1: 我们知道你在假期带安格斯去了波士顿。
0: 我向克洛特菲尔特先生解释，你们是出于学术原因，
3: 没错，
0: 去校外实践。
2: 校外实践。
3: 对，根据手册上的规定，这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
1: 如果是校外实践，这要怎么解释？
2: 精神病院的人从我前夫那儿没收的，显然是安格斯给他的。
4: 我妈妈和斯坦利来了。
5: 莉迪亚告诉我了。
4: 我应该会被退学，只能去军校了。

0: 安格斯知道他不能去探望父亲，他患有退化性精神疾病，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早期痴呆。安格斯过去看他，让他产生了错误的期待。现在汤姆想回家，这当然不可能。他们试图跟他好好沟通，但他
1: 就开始动手。他想拿着破东西砸一位看护的脑袋。你们知道那孩子不大守规矩。
2: 哈罗·克洛特菲尔特夫妇希望我们将安格斯退学，把他送去福克联合军校，
1: 以便彻彻底底地矫正他，让他去当兵才是最好的安排。
0: 斯坦利，听我说，安格斯经常不听我的话，这件事也一样。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博取你的同情或偷偷溜走，跟我们说就好。

0: 那是我的主意。不，他没有骗我或偷溜，没有那样。是我带他去见他父亲。其实是我说服他这么做的。
1: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无权插手。
0: 我才不鸟你们。
2: 哼，那么
0: 我说我才不鸟你们，你们不接电话。他圣诞节的时候孤

0: 玲玲一个人，我就觉得这孩子应该去看看他父亲。
1: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吗？我现在得给汤姆换地方，找到愿意接收他的精神病院就够难了，现在我还得给他换地方。
0: 那可真是太不幸了，可为什么要加重后果，毁了这男孩呢？我跟他相处了整整两周，他的确很烦人，但是也很聪明。才华横溢吗？这我不确定，但他确实很聪明。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他有无限的潜力。如果你们现在让他退学，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是你自找的，恒纳姆，别怪我。我希望你记住这点。
1: 哈迪，你小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所以我认为自己具备必要的经验和见地。我认为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下流胚子。

0: 哦，你好。
1: 你好，你没去吃早餐？
0: 我正忙着呢。
1: 你决定好去哪儿了吗？
0: 定了也没定。首先，我要把东西寄放到雪城的一位朋友那儿，然后，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先去迦太基。
1: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给你写专题著作用的。
1: 啊，这不容易啊，玛丽，里面有好多空白页。
0: 好吧，那是你的问题。你只需接连不断地写下文字，也没多难，对吧？
1: 嗯。你怎么样？
0: 我怎么样？不，我哪里也不去。我跟你不一样，我喜欢工作。而且我在攒大学学费，要帮我妹妹的孩子。
1: 裴妮那边有消息？
0: 是裴吉。
1: 裴吉。
0: 他只说如果是男孩，他的中间名会是柯蒂斯。
2: 我听说他因为吃屎被解雇。
3: 什么？
2: 他被人逮到在更衣室里，把手伸进马桶抓屎来吃。
4: 我听到的不是这样。
3: 那你听到什么？
2: 无所谓，反正他是历史了。这混蛋教历史，自己却成了历史，对吧，塔利？
1: 嗨，
4: 听着，我不知道你跟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

0: 我只知道我不会被退学，可你被解雇了。
1: 我只是说了实话，大部分是实话。
0: 巴顿人，
1: 巴顿人。
2: 哎，别玩了，要上课了。
1: 该上第五节课了。
0: 知道吗？不过就是体育课，我也许可以翘课，我们可以去彩票店吃汉堡喝啤酒。
1: 你的高尚生活毋庸置疑，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呀。
0: 反正你被解雇了，我想说试试也无妨。
1: 你的逻辑无懈可击，但是不行。你要全力以赴，明白吗？你可以的。
0: 我本来打算对你说同样的话。

0: 再见。
1: 再见。

0: 你在那里叫活，那几垄地收留七成没有？看到就交给你团结耍滑了。再说了，真动，看这宝马肚子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你让所有马都下地了，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它，我骑谁要我？
1: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给我站住！小兔崽子，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听几声，
2: 空中炸，
3: 还有投弹的，没有中奖。
4: 不打对，再听。
5: 郑爽家，西边。
6: 飞机是给地面打下干的。等四处全部打的，通知一二三四连、镇江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7: 到，
6: 听见没有？二干嘛呢？
8: 是团长。

0: o no?
1: ¡Falso!
2: 安早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营村。
1: 男人给的，利顺的时候他跑回来看看，肥的给俺的，还叫小顺畜。左思二十三团了，
2: 何时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升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1: 你脖子没事吧？
2: 没事。
1: 他有皮了吧？我看看。
2: 没事，说了没事了，就活该你不长记性。
1: 再偏一寸要你小命！你说这可咋整？拿的事问我干去？我说这帮老百姓，你说啥？没工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离子牙河倒是不远，麻烦有山路。咱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吧？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正道的。
2: 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死性，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1: 那就你机灵呢，难道往人日本人发现不了？
2: 对啊，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这个集团还有军属，来了多半要屠村，那就都得我了嘛，就我心硬呗。
1: 有什么？
2: 我没吼嘛，我咋吼了？日本的，我在这和撵人屁股咬呢。再犹豫嘛，再犹豫让大哥把这坑挖大了算了呗，先老百姓和咱们，人家再买一块埋了算了。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陈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通。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做咱这抢吧，保守骑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飞这么快，给娘奔丧吗？
1: 赶紧动身吧！
3: 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
1: 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4: 龙王，
1: 好好的，老天爷站南这边呢。
5: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说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因为嫌我事儿不多。
5: 他男人没了。
0: 啥？
5: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0: 别，喂，王能带不？
6: 那咋不呢？上口袋，吃。
0: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7: 想活命的都听好了，带我们走。
6: 抖掌柜，
7: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6: 大掌柜是谁？
7: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啊，
8: 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7: 老太太，快走！
6: 哎呀，快！大爹，长头侠是大刘同
7: 志。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快走，快走！
9: 老爹爹，爹爹，老爹爹，爹爹，
7: 子子，掩护前程，快走！
9: 别乱走，我这边来。
7: 快走！进攻！快进攻！你们，猴子，进攻！让马放枪！行。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好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没消息最好，说明咱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
1: 这啥？
2: 大营案，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在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交代，跟你差不多大。
1: 你总觉得我怕死是吧？
2: 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2年投的军，见太多了。 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
1: 你闹了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活的。 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0: 让你一手。
3: 你小时候就这么对我的，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
0: 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4: 怎么有消息吗？
0: 没有。不
5: 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
0: 这有份儿，算我一个。你。 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带着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机不可失啊！团长，
6: 不许磕肚子啊！
0: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很快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高日怪不得甩不开他们，
3: 日本在太守的下边了。曹长，俺得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俺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

0: 什么人啊，反正都是个死，说是还得杀两个垫背。这家伙，拦着！
1: 谁不许惊动？
2: 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大强，
0: 我们马上归队。
1: 大佐，先ほど傍受した無線によると、八郎の騎兵団は野村村方向で、信号弾は北の位置です。
2: 团长，你打信号弹让乔峰他们离。
3: 田队长，准备出发。

Yeah.

0: 今早接到报案，报警的是个捕鱼的老头，他说当时看到了嫌疑人。与死者一起被埋的还有一本笔记，
1: 一段布满尘灰的记忆。在这个年代，能进文工团跳舞，是要被无数人所仰望。
2: 却只是个旁观者。我想申请进舞蹈队。有些东西离得越近，欲望才会愈发激烈。
3: 被时间抹去的真相。
4: 全篇笔记里的我，都是用严华的口吻来记。但是严华死之后呢？这个笔记仍然有人在写。
5: 严华的案子不是个案，
3: 怎么都是一个人啊？
5: 我认为是一起连环杀人案。17年前，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雾里看花，真真假假。现在的死者竟然是当年的凶手。
5: 那当年的凶手又是谁杀的？所以说话错了，花子不应该是烟花，而是李毅。
0: 画了一个死人，
7: 远山淡影。

0: 哎，小郭、小鱼啊，哎，咱们一块儿去河边检查一下，你要录到什么信？
1: 我找一
0: 下。还有，
2: 您附近有什
0: 么信息和居住？
1: 只有一个旧城，找着方便。
0: 行，那就去看一下。
3: 师傅，你怎么提前出院了？
4: 小戴，
5: 队长，
4: 带路。
3: 现场在这边。师傅，今早接到报案，说有人埋尸。我们刚把尸体挪出来，师傅你看。提前出院了，
4: 小戴，
5: 队长。

0: 从死者的伤口特征来看，初步判断是枪杀。哦，对了，这是在尸体边上发现的。
1: 这是什么？

0: 46岁，未婚。他在县里开了一家照相馆，没有任何案底。经尸检报告显示，死者身上有3处弹痕伤口。经鉴定，凶器是把自制的土枪。与死者一起被埋的还有一本笔记，笔记里没有人名，全篇只有我和他。我们已经对比了沉默的字迹，不是他写的。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
1: 线索。小王，说重点。
0: 报警的是个捕鱼的老头，他说当时看到了嫌疑人，但是他又描述不清楚嫌疑人的长相。
1: 哦，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来自上海铁路公安的张鑫同志，是我请过来帮忙画像的。小张啊，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目击者，你有把握能把犯罪嫌疑人画出来吗？
2: 报告，我对画像有信心。
1: 嗯，那就好。
2: 就是我有个请求
1: 啊。你请讲。
2: 我想参与刑侦调查。
1: 啊，对你画像有帮助的话可以，那你就听从沈队的安排。

0: 像警察吗？现在不是还没有线索呢吗？你说话注意你的态度。话现在就是碰运气。之前破案哪一次是靠画像把人给逮住的？
1: 你看，又来了。我说你这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呀？啊！张局长，吴局长，您过来，走，走。
0: 没事，进来。
1: 打住！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关于你升职的事情，组织上会对你进行考核。

0: 老先生，您能跟我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
1: 什么老先生啊，叫我老石。
0: 好，老石，您跟我说说当天晚上具体发生的情况。
1: 你们还要问多少遍呢？哎，当时是凌晨，我忙着去看我那网里的大货，突然呢，远处有点动静，哎呀，像是有人在哭，我就顺着过去了。

0: 哎，你躺着干什么呢？大晚上的。狗日的，恶鬼索命，幸好老子跑得快，要不然呢，命都掉了。
1: 哎，老师，你还能记得那个人的具体长相吗？
0: 好像不记得，好像又记得。
1: 没事儿，

0: 老师，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回忆起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帮助？啊，看的时候快点啊，不要意志就能看，眼睛会花掉的。
1: 你这个不对呀，嗯，这都好像是男的，我看见的是个女鬼。
0: 女的？
1: 哎，女鬼。
0: 老师，
1: 你确定是个女的吗？丑，哎呀。 老子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孙子都几十个了，难道还分不清男女吗？哎呦，吓死我了！

0: 张英同志，你当警察几年了？
1: 五年了。
0: 那你在上海的大城市破的都是大案子了。能不能说几个案例让我学习学习？
1: 通过画像破过几起盗窃案。
2: 哦，准备

0: 怎么都是一个人啊？
1: 这么多胶卷，这什么呀？1978年4月，
2: 老板
0: 来了，
3: 怎么回事？
1: 不小心打翻一盒胶卷。
4: 老是毛手毛脚的，注意一点。打开。
1: 啊、哦。

0: 都是女鞋，干嘛用的这？
1: 这应该是拍照用的。
0: 哦。去那边看看吧。
2: 老板，他们这个。

0: 师傅，组织部这次考核，您把这案子破了就能升职了吧？反正我觉得差不多了，毕竟这都这么多年了。您说您在这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查得怎么样了？
2: 陈默这人挺惨的，还能在他小时候跟人跑，后来跟人学了照相，生活好了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怀川，前几年才回来。
3: 还有，他曾经和一个来怀川下乡插队的女知青谈过对象，文革结束后女知青就回去了，他就再没谈过恋爱。
1: 没时间了。那个上海来的呢？
0: 这三天没见过他了。

0: 前一日的画像画出来没有？
1: 目击者老师，只是远远看到了嫌疑人的面部轮廓。
0: 我问你画出来没有？
1: 以前我跟你说嘛，这脸型结构相似的人啊，其实他五官也差不多。你比方说，他眼光窄，那他只能是圆眼睛或者三角眼，他不可能是长眼睛，对吧？不然眼睛长到眼
2: 张金同志，我师傅就是问你画出来没有。
1: 这张我觉得是最准的。这被害人和嫌疑人应该是认识的，芦苇荡那儿荒无人烟，天那么黑又那么冷，没人会轻易去的。
0: 行了，既然画出来了，你就回上海吧。
2: 张鑫同志，辛苦了。

0: 还有五分钟开船，要走，你快点啊！等一等，先别上船。
1: 换了一个死人，他叫严华，原文工团仓库管理员，后来进了舞蹈队，1980年11月7日失踪。
2: 这个案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3: 悬案未解，严华失踪一个多月后被野狗在芦苇荡叼了出来，
2: 可以说死得挺惨的。
3: 这两起案子的死亡地点相同，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啊？
2: 据当年主办严华案的警察李水清同志的调查记录显示，陈默当年给剧团拍过合影照，我们只能推测当时他们可能有过接触，但是查不到有什么具体关系。时间太久远了。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凶器，那把土枪。嗯，校长同志。 麻烦你再认真的核对一下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再重新画一遍。
3: 浪费时间。
2: 说什么呢你？

忘了是谁说过，任何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利。说这句话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被当下的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在这个年代，能进文工团跳舞，是要被无数人所仰望的。我却只是个苦管院。有些东西离得越近，欲望才会愈发激烈。每次照镜子，我都会和他说，要把人生过得辽阔一些。但是我知道，这遥不可及。

0: 怎么了？看你不高兴，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些人就是命好，参加个全国汇演，一下就不一样了。
0: 那不挺好的吗？团里出个厉害的人，
1: 好什么呀？以后首席都是他的了，哪还有别人的份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能做的我也能。你那么喜欢跳舞，怎么不报名进舞蹈队？
2: 骄傲、自满，天天趾高气扬的，你们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吗？没有。你们也知道，一个芭蕾舞演员在台上才能跳几年呢？所以你们要好好把握时间。
0: 学长，
2: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想申请进舞蹈队。
2: 你不是那个管仓库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严华。
2: 哦，严华。以前跳过吗？
0: 嗯，跳过。小时候在村里常跳。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小姐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舞蹈队的，她是

0: 主任您好，我是严华，咱们舞团的仓库管理员，我想跟您申请进舞蹈队。
1: 这点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0: 哎，主任，我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的。
1: 明天再说吧，我这还有
0: 主
1: 事。
0: 任，主任，求求您了，您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进舞蹈队，这名额已经满了呀。
0: 主任，我真的很喜欢跳舞，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1: 你会跳舞？
0: 会，要不我给您跳一段，您看看。
1: 行吧，你跳吧。
0: 哎，

行。手要抬高一点。这下巴抬起来。背太紧。要放松。胯要压低。哎，压低。对。不错，资质不错，跟我进来，我再给你把持把持。进来，你不是说你想要跳舞吗？

0: 表演的节目是由怀川文工团舞蹈队带来的
1: 快
0: 《塞尔》。
1: 这都快上场了，再忍呢。

0: 你们干嘛呢？第一次上台演出吗？又差点出了事故。严华呢？赶快去找，一会儿回来谢幕。
1: 老李啊，尸体是被野狗刨出来的，初步估计死了有两三周了。从共团的说，从车站上看，这就是失踪的一个月的杨华。
2: 你回去检验一下死因，别拦着任何细节，我只是跟进你们。
3: 你请。

0: 我死后去了广州，原来南方的冬天比淮川还冷。我辗转在几个小武团，聊得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观众却越来越少。我来了，时代却走了。
1: 大哥，你俩来这儿找男人啊？
2: 少废话，问你就答。最近来你这儿的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来我这儿的都很可疑。
2: 走吧。师傅，咱们下面去哪儿？

0: 小哥，等着急了吧？想怎么玩啊？
1: 你认识他吗？
0: 你不用找其他人了，他们都没我好。来，
1: 你以前不也是芭蕾舞演员吗？
0: 你有病吧？
1: 我知道你们俩是认识的。
0: 你不玩就赶紧走。
1: 十七年前，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还有炎华有没有去过南方？不浪费你时间，我给你欠所费。
0: 你不玩就滚。
2: 没时间了，知道吗？如果还找不到那把枪的线索，那就把搜查范围扩大到周边的4个市和11个县州去。

0: 你想干嘛？
1: 找线索。
0: 找线索去那地方找。
1: 你们两个不也去了吗？
2: 你他妈涉嫌嫖娼，越权调查！你还是个警察吗？你他妈在上海也这样吗？
1: 我在这个笔记里发现一些问题，你看啊，这全篇笔记里的我，都是用严华的口吻来记录的。但是严华死之后呢，这个笔记仍然有人在写。
0: 然后呢？
1: 这就说明，这肯定不是严华写的。那这个我里面这个我是谁呢？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和严华生前十分亲近的人。
0: 你就凭着这一个破笔记本里面的只言片语就想破案吗？
2: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王老。
3: 赵鑫同志，你平时一个人工作，孤独习惯了，我们这儿还是讲究团队配合。
2: 王老，你干嘛呢？
3: 师傅他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介意啊。

0: 老李同志，有个案子想请你协助一下。上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春光照相馆的老板，叫陈默。这个是我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的嫌疑人的画像。
1: 这真是你根据描述画出来的？
0: 嗯。

0: 这些是我当年调查延华案件的资料，磁带是调查走访过程中的录音，很杂。老李同志，延华的案子您怎么看？
1: 延华的案子不是个案，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是一起连环杀人案，只是一直没找到线索。这个案子是我一生的遗憾。
2: 要调查，你做好准备了吗？

0: 1977年6月2号，张卫红的尸体在铁路桥下的桥洞被发现。1977年9月7号，王雅丽的尸体在淮北制冰厂后边的河岸被发现。1978年3月2号，陈卫星的尸体在淮川鱼苗厂中被发现。1981年10月7号，严华的尸体在文工团后面的芦苇荡里被发现。除了严华，这些案件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被害者都是要离开淮川的人。
1: 老李同志，这个梅丽查得怎么样？
0: 当年我把县剧团所有的人都查了，就一个人没查。
1: 谁？
0: 林音。他当年是县文工团跳舞跳得最好的人，但是他在严华死之前就离开了当地，去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找了他2年，他就好像在人群中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从来没有爱过这个世界，他对我也一样，直到他的出现把我的世界扯出一道口子，让黑暗从这里宣泄出去，使我不再

0: 林英姐，你怎么来了？
1: 谢谢，做得很好看。你跳多久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0: 舞蹈是最直接的艺术形式，它不需要任何的知识储备就能看懂并感受到。每一个动作直接体现出你或悲或喜，你所感受到的环境是方是圆。所以你需要用呼吸去感受它。感受这个世界，即使有遗憾迷茫，但正是因为这样才证明我们存在过。你喜欢跳舞吗？
1: 嗯，
0: 我教你。
1: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候，梦寐以求的，唾手可得。只是他眼神里总是悲伤，他对我说，人生像一条夜河，你在其中湍急而过，任你如何努力都无法在最喜欢的地方停留。

0: 师傅，结果出来了，怎么样？检测出那几把都不是沙次成猫的枪。
1: 这都几天了，这也叫结果？什么情况？啊，昨天通知说最近供电紧张，先要保证工厂一点。
0: 那他妈这几把外边就不用保证了吗？
2: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很多时间啊？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很多时间啊？啊！看什么看？我知道这个笔记是谁写的了。当年有一个和烟花关系非常好的舞蹈演员，他叫林英。烟花死了之后，林英去了广州。这些都跟笔记内容相吻合，所以说画错了，画的不应该是烟花。
3: 而是林，那，你派人去广州吧。你说什么？推理、侦查、找证据是我们的事儿，你就是个画画的。消息
4: 是吧？别生气了，
3: 老想着月圆办事儿了，没完没了了。
4: 长得挺斯文，
3: 自个儿当什么？
4: 就是在门口看到味道，眼睛有点圆，不对。 昨天凌晨4点多，我生日好像准备去火车站。
0: 师傅，
4: 你去找蜡烛去。有人在后边跟着我，那个人长得挺斯文的，就是在蹦蹦团的味道里。

0: 姑娘没事吧？
1: 大哥，后面那个人一直跟着我。
0: 别怕，别怕。有病！没事了，没事了。啊！姑娘。
1: 啊。
0: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拿着行李，这是刚回来吗？
1: 我要去火车站。
0: 你这是要出远门吗？
1: 嗯，去武汉。我大姑妈在武汉给我找了一份棉纺厂的工作，我马上就可以离开怀川了。
0: 离开怀川？
1: 嗯。
0: 怀川这不好吗？
1: 嗯，这个小破地儿有什么好的呀？大武汉就不一样了，武汉什么都有。我还这么年轻，等我去了以后，一定可以过上新的好生活。
0: 这儿难道没有你留恋的东西吗？
1: 这儿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吗？再说是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都会想去更好的地方。

却很和善，很老实。他把我迷倒了，我有意识时，他在吐血。

你想要的，我都会努力的给你。可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还要离开这儿？我知道，你嫌弃我。嫌弃我不懂你的浪漫，你的幽默，你就跟我妈一样，你们嫌弃这儿，嫌弃我。

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把你的鞋藏起来，我不给你鞋穿了，你就走不了了。我让你。

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走！让你

这些照片都是从陈默的照相馆里找出的胶卷洗出来的。那这个人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呀？他和这个女知青相爱过，文革结束以后，女知青就回济南了，把他一个人扔下了。

0: 我们这次的任务，竟然把当年的悬案给破了。嗯，干得漂亮！现在的死者，竟然是当年的凶手。
1: 那当年的凶手，又是谁杀的？

0: 17年了，过了那么久才有结果。对不起。
1: 如果他知道自己去世之后，依然有人为他追凶17年，相信他会感到安慰的。
0: 我们总说正义会迟到，不会缺席。哼，这迟到的正义能挽回受害人的生命吗？这墓碑啊，是在提醒人，他曾经来过。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当刑警的，眼里的都是过去，总是要纠结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0: 一切都过去了。
1: 当年炎华好不容易能够上台跳舞，还成为首席，后来却被人杀害了。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丫头就没上过台，跳首席的，一直都是她。

0: 快走。你好。
1: 啊，你好。
0: 请问一会儿的合影什么时候可以拿？
1: 哦，最近拍照人有点多，可能得过一段时间。等我这边写好了，我告诉你。
0: 嗯，谢谢啊。
1: 队长同志，
2: 哎，
1: 我这边准备好了。
2: 好，好，好，来来来来，抓紧时间，快快快快。哎，你们几个别瞎聊了，把衣服整理一下。来，快点，快点。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林荫同志被南方歌舞团选中了，他即将离开我们，要去广州了。他是我们团第一个走出去的人，他也会替我们延续梦想，我们大家为他鼓掌。好好好，今年的文艺汇演啊，马上又开始了。
3: 林姐，
4: 什么时候走？
3: 紧张，下个月底的汇演就走。
2: 排练，不能松懈。
3: 挺羡慕你的。
2: 新来那个，哎哎喂，一会儿你也参加排练。
1: 好，来来来，来，大家稍微往中间靠一靠。好，来笑一笑。好，一、二、三。

0: 你走了以后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了。
0: 你想清楚了吗？如果不是他，你其实是可以不走的。
1: 你看，那不就是以前的我吗？

音乐一起，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沮丧，曾经的少年白衣，在舞台上的时间太短，真羡慕你。

0: 怎么又没到齐？每次都叫我催催催。
1: 由怀中门东老领导会带来的吉赛尔。
2: 那不在哪儿？

0: 道刚才差点出了事故，你们想干嘛？
1: 你们快点，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准备上台谢幕。
2: 听到没有？
0: 都给我瞪起眼来。
3: 哎，林依人呢？
2: 梅丽，你去找找看，如果他还没走，赶紧让他回来上台谢幕。
4: 就这样是
5: 不是。哎，看见林依了吗？
4: 走了。
5: 走了？有这么着急吗？你也去找找上台谢幕了啊，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0: 你画的？
1: 啊。
0: 那你给我也画一幅，就当报酬了。
1: 我画的都不是好人。
0: 你觉得我是好人吗？

唯一动力就是跳舞，只有跳舞才让我知道过去的记忆不是假的，只有跳舞

0: 是吗？您这么多年来，火里来水里去，破了这么多案子，这次要是再不能升职，那真说不过去了。你派人去广州找林毅了吗？
1: 日记是林英写的，但是他为什么要以我的口吻来记录严华之前在剧团里的经历呢？如果说这林英他就是沙尘暴的凶手，那他动机是什么？他明明是被严华顶替出了舞蹈队。
2: 那笔记本里面写的连证据都算不上，你要我们去找人？
0: 你是不是把案子给推翻了，要承担责任？
1: 如果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2: 你怎么承担？
0: 不是所有警察都想升官，
2: 是吗？不要以为误打误撞的画出了沉默，你就会破案了。

0: 张老师，在忙呢。
1: 哎，
0: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吧。
1: 谢谢。
0: 你还在画什么呢？
1: 林一。
0: 你要是能画出他现在的样子，这样可能我们就能更好的画。
1: 人的相貌特征会随着时间、身体状况，甚至是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将近20年过去了，林一变成什么样，谁知道？
0: 你不是也画出17年前的陈默了吗？

0: 最终衡量绘画价值的标准呢，就是时间。别人的画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依然有价值。我的这画儿，我的这画儿是模拟画像，不是艺术创作。破案之后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关关关，破案的不都是你们刑警吗？是吧？
1: 其实我觉得你和我师父真挺像的，心里总是藏着那么多事儿。其实师父早在看完那本笔记就去广州找线索了，但是他认为追查凶器更有利于破案。哎，我跟你说这些干嘛？你先忙，我不打扰了。
0: 哎，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我有个假设，陈默杀的都是要离开怀川的人，所以他当年想杀的很可能不是莲花，而是要去广州的林荫。莲花是阴差阳错替林荫而死，但林荫不知道为什么多年以后会来杀了陈默。
1: 那是林荫到广州之后的资料，今早刚收到。他没有去大方奏团，大方奏团也没邀请过他。到了广州之后，先是去了几家私人的舞团跳舞，后来舞团不景气倒闭了，他又转到了一家酒店做服务员。在5年前，一场大火烧了他所在的酒店，当时造成141人受伤。 6人死亡的后果，再后来就没有林荫的消息了。他很有可能就是死在那场大火中了。

0: 查到了，那把枪的线索查到了，师傅让你跟我们一起去。
1: 前几天，隔壁县的同志突破一起持枪抢劫案，他们招供说，是在我们眼皮底下一个运输的老板来的。
2: 你在车上待着。

0: 把武器放在地上，把！老实点，
1: 在那边，别想，别想跑了，
0: 别动，别动。

0: 小程，怎么样？
1: 局长，
0: 来，坐坐坐。刚才沈队啊，都跟我把情况说清楚了。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如果不是你开枪命中歹徒的话，这个持枪歹徒很有可能就逃逸了。一旦逃逸，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啊，你这一枪开的至关重要。小张同志，好样的啊！
1: 局长，那沈队长他
0: 啊，子弹没有命中要害部位，所以说呢，没有大碍，你放心吧。啊，我还有其他事情，那我先走了啊。

0: 不是说子弹没有命中要害吗？
1: 不是巧舍，医生说是胰腺癌晚期。
2: 你他妈胆子真大，没确认就敢开枪，万一打错了呢？
0: 没见过的我都能画出来，见过了面就更不会忘记了。
2: 马上提审犯枪的人，就知道是谁买的枪，沉默的案子就可以查下去了。
0: 你早就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

0: 以前是逞能，搞什么英雄主义，孤家寡人拼了半辈子，以为能换一方太平，现在看来像什么都没做，拼命换来的
1: 风一吹就没了。

世间众生百相，哪条路好像都能走，但你只能选择做一种人。无论成为谁，都需要有

局里的推荐信，抓刑警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安子美姐，你的事儿还没完。

0: 这几个月还有没有人跟你买过枪？该说的都说了，他们都画上了。再仔细想想，里面烟着。
1: 除了你交代过的那几个，还有没有人啊？
0: 有。
1: 他长什么样子？
0: 怎么跟你说的？反正是个丑八怪。
1: 你老实点，别跟我耍花招。
0: 他脸都烧成那样，我怎么跟你说？

去年六月份，从广州回到了怀城。他平日里做些临时工，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接触。我们问你几个问题，抗拒从严。你和陈默到底什么关系？

0: 我不明白的是，当年他顶替你们团队的位置，你为什么还要帮他报仇？
1: 那是我回到怀川的半年后。

No. Okay.这张照片啊，是当年县文工团舞蹈队的照片。那时候他们可红，每一场演出都爆满。不过后来啊，舞蹈队解散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了。哎，姑娘。

0: 这双鞋哪儿来的？啊，这是舞蹈队的一个艺术家送给我的。他送给你的？送给你的？
1: 姑娘，你要是喜欢这张手绢啊，我送给你。我结婚了好几个月，他的路也。

0: 我来了，你是谁啊？
1: 我们在林英的出租屋里找到一把土枪，经过检测，就是杀死陈默的吧？
2: 我还是不明白，林英为什么要替他报仇呢？可能是心理扭曲什么的吧。现在哪里还会有人毫无保留的为他人付出的？

0: 说真的，当时你画出他，我真以为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家伙。
1: 哼，
0: 别闷闷不乐了，你不是把案子都破了吗？
1: 那是你师父破的。

0: 你要去哪儿？
1: 走之前有个事要办。
0: 要我帮个忙？
1: 不要了。

0: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怎么又来了？
1: 孩子这事
0: 儿。蕊蕊，你到前面去玩一会儿好不好？一会儿妈妈来找你，去吧，慢点。孩子一生下来就有病，当时医生都劝我放弃，说孩子能少遭点罪。可是你看这一转眼，不也都6岁了？
1: 我回上海之后帮你找医院。
0: 你当我没找过吗？
1: 我就是想帮忙。

0: 都是我自己选的，那我就一个人走下去。
1: 其实我今天来呢，是为了给你这个。
0: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你当真啊？画得真好，真羡慕他。有些人就算跳不了舞，还是能做跟舞蹈相关的事情。原来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现在想想，要能一直坚持做一件事儿，得多难啊。
1: 你说的跳不了舞是指
0: 林音？他当年因为髌骨坏了才离开的剧团，这辈子都跳不了了。这么多年只有你来找我，不是为了那事儿，估计以后也不会再见了，这个你留个纪念。
2: 明天我演完就直接去火车站了，可能来不及跟你告别。
3: 你说你去南方歌舞团，其实是想把舞蹈队的名额留给我，对吗？
2: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3: 在这儿，从来就没有人在意过我，只有你真心的对我好，没有你就没有我。不走了行吗，林一姐？你在就好了。
2: 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过我的事情。我爸妈是支援三线建设来的淮川，直到他们死都没有离开过这儿。他们总跟我说外面的世界很大，我要把人生过得辽阔一些，这就是我跳舞的原因。
3: 我喜欢看你跳舞，这些年你每次跳舞我都偷偷看你，后来我发现你的腿越来越重，就知道你再也跳不了了。
2: 我的年龄到了，就算没有腿伤也跳不了多久了。
3: 可你今后无依无靠的，又有腿伤，你一个人可怎么办啊？
2: 舞蹈是属于舞台的，跳不了了就应该离开。但是我把我会的都留给你了。明天是我最后一次演出了。

贝贝，你那儿公司的媒体呢？

0: 盯着我的脸看吗？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我知道，有些事情你是不愿意再想起的。我是警方的模拟画像师。这些天，我为你画了一些画。

晚上跳舞的是你，对吧？烟火。

林英把你当成他生命的延续，他离开剧团是想让你知道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可是你却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你想成为他，你想延续他的生命。一个人真的可以抹掉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0: 淮川文工团舞蹈队带来的吉赛尔。
1: 我没看见啊。哎，等等，他们在哪儿吧？